0: 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爸爸，可乐喝完了。
9: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8: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9: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0: 黄金面具。
1: 燕子，梅叔叔和迈克尔老师怎么样了？
2: 幸好梅先生的保镖及时赶到，保护了梅先生。迈克尔老师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是被吓得不轻，所以被梅先生送去了医院。
1: 你看到袭击者了吗？
2: 袭击者出手非常迅速，在场的人都没有看清他的样子。
1: 如果陶罐只是仿品，为什么会有人抢夺？看来上面绘制的图案才是关键。
3: 宇浩，
1: 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3: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办公室现在一团糟，桌椅翻倒，书本满地，古柏老师不会放过你的。
4: 糟了，快回去。
2: 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云浩了，他似乎藏了很多秘密。你不让我跟过去，我发现你很通人性。
1: 快把这里整理好。哎呀，他又回来了，你动作快点，我们得把东西整洁地摆放在桌上，你别乱扫。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出故障，快变回去，被老师看到就麻烦了。
3: 放心，立马搞定。

0: 我们安全了，帮我活动一下关节。哎呀，你老话太严重了。哎，现在感觉舒服多了。
1: 我的感觉糟透了。哦哦，好的，梅叔叔，梅叔叔和迈克尔老师已经离开了医院。
0: 让我们不用担心，我
2: 没有回家吧？得想办法找到黑衣人夺回陶罐。你们记不记得黑衣人最后说的那句话？靠你的玛瑙，当然记不住。幸好我把他的话录下来了。
3: 金面祭火舞，烈焰化青灵。
2: 金面祭火舞，烈焰化青灵。金面，蛋糕是用白色面粉做成的，如果用金色的面粉做。
1: 吃货的脑子里果然智障着食物，面粉可没有金色的，麦子是金色的，也许黑人说的就是还没有磨成面粉的麦子。这两个读音都是面，在古汉字中，这个面字是指食物，而这个面字本意是人脸，后来这两个字统一成了一个字，所以这个面字有两个意思，可以指面粉，也可以指人脸。
2: 我觉得金面指的是金色的脸，比什么金色面粉靠谱多了。对，你有什么根据？只是为了和我唱反调罢了。
1: 金色的脸，金面指的是黄金面具。
2: 难怪我觉得陶罐上的人物有些熟悉，我在三星堆博物馆里见过那种面具。听到了吗？云浩已经证明了我的猜测。哼，就算你蒙对了，又怎样？整句话的意思，你懂吗？
1: 金面祭火舞就是说，带着黄金面具的人在火前跳舞祭祀，烈焰化青灵的意思是……
2: 别看我，我也不知道。
1: 不过我猜测，黄金面具一定对黑衣人很重要。
2: 如果对他很重要，他就不会轻易的说出来。我看啊，他是想借助黄金面具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想故伎重演。
1: 不管怎么样，提醒博物馆加强戒备也没有坏处。等一下。
2: 我让对方看不到你的电话号码，也无法看清你的脸，不然谎报军情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4: 您好，这里是三星堆博物馆。啊，
1: 你怎么打给了这个狠角色？
4: 您好，请问是哪位？我别说名字，
1: 我是热心的黑衣人。不不不，我是一位热心市民，希望你们加强戒备，保护好黄金面具。有人想打他的主意，
5: 我们博物馆的安防系统是世界一流的。
2: 不要再打这种恶作剧的电话，这不，
1: 他挂断了。
2: 算了，我们回家吧。
1: 不，背后的真相没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赶快去博物馆看看。
2: 这个点路上可堵得很啊！
3: 哼，关键时刻还不得靠本姑娘大显身手。

0: 次他们已经闭馆了，看来下次还应该飞得再快一点。嗯，上来吧，我带你们回家。
1: 等等，我们再观察一会儿，我的直觉告诉我会有事情发生。
0: 还要等多久啊？我们已经错过了晚餐时间了。
1: 来了，你看到什么了？刚才有个黑影跑来这里，速度很快。
2: 黑皮老鼠真的来了，我们怎么没有看到？
1: 他也许已经潜入了展厅。戴琪，把门打开，我们进去看看。
2: 警报解除。
1: 哦，黄金面具还完好的存放在这里，难道黑衣人没有来？
2: 你刚才看到的黑影也许只是幻象，反正你经常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1: 啊，
0: 怎么了？
1: 他在笑。你们还是看不到？
2: 也许幻象都和你的预扣有关，也许文物中某种能量可以和你的脑电波产生共鸣，让你看到我们无法看到的幻象，而这个预扣就是共鸣器。
3: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打开了电子锁，还干扰了这该死的安防系统。
1: 是之前那只袭击大巴车的怪兽，原来它还拥有人类的形态。

0: 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哼，一遇到危险就把我当成队友了。
2: 你竟然在我面前斗嘴，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0: 大家会聚在一起。
3: 在这边。
1: 不要躲躲藏藏的，给我出来，堂堂正正的较量。
2: 把心中的恐惧都释放出来吧。已经气急败坏了吗？
1: 可恶，我去把他踢出来。
0: 回来，不要分散。天猛，天猛，
4: 不会就这样消失了吧？太安静了，我现在宁可他在身边斗斗嘴。
0: 启动你的千里眼。
4: 对啊，我通过心灵感应把图像传输给你。
0: 看到了。
2: 可恶，难道这小子能看到我？
1: 在那儿。
2: 原来你们还能心灵感应，看招。
0: 太奇，太奇，你在哪儿？
4: 我被撞得脑袋发昏，千里眼的物视功能失灵了。
2: 我已经玩够了，准备接受彻底毁灭的命运吧。
1: 看你还往哪儿躲。
0: 抓住他，查清他与黑人的关系。
4: 原来还藏着一个，
0: 不能让他带走黄金面具。警报怎么响了？不是让你机器干扰了吗？
4: 偶尔出错也是正常的。
0: 糟糕，被抓住就解释不清了。
1: 小心，别跑，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0: 别追了，把人抓住就说不清了，我们快走。你们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这次的损失究竟有多大？
5: 我们查过了，是丢失了黄金面具，监控被干扰了，所以没能看清盗贼的样貌。
0: 黄金面具，之前的电话并不是恶作剧，必须找到那个男孩。
6: 自然的年华。
0: 拜托你查的事有结果了吗？
7: 那个神秘人使用了一套极为罕见的加密方式，使我们无法追踪到他的电话。
0: 不会吧，你们可是最顶尖的红客团队啊。
7: 这种加密技术啊，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与人类的科学思路完全不同，我们实在无法
0: 用非人类的借口来搪塞，这也太过于荒谬了吧。
1: 我赢了。
4: 喂，你懂不懂规矩？篮球是不能用脚踢的，你这是犯规。
1: 犯规？可是我没有手啊，你要我怎么玩？
4: 没招手就别投球嘛，眼巴巴的看我投球就好了。
1: 好啊，我不踢球了，那就
4: 员工快来救救我，
1: 我偏要用脚踢。
4: 真不想为你们两个的事情浪费脑细胞，拜托你们有点危机意识好不好？
1: 你是说熊猛和涛雾都算什么危机吗？如果不是他们逃得快，本姑娘早就把他们收拾了，就像这块碎片一样。
4: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0: 要命，你把盖奇给踢坏了。
8: 宁浩，我们来场友谊赛怎么样？
4: 我没兴趣。
8: 哼，可是我很有兴趣。
4: 不一样。
8: 盖奇，你是不是被云浩传染了什么怪病啊？

0: 作为好同学，我们应该把盖奇送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1: 不一样，
2: 你们不是要比赛吗？只要你们能断下天马手上的球，我就甘拜下风。
1: 不一样，不一样，
3: 要是把你的宠物弄伤了，可别怨我。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
3: 一样，不一样，
0: 小易，你都不来帮忙啊？
1: 不要，不要！
4: 我在看年画自然的新闻。
2: 年画自然。真纸年画无故燃烧，监控没有拍摄到可疑人员。
5: 我已经把盖奇踢正常了，不用感谢我。
6: 干什么呢？他那么踢我，你都不管？
2: 绵竹年画馆发生了年画自燃事件。
6: 自燃火。对了，你还记得上次失窃的陶罐吗？那上面的图案也有一团火焰。
7: 你这也太牵强了吧。
6: 你先别怼，你想想，陶罐失窃带出了黄金面具被抢，接着就是年画自燃，这其中难道没有古怪吗？
2: 有道理，我们马上去年画馆调查一下。
6: 嗯，
2: 天马快变身。

0: 啊！这事太奇怪了，是啊，没见过呀，就是。二解除，这些画还蛮有趣的，看着就让人开心。据说年珠年画最大的特点就是，印刷线板在制作中只起到轮廓作用。 最后完成全部要靠手工彩绘，经过不同艺人的手笔，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其他地区用色板套印的年画有明显区别。我怀疑年画中含有白磷，白磷在温度达到40摄氏度时就会燃烧。制作年画时根本不会使用白磷，而且年画馆拥有温控系统，室内温度绝对不会达到40度。
1: 那年画怎么会自己燃烧呢？除非有人捣鬼。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因素。难道有人想烧掉年画馆？可新闻上又说自然的范围很小，并没有殃及到周围陈列品。
2: 哎，我想到了，那幅被烧毁的年画里一定隐藏着什么重要的信息。
0: 对，有些画家确实喜欢把秘密信息隐藏在作品里。
3: 被烧毁的年画在这里。
2: 啊！你们看，怎么有个英文字母 V？
0: 你居然还懂英文字母？你以为我是文盲吗？也许是因为这幅年画上画了这个图案，而且用料与其他部分不同，所以留下的灰烬也就与其他部分的灰烬不同了。可是很奇怪，中国年画里怎么会画一个英文字母？这不是英文字母，是三星堆的秘密符文。 这幅年画一定与三星堆有关。
2: 嘘，有人来了。

又是那只黑皮鼠，这次一定要逮住它，别在这里动手，我们出去等它。嗯。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你究竟是谁？大家不如坦诚相待。

你这颗烟雾弹是在哪里买的？

0: 你比划了半天，原来还是想利用烟雾弹逃遁。
1: 七星昊天功，再不摘下面罩，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
2: 小心着火，快把攻击放下。
1: 盖奇，去摘下他的面罩。
2: 宝鱼梨花针。
0: 看我的三分球！你倒是继续跑啊！
3: 迈克尔老师，怎么是您？
2: 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差点毁了在下行侠仗义的壮举。古语有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下今天之所以以身犯险，就是为了查明真相，弘扬侠义。
3: 侠是光明磊落，可您这身打扮完全就是一飞贼啊。
2: 你们还小，不知道江湖险恶，老是为人低调才会如此乔装的。
3: 那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2: 这个都是江湖传言，在下还有要事，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就此别过。
3: 你说之前的黑衣人究竟是不是迈克尔老师？
4: 之前的黑衣人可没这么神神叨叨，基本上能判断不是他，可他总是这么巧合的出现，又难逃关系。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遇到了报恩，还好大义气。
3: 我们快撤，回家再想办法。
5: 暗夜祭祀。
4: 据历史学家猜测，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可能与祭祀活动中的巫者有关。
0: 居然敢用帮助修理的名义对我那一顿猛踹，哼，一定要给你吃点苦头。
4: 盖奇，帮我把那个丢失的陶罐画出来。
0: 没问题，立马搞定。
3: 你发现了什么？
4: 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历史学家分析黄金面具与祭祀有关，黑人也说过金面祭火舞，烈焰化清灵，那么现在就可以确定了，这个陶罐上记录的就是一场祭祀活动。
0: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相信戴上面具后舞蹈祭祀可以去除恶鬼，消除瘟疫。
4: 古代的科学不发达，只能把灾难归结到鬼神身上。
0: 这场面我以前好像见过。
4: 那你说说看。
0: 三星堆当年也许爆发了超级瘟疫，族人们戴上黄金面具舞蹈祭祀，希望赶走瘟疫，结果失败了，导致三星堆文明从此消亡了。
4: 这看来你又断片了，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可能。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祭祀时火堆上会升起这个符文？
0: 想不明白就让脑子先静一静，我们该去伺候那位傲娇的大小姐了。
3: 网上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4: 既然年化是在夜里自燃的，也许只有在夜里才能发现新的线索。盖奇，
0: 你又发什么神经？不知道打扰机器人睡觉是很不礼貌的吗？
4: 我们马上去年化馆。
0: 什么？现在？
4: 嘘，别惊动了我爸妈，快跟我走。
0: 早知道我就不开门了。
6: 是你们？我还以为是贼呢，这可怪不得我。
0: 你的警惕性真高，比看门狗还警觉。
4: 拜托你们安静下来，不要吵醒我爸妈。
6: 难道你要偷溜出去做坏事？
4: 我是想去年画馆再调查一下，快变身吧。
6: 这么晚还有我飞，你不知道睡美容觉有多重要吗？
0: 再怎么睡也是一张马脸。哎呦，
4: 糟了，爸妈醒了。
6: 快上来，
7: 你又再来了。
8: 没人啊，是风把东西吹掉了吗？先睡吧，明天再收拾。
0: 喂，我已经恢复正常了，让我骑到你的背。

0: 点良心，可惜我只有在不受干扰时才能跟你们飞一小段。
1: 安琪，你再去屏蔽一次安防系统。
0: 没有我是不行的，以后别总提我。快去！警报解除。别看了，这里和白天根本没什么两样。
2: 你这么肯定？
0: 白天来的时候，我在脑中录下了视频，刚把视频调出来对照了一下，所有的物品都和原来一模一样。
2: 错，至少这里有一样东西变了。
0: 不可能，我严格比照过了，根本没有变化。
2: 哼，难道你没发现空气的味道变了吗？
0: 空气的味道？是烟味儿。这边。
2: 烟花又烧起来了，可这里并没有其他人啊。
1: 既然幕后黑手不在展厅里，我们就扩大搜索范围。我们分头搜索。看到人了吗？
2: 没有。
1: 都听我的，天马带我们飞上高空。
0: 好的。
1: 该奇再启动千里眼搜索，这样更有效率。
2: 好主意。你们看，楼顶有人。
1: 先别惊动他，启动千里眼，看他究竟要干什么。通过心理感应，把图像传输给我。他戴着黄金面具，
0: 而且他跳的是祭祀的舞蹈，难道他在驱赶瘟疫？
1: 现在已没有人相信通过祭祀可以消除瘟疫了，他一定有其他目的。
0: 火焰的颜色变了，
1: 这就是黑衣人说的金面祭火舞，烈焰化青灵。
3: 首尊说的没错，用三昧火引发年化自然，从中萃取吉祥喜庆的能量，在这种能量形成的火焰前祭祀，果然能得到神秘符文。
0: 神秘符文消失了。
3: 你们竟敢坏我的好事。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0: 熊猛，
3: 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0: 月月，把你泼辣的本事使出来，这个怪兽就交给你了。
2: 你竟敢叫我倔驴。哎呦，我这肚子怎么偏在这个时候不争气啊？不行了，你们先顶住啊。
4: 喂，你别走啊。
0: 早知道就不给你吃辣椒面了。
4: 什么泻药？
0: 这个
1: 七星昊天功。盖奇，我缠住熊猛，你去护住黄金面具。
0: 我非常赞同你的决定。
3: 那是我的。看来必须要先除掉你才行。你还是下去吧。
0: 我得助元昊一臂之力，看我的掌心雷。
4: 啊，卡壳了。
0: 我在这儿，看招裂空剑。
4: 这家伙和倔驴一样，就知道耍横，一点脑子都没有。接下来的审讯就交给我了。
0: 你没晕啊？
1: 盖奇，
4: 你可以在魔方多待一会儿，不用急着。
0: 你看，就算没有你，我也抢回了黄金面具。
2: 哎呦，我的肚子又疼了。

0: 但愿我没错过这场好戏。
1: 哼，我们走着瞧。真是狡猾，
2: 真可惜没能逮住熊猛，神秘符文也不见了。
3: 既然他能通过祭祀召唤出神秘符文，我想我也可以。
2: 啊，果然又出现了。
3: 啊，好痛。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幻象，走，咱们回去再说。
2: 好，坐稳了。
3: 盖奇还在下面呢。
2: 那块废铁竟敢在我的蛋糕里放辣椒面，让他自己走回去吧。
3: 这里距离咱家可有30多公里啊！
4: 等等我。

0: 我喜欢他。
1: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4: 准备杀出黑马吗？
5: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6: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7: 一定会突破重围。
2: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9月1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1: 河南他刚放小溪，听成二十五里草家湾，我的好老公。

嫂，我嫂嫂，我嫂家不必远，手拉着几双人鱼把成绩，倒在那县城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参拜，做了俺留下了几双人鱼不能早拜，对得起我不不操到咱前去，后想我几代我一路到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咱不去说，到了人就要问斋，真是真是难以远想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声道。

0: 人相认，路途远呐、啊，他两个在二姐这死情。
1: 洪坤赢的几率比较大，俺师兄在流派这个派别里边啊，唱的是最像俺师爷的。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

0: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

0: 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求婚，
1: 朕把人

0: 这是
1: 说了，
0: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0: 欢今天听。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7: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

0: 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

又过瘾。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的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放
1: 开了，对，放开了啊。
2: 小妹妹本是一个孝顺女，想必是为了婆婆发落一笔的迫不在话。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4: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3: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4: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3: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4: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啊，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了再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嘛，啊，走路干啥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

0: 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太远、太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一起走着，当年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1: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0: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1: 啊！哎，这
0: 皇上。
1: 何爱卿，这行吗？

0: 皇上叫你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什么？换衣帽？啊，对，朕把衣裳脱了，你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是，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1: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吧，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吗？

0: 那儿坐坐。
1: 哎，
0: 这
1: 演习一下嘛。啊，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
0: 嗯，

0: 启禀皇上，云南总督献上蛮部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0: 哎，你好大胆子你！
1: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0: 啊？哦，对对对，演习。
2: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3: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皇上，不掉了，下去吧。下去！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下去！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哎呦，哎呦，哎，还行，来。哎呦，皇上，皇上恕罪。哎呦，去。穿上。
1: 试试。
2: 请恕，给朕跪着。哎呀，皇上，奴才该死。哎呦，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妙，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不就可以放心的？
3: 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呐。皇上，此话怎讲啊？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可是何爱卿，你看他。 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啊，
2: 皇上，奴才明白了。赵庆书，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皇上在宫的时候。
1: 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哎哎哎，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皇上的木偶。
2: 走动的画，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1: 是，
2: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1: 是是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还有，你，啊，还有。
4: 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1: 何大人，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奴才。
5: 退下吧。下去。何大人。干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武断的拆开？ 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
2: 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
0: 我亏待不了你。
2: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3: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4: 知道。
3: 下去吧。

0: 奴才明白，明天你就在这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1: 公公，奴才我害怕呀。怕什么？起来。
0: 转过去，朝前走。

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

0: 我给你了，嘿，走，走，起来。 回来，再走一遍，挺起来，走。
1: 五行虎步，五行虎步。

0: 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所坐。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1: 什么？
0: 28000两黄金？
1: 28000两黄金？
0: 哎，
1: 让奴才开开眼。
2: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文的、武的、忠的、阳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3: 没错，
2: 他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3: 这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
2: 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杜城？
3: 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2: 什么？
3: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
2: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乾隆老佛爷。
3: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0: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1: 让我坐这儿。
0: 哎，坐上去吧。
1: 胡公公，胡公公，我
0: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1: 我坐了。
0: 坐吧。哎，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1: 看非看。
0: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1: 目空一切。
0: 哎，
1: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0: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哎，又如同做梦，哎，
1: 如同做梦。
0: 哎，来一遍。
1: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0: 嗯，睡着了。
1: 胡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0: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挺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4: 胡公公。
5: 奴才在。
4: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5: 这儿啊。啊。
6: 哎，客官，您请。
7: 哎，
6: 这边。
7: 到了到。小姐呀，去。
8: 里边请。
6: 哎，您请，您请。哎，
7: 都说我广施不作是懒蛋，要依我看，
6: 这
7: 就得我懒蛋。

0: 欢来了，里边请。
1: 两只羊大，又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吧。三遍鸡，鸡生蛋，三遍两遍屋里鸡蛋倒，鸡鸡要喳喳。到了那个时候，
0: 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2: 啊，好。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3: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2: 好玩。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
4: 是该睡了。
2: 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超过去吧。
1: 不行，那是吏部天官留的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超。留的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2: 那就问问何大人。
1: 问问就问问。
2: 启禀大人，前面有顶轿子，是吏部天官留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3: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4: 还是大人有办法。
1: 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5: 那为什么？
1: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哦。
6: 哎，怎么了？
7: 我叫你来。
8: 哎，我还没来。
9: 哎呦，老爷，老爷，谁这么横啊？哎呀，你们是欺负人吗？啊！哎，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干嘛呢？
10: 刘，
9: 明明是何大人叫你干的吧？啊啊！想偷我的朝珠，不想沾不了朝，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找着你啊！
10: 什么？没有朝珠？
9: 哎呦，我的脚！

0: 万岁，臣刘墉有本。
1: 皇上，

0: 拿过来，
1: 扎。
2: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崎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2: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1: 午
3: 时后北书房候旨。
1: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2: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了啊。
4: 我说刘墉，
2: 臣在。
4: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2: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1: 队长，
5: 队长，
3: 是，何大人，您不觉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6: 何爱卿啊，
7: 皇上，
6: 这几天假天子坐朝，没给朕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7: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众大臣无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纠缠不休，假皇帝差点盯不住啊。
6: 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哎，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了。
7: 哎，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惊成大悟，奴才想法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8: 刘大人，这边关军情啊万分危急，我这心里啊心急如焚。你看，
2: 你回驿馆休息，明日早朝我一定奏明圣上。
8: 哎，谢刘大人，我先走了。
2: 好，请。

0: 你们四个听着，啊，先把我这顶轿子抬前面去，到牌坊那儿等着。等刘墉刘大人的轿子一到，你们要想方设法把他的轿子挡住。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起轿，
3: 走。

0: 何大人的轿子想必已经到了午门了，这刘府的轿子也该到了吧？
1: 哎，刘府轿子来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走走，
1: 请。

0: 误导了。
1: 哎，这是怎么了？这是，
2: 我是你的教练。

0: 哎，停下！
1: 哥几个，跟上他，跟上何府的教练。哎。

0: 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刘

0: 定边将军的特使在宫外候旨，
1: 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特使带来了10万火急的消息啊！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10万火急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臣转禀圣上，准格尔部再次叛乱，以兵围乌鲁木齐，北会将军派来的特使日夜兼程骑快马，7天他行了5600里呀、啊！
3: 真的？哎呦呵，这小子骑马可够快的。今年5月不是有个赛马会吗？
0: 万岁！特使一路劳顿，满脸都是灰土，肉体已近崩溃。
1: 哎呀呀！正因为如此，朕才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面君嘛，给他找一间舒适的房子，让他洗洗脚啊，洗洗脸呐、啊，吃得饱饱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
0: 救兵如救火，他带来了10分可怕的消息。
1: 哎呀，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啊！你出自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脸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人，那我听起来心里也舒服呀。
0: 这，
1: 你说是不是？
2: 啊，是。
1: 退朝，退朝，退朝！
2: 皇上这嗓门。
4: 刘墉，皇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你怎么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呢？

0: 奴才拜见皇上，皇上您回来了。好了，起来吧。皇上爷，北辉派来特使，说是准部再度叛乱，兵已经围住乌鲁木齐的，说是问您是坚守还是突围。 您怎么不早说呢？奴才让他午后到北书房来候旨。今天早朝的时候，您那大臣刘墉一个劲儿地纠缠着我，非得让我当时就得见他。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去吧。
0: 是是。奴才走了。

0: 太监来禀报，说是太后想去赏花去，那边已经梳洗完毕了，在午门外候着呢。
1: 什么？太后那儿你都敢去？那是要你的吗？那是要朕的。
0: 哎呦，皇上，皇上爷，奴才没想去，那不是怕皇上您回不来，露出破绽
1: 吗？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朕记着呢。把龙袍脱下来。
0: 是是是是。

0: 哎呀，行了行了，我太累了，你们去吧，我在这歇会儿。
1: 啊，那好，
2: 小心伺候着。
0: 哎，
1: 好好伺候着。
0: 嗯。

0: 春光，如此秀丽景色，皇上您不能没有诗啊。
1: 皇上吟诗向来是信手拈来，触景生情啊。
2: 哦，皇上，去年在洛阳牡丹花会，皇上一日吟诗16首，诗兴勃发呀。
3: 爱卿干什么呢？
0: 皇上，您就以花为题吟诗一首，您看怎么样？
4: 好，
5: 好，好，好。
4: 您肯定好好说，听我说，听我说，这哪个文武帝的事儿？
0: 是的，
3: 这一片、两片、三四片，
0: 好诗，
4: 好诗，好好好。
3: 五片、六片、七八片，
0: 好
2: 诗，好诗，
0: 好诗啊！皇上作诗出口不俗，
2: 好，好，好，好，好，
0: 盖世无双，盖世无双啊！
2: 真的吗？啊！
3: 九片、十片、十一片。
0: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3: 对，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一片儿，两片儿，三四片儿，五片儿，六片儿，七八片儿。老爷，这是药方吧？治什么病的？
1: 夫人呐，你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
2: 啊，什么事儿啊？
3: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1: 你看，这前三

0: 还。
1: 好，随你。
0: 哎，老爷，这数数也算诗啊？
1: 哎，你要是数数数得好啊，那就算诗。你要是不会数啊，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睡不着。
0: 您骗我呢。
2: 奴才胡胜给太后请安。
3: 起来吧，胡公公。
2: 扎。
3: 胡公公
2: 在。
3: 我看皇上这几天容颜逐渐开朗，只是香妃死后，皇上仍不愿临幸其他的女子。这皇上虽然先后得过十一位太子，不幸一个个相继的夭折，现在只剩下三位幸存了。他总不愿意跟后宫女子同床，这算怎么回事吗？啊！我看今天晚上你就把玉妃给我送去。
2: 扎。
3: 去吧。
2: 扎。

0: 启禀皇上，玉妃前来侍寝。
1: 啊？侍寝？什么侍寝？
0: 是玉妃恳请皇上临幸。
1: 临幸？就睡觉吧。
2: 不要，不要，
3: 我不能要。
0: 皇上，奴才已经给皇上送来了。
1: 啊，都送来了
0: 啊？是，
1: 送来我也不能要。抬走，
0: 天章。
1: 且慢，
0: 还扎，
1: 抬回来。
4: 把毯子打开，让朕瞧瞧。

皇上。皇上，皇上。

0: 太早！我不要看。
1: 皇上，
0: 太早！
2: 扎。

0: 起来吧。
1: 扎。启禀太后，遵照您的吩咐，昨儿奴才把玉妃给送过去了。
0: 怎么样？
1: 皇上不愿意临幸，让小太监又抬走了。
0: 这玉妃也是天生丽质，难道就让她一个人在宫中孤守一辈子？
1: 这
0: 皇上就一点也不动心？
1: 皇上只让小太监掀开毯子看了看，预览一番以后，还是让给抬走了。
0: 这是为什么？
1: 奴才不清楚。
0: 难道嫌玉妃不够漂亮？
1: 皇
0: 上自从有了香妃之后，就冷落了三宫六院，无非是觉得那小妮子貌若天仙。我看你招人晚上从几百个嫔妃中选出十个貌美的，
1: 扎
0: 一个一个轮着班的给我送，我看他一个也看不中。
1: 扎

0: 启禀皇上，修人公云飞恳请皇上临幸。
1: 我不要，他走。
0: 皇上，请皇上御览。

0: 启禀皇上，景明宫霞妃恳请皇上召幸。
1: 不是让抬走了吗？怎么又来了？
0: 皇上，这回又换了一个，请皇上御览。这个给皇上留下吧。
2: 不要，
1: 抬走。
0: 扎。

0: 叫什么玉兰哟、
1: 皇上，您听我说，您这一走啊，把我留在宫里，虽然是锦衣缎被，可我在帐子里实在是遭罪不小啊。
2: 怎么？难道朕的龙床还不舒坦吗？
1: 哎，不不不，这龙床虽舒坦，可我还是如水针毡呐。
2: 哦，为什么？
1: 骚扰，皇上爷，奴才实在受不了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

0: 期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清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6: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

0: 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值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8: 准备杀出黑马吗？
9: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10: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1: 一定会突破重围。
6: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4: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5: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0: 俺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

0: 设立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小太监。
1: 啊？
0: 不，这不能说是太监。太监怎么能扰乱我平静的心呢？皇上爷，是女人。
1: 嗯、
0: 啊？是皇上爷您的嫔妃呀。
1: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对小太监说不要，让他们走了就是了。
0: 是皇上，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昨天晚上小太监他们一下子给我抬了10个嫔妃，都光溜溜的用毯子裹的在这儿站成一排，都说是让我御览，让我临幸。
1: 那不是让你，是要皇上让朕临幸。
0: 是皇上爷，皇上爷，我知道是让您临幸，可是您一走他们都冲着我来了呀。面对着他们，我是想看也不敢看，我想摸我
1: 你想干什么？
0: 不，皇上爷，奴才该死。皇上爷，奴才看着他们光溜溜的样子，哎呦，皇上爷呦，那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啊！奴才别无所求，求皇上您发一道圣旨，让他们今天晚上千万别再来了，千万别再来了呀！求求您了，皇上爷。
1: 好了，朕写一道圣旨，
0: 是，
1: 你就挂在龙床边就是了。
0: 是，奴才谢主隆恩，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哎呦，今儿晚上可睡踏实。
1: 嗯。嗯。

0: 花有清香，月有影，女调素粉，郎调琴。这副对子倒也工整。哎，我那幅呢？
1: 老爷的那幅呀，还没裱好，只有些豁开了。我已经派人呐，重新裱去了。
0: 啊、哦，爱卿啊，
2: 皇上，
0: 如此说来，这几天这个假皇上坐朝，还真没露出什么破绽来。
2: 皇上，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0: 怎么，
2: 昨儿差一点露出破绽来，
0: 是吧？
2: 啊，这都怪啊，那个刘罗锅，太死心眼儿，每天都有本奏，遇到政务的急事呢，还缠着皇上，当时就要下旨。我的假皇上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好在大臣们都习惯了，他们知道不管有什么大事都得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
0: 海清，
2: 皇上，
0: 你为朕引荐的那个貂蝉姑娘是朕免受失去江妃之寂寞，朕要好好赏你啊。
2: 皇上，奴才可不敢当啊。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这是奴才的本分嘛。
0: 朕几天一直在想啊，这个道君皇帝威信李师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2: 皇上，这你还真问着了，这段故事奴才还真略知一二。
0: 哦，说说。

0: 这个道君皇帝究竟说不上是无道的昏君，竟落得是国破家亡，做了异乡之鬼，还真是可惜呀、啊，
1: 皇上。奴才以为万圣之尊微服私姓，又何止宋徽宗一个人呢、啊、再者国君有道无道也不在于这种地方，况且古来名妓也未必都是下流贱妇，只看梁红玉嫁给韩继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0: 好，爱卿所言极是。
2: 刘中堂门外候旨。
0: 宣他进来。
2: 扎
1: 皇上，那奴才就先回去了。
0: 何爱卿，这个榆木疙瘩朕今天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去吧。
2: 哟，刘大人。
3: 哦，胡公公
2: 您请。
4: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快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呢。
5: 臣刘墉叩见皇上。
0: 好，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0: 刘爱卿啊，
5: 臣在。
0: 你递上来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
5: 皇上，臣受命整肃民风吏治，一个月来命步军统领巡街御史严密查访，发现京城之内大小妓院四处皆是，私娼遍布暂且不说，原来大的妓院只有韩霞潭一家，现在又多出了个陕西巷、胭脂胡同，更有甚者各部大小官员不少都游野花丛，有的还夜宿青楼不上早朝。臣打算查封非法妓院，不论大小官员，凡嫖妓宿娼者，一经查获，按大清条律惩处。

0: 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刘爱卿啊，
1: 臣在，
0: 你是吏部的天官，这些事儿只要你自己按律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不必朕事事躬亲吧？
1: 是皇上。
0: 哎，爱卿啊，
1: 臣在。
0: 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来。
1: 哎，皇上有什么宝物要给臣看呢？
0: 你随朕过来，来看看。
1: 哦，一幅画。
0: 对。
1: 哎，臣来看看一幅画。哎呦，如此半裸女人，臣不敢看。
0: 哎，这可不是女人，这是女人的画像。
1: 画像也是一样啊。
0: 朕让你看，就是朕的旨意。怎么，爱卿啊？
1: 臣在。
0: 你要抗旨吗？
1: 不敢。
0: 好，那就看，好好的看。
1: 哎，看。皇上，这个半裸女子像是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笔呀。
0: 哎呀，爱卿啊，你可不愧是当朝的书画名家呀，一眼就能看出这画出自什么人之手。
1: 谢皇上夸奖，不敢看，不敢再看。
0: 爱卿一生功于书画，哎，难道从来就没有看过类似春宫那样的画？
1: 哎呀，皇上啊，如此不着衣的女子，用中国画法也是写意，不像西洋画这样强调肉体肌肤之感呢。哎呀，实在是不敢再看。
0: 爱卿啊，如你这样的君子，坐怀尚能不乱，难道还怕一幅画吗？
1: 哎呀，皇上啊，你再也不要羞煞臣了。臣在皇上面前再也不敢自言坐怀不乱。自从发生上次两位宫妃的事情，哎呀，臣是三日遮颜，羞于见人呐，皇上。
0: 啊，好好好，不看，不看。
1: 皇上，郎世宁乃是御用画师，他画的这位女子可不像是后宫女子呀，后宫女子也没哪个敢拖成这样让郎先生照着画呀。
0: 嘿，这个女子啊，她非后宫之人。
1: 哦。

0: 我们家在人等候您多时了，请。
1: 好。
0: 哎，这边。郎大人请。啊，哈
2: 哈，郎大人你好啊。
1: 刘大人你好。
2: 里边请，请。哎，

0: 请啊，郎大人，
1: 谢谢。
0: 请坐。
1: 郎大人到寒舍来，我这儿可是没有空妃招待呀。刘大人，今日不见，我已经把咖啡戒了。
0: 哦，戒了咖啡。我迷上了你们中国的绿茶。啊，绿茶。
1: 是刘安，哎，泡两杯碧螺春来。好，刘大人，
0: 嗯，什么事儿？
1: 我接到了你的帖子，今天刘大人让我来，又是要跟我争论中国话和这西洋话谁对谁非，对吗？
0: 不，我今儿不跟你吵

0: 吵架也不论话，哦，茶来聊。嗯哼，好了，钱。
1: 好茶，好茶，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啊！啊，
0: 刘大人请我来，不仅是为了品茶和闲谈吧？
1: 当然，当然，当然。嗯，我刚刚看到了一幅画，上边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0: 我们是养油画，嗯，画人体，模特必须要脱光了才行。袒胸露背，何足为奇？
1: 啊，不不，我跟你说，我不是对那个画感兴趣，而是，
0: 嗯，
1: 画上的那个女子。
0: 那个女子？那本官在宫中三千粉黛。
1: 画过小板，我怎么记得是那个女子呢？哎，是那样的一个女子，就是那个，哎，你看看，胸前围了一个红布兜兜的女子啊！
0: 啊，哈哈哈哈哈！
1: 郎大人，您笑什么呀？
0: 难道你对那女子也感兴趣？
1: 嗯，打听打听。
0: 问问都不行了吗，郎大人？刘大人一定是从和珅何大人那里看到的，对吗？和珅？怎么这会儿又蹦出个和珅来了？那女子，那里是何大人领我去的，是何大人，让我给他画像，说是要。 拍上大用场，哦，画完以后，何大人将那女子赏我一夜，啊，那一夜啊，真是太妙了，妙极了，嗯，太妙了。是这样，刘大人究竟从哪里？
1: 看到的这幅画，是从当今皇上那儿看到的。皇上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去？我去买点纸。
0: 老板呐，哎，刘大人，又来买纸啊？
1: 有没有上好的熟绢呢？
0: 有，有，您要多少？给我来一领吧。哎，好，伙计，
1: 哎，
0: 来一领熟绢，给刘大人送去。
2: 是。
0: 有
1: 日子没来了，老板呐，最近收到什么好货没有啊？
0: 过吧，这个前几天呢，我倒是收到了一幅徽宗皇帝的条幅。哦，还有板桥的墨竹。
1: 板桥的墨竹，咱先不去说它。
0: 哎，好好好好好。哎，您是大家，哎，您给看看是不是赝品？
1: 徽宗的。
0: 哎，
1: 好好好，快拿来我看。
0: 好好好好好。
1: 张成，来来帮忙。
3: 哎，您又看上什么了？
1: 哎，来来来，小心！
3: 怎么又看上真货了？
1: 是徽宗的真迹呀、啊，字可是好字啊。
0: 嗯，
1: 只是这位皇帝啊，这位皇帝太沉湎酒色，最后客死他乡啊，可惜呀、啊。 老板啊，这个字

0: 这个字我是确实想要，您开个价吧。哎，
1: 只要您喜欢，你给个价就行啊。
0: 不不不不，还是您说吧。嘿嘿嘿，
1: 不瞒您说，我是400两进的。
0: 那我给450两怎么样？
1: 啊，成成，只要您喜欢。哎，
0: 那我得谢谢你了，
1: 大人。
0: 板桥的这幅墨竹是赝品，我进门就看见了。除了板桥，当代名家还有谁的呀？
1: 没了，确实没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很费猜疑。哦，刘大人，请您给鉴别鉴别。
0: 您快拿来我看。哎，快拿来。
1: 宝姐，
2: 哎，来了。
0: 来，张成，帮个忙。轻点儿。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落款是众香之主。众香之主，如此脂粉气的墨迹，难道会是他？
1: 您说谁呀？
0: 您说出自谁的手？老板呐，请问这副对子是何人装裱？
1: 是陕西巷杏花楼的大茶壶。哎，他来了。
3: 老板，装裱好了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您拿走啊。
3: 哎，多少钱？
1: 给5000银子吧。
3: 啊，5000银子，哎，不贵。哎，拿着吧。啊，走了。哎，
0: 这位师傅，您这字是替谁装裱啊？
3: 我们家姑娘。啊，
0: 出自谁手啊？
3: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目不识丁，也弄不明白，也看不懂。最近我们家姑娘，接了个客人，哎，文笔可真不错呀。哎，啊，回见啊。哎，
1: 刘大人，刘大人，您看刚才这副对子，像不像他呀？
0: 像谁啊？
1: 当今万岁老佛爷。
0: 没错，
1: 这可是您说的，我只说是像。当今圣上墨宝遍天下，仿的人可就更多了。只是
0: 你这个话头，你明明心里认定是他，还想套我的话？哎，
1: 不敢不敢。
0: 张成，哎，付银子。
2: 是。
0: 何大人。
4: 刘大人，
0: 今儿中午我请你小酌怎么样啊？
4: 刘大人，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我还真没吃过你的饭呢。
0: 烤羊腿再来点酒行吗？
4: 好啊。哪儿啊？
0: 陕西巷有一家有名的西北小吃店，老板是个回回。
4: 陕西巷，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哎
0: 呀，何大人，咱们是去吃饭，又不是去逛窑子，你怕什么呀？
4: 好，咱们就去。不过陕西巷我真的不熟啊，一点都不熟。
0: 一言为定。那咱们便服先王。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0: 哎，
1: 哎，老太太，我的银票放哪儿去了？
2: 银票
1: 啊，哎，拿，就这个。

0: 哎，就放在这里头那两张银票啊！啊，一张500两，啊，前儿个我一看吧，少了一张；今儿个一看，好，全没了。嘿嘿，老太太，那可是啊，我喝酒的钱全没了。这钱，
1: 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哪儿去了？
0: 老爷子，这银票让您的外甥给借走了。
1: 外甥哪去了？
0: 他还能干什么好事？哎呀，他说他有急用，我也不能不借呀。
1: 哎呀，他有什么急用？去，把他找回来。哎，找两个绿营兵去，把他押回来。
2: 哎呀，
0: 老爷子，老爷子，叫家人去就行了，叫绿营兵来把他吓着。
2: 好了好了，快去吧。哎，
0: 你们两个快把他找回来，快去快去。哎，老爷子，别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老板烫的酒呢？哎哎，哎，酒烫好了。哎，
2: 忙你的去吧。哎，
3: 好好。这老伙儿，看什么呢？嗯，刘大人，嗯，我这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小吃店来。
2: 明白什么了？
3: 这是你兄弟开的吧？
2: 是你大爷开的。哎。
3: 怎么说起粗话来了？来来来，嗯，干，嗯，酒也不错，哎，
2: 是不错，通州的。
3: 刘大人，嗯，我想你不会无缘无故请我饮酒吧？
2: 啊，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1: 你把银子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抓呀你！陕西巷，
4: 陕西巷什么地方？杏花楼，
1: 澡堂子。什么澡堂子呀？啊，
4: 婊子行。
1: 婊行？好啊，你花钱逛窑子去了你？
4: 就那窑子里边啊，有一绝代的佳人，我一瞧见他，魂儿都没了。呵，你呀，你花了多少银子？
1: 加您那1200，总共不下万两。嗯，你行啊，啊，你把这10000银子都塞个窑井了，啊，你这个败家子儿。
4: 你大小也是个官儿啊，你好歹也是个六品呐、啊，你知道不知道大清国的条律，官职人员不能速记嫖娼，你知道不知道？就您那10000，啊，我都没上去床。
1: 你再说一遍。
4: 就那小蹄子，啊，给我折腾的神魂颠倒的，他就是不让我碰他。
1: 嗯，这个小蹄子。
4: 好，你把钱给我要回来。我要了，他不给。哎，
1: 你不会给他来硬的？你不是也练过两手吗？我这几手，啊，
4: 人家那里头养着十几条西北大汉，人高马大的，就那小蹄子自己都会两手。嗯，
1: 行啊，好，你呀。
2: 上你姨家去一趟，把章程、刘安带上，就说我说的。成。前2天我在北书房，皇上让我看了一张画儿。哦，画上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3: 皇上让你看的？
2: 是。皇上让我看的。你听啊，皇上让我看那张画儿啊，意在开导我。
3: 你这拿的是个开刀，开刀！你听我说呀，这个女子呀，只带了个小红兜儿。你也付钱了？
2: 何大人，那张画啊，那张画我一看呢，肯定出自郎世宁之手。
3: 嗯，好眼力。郎世宁的确是画女人的高手啊。嗯，后宫女子。 为了得到皇上的。

林星哗众取宠的话，为了把自己画得美一点，到时候皇上是看花选人，

0: 他画的。这话我可不信呐，我根本不信。他说呀，画好了呀，把它交给何大人，由何大人亲自送给皇上。这话呀，我可真是一点都不信呐。
1: 对对对，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0: 不信不信。
1: 对对，绝无此事。
0: 何大人呐，以您这种聪明啊，这大清律肯定是倒背如流啊。
1: 那是自然，
0: 这大清律上有一条您肯定是知道的，以妖媚迷惑圣心者斩立决。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走，啊，找着
3: 在哪儿呢？走，过去看看，谁呀？这是，走，过去，走走，咱们过勺了，走找，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谁叫蔡貂蝉呢？
4: 谁蔡貂蝉呢？
3: 你呢？出来，
4: 出来，
3: 出来，
4: 出来，
3: 干嘛？
4: 出来，
3: 哎，出来，出来，你
5: 那蔡貂蝉呢？
3: 谁叫蔡貂蝉啊？啊，
5: 就
3: 谁
5: 吧，
3: 出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6: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
3: 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5: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3: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
7: 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8: 嗯，你呀，别搪塞我们，把钱还给我们公子，我们仨人拿钱走人。
9: 哎，是。
7: 你们这样，哪有大家子的气派？你们给我回去，不然我这里好汉也有，绳子也有，把你们都捆上，送顺天府衙门告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罪。
8: 不断敲诈，都到里边说去。走
9: 走，
7: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是个小女子呀？哼，来人，上
10: 上啊！
11: 怎么着？
9: 怎么着？
11: 怎么着？
9: 怎么着？动手啊！你们。
7: 你们要想活命啊，快滚！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行虽然下贱，可也是照章纳税。以后啊，别再来自讨没趣儿。
10: 滚！
7: 快滚！哎呦！滚！滚呐！
9: 走
8: 走
9: 走
7: 走！
8: 你
7: 等着！
8: 你等着！你看看你！
9: 小娘，你等着！
12: 哎，我说老板呢？哎，老板。这儿我好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生意一定不做了。
13: 嗨，我们也是沾了这妓院的光了。
12: 我怎么说呢？这官场里头，上至中堂，下至御史，到这儿寻欢作乐的一定不少吧？
13: 嗨，究竟来的是什么人呢？他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教局呢，他都事先预定的。
12: 哦，
13: 听说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嗨，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中堂。
12: 哎，是的，我说了中堂。
13: 哎，
12: 比如说刘墉刘中堂啊，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呀。
13: 哎，那个刘中堂刘大人，那京城上下都知道，那是个清官呢，为人正派，这地方他哪能来呀？这个至于那个何中堂吧，
12: 何中堂怎么了？
13: 哎呀，名声不大好。
12: 怎么不好？
13: 上次吃花酒，那一桌就是50两银子，那就是何大人
12: 请。你少糟蹋何中堂。
13: 哎，
12: 人家不吃50两的花酒。
14: 哦，对，
12: 人家吃500两的。
13: 哦，对，500两，五百两。
15: 我不想喝了，
12: 不喝了。
15: 我不胜酒力。
16: 二位里边请。
15: 我不想喝了，我走啊。
12: 哎，那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慢走慢走，您的壳儿。

0: 您的帽壳。哎，来来，我跟您戴上。
1: 二子，来一壶。
2: 哎，
1: 来了，
2: 来我。
1: 哎，来了，
2: 再喝。
1: 哎，
2: 尝。
0: 走吧，先生，请。
1: 来了。
0: 哎，走吧，走吧，要我扶您一把呀。
2: 来。
1: 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哎，
0: 您好，
1: 哎，谢谢您
0: 们
1: 的。
0: 我说老板呢，
3: 哎，
0: 过来，
3: 哎，哎，哟，老爷，我给您擦擦，来擦擦。
0: 哎，别忙着收拾，别忙着收拾。您知道刚才走的那是谁吗？
3: 哎呦，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3: 哎，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罗锅子刘墉，他就是和珅和中堂
3: 啊。哎呦，刘大人，您可得救命啊！这何大人他饶不了我呀，大人。
0: 哎呀，别紧着磕头，别紧着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我有个主意，你呀，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
3: 啊，
0: 我的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
3: 哎，那哪成啊这？
0: 哎呀，我这就是救你呀！起来，起来，起来。
3: 好好。
0: 嗯，啊，二位来了啊，来了呀，
4: 就是，
0: 嗯，
4: 你是店主啊？啊
0: 啊，我是，我是，
4: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0: 我要是不去呢？
4: 不去，拔刀，走。
0: 哎，为什么捆我？哎，
4: 拔刀，
0: 为什么捆我？
4: 走。
0: 哎，为什么捆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捆我？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啊，
4: 走。
0: 哎哎，走，蒙上我干什么呢？
4: 走，
0: 我看不见路了。
4: 少废话。走。嗯，哎，他怎么知道这儿有门槛啊？走。哎，大哥，这边。
0: 到回廊了吧？
4: 哎，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回廊啊？啊，
0: 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4: 哎，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你走的地儿吗？这是？那他妈我老爷走的地儿，你知道不知道？
0: 好，你踢我一脚，你也踢我一脚，我都记着了。
4: 踢你了，踢你一脚，弄死你跟撵个蚂蚁似的。哼，走走。走啊你！
0: 嗯，这我可不知往哪儿走了。
4: 前走，别走，走，这边，对，这边。羊肉馆店主带到，把他带上来。走
5: 走
4: 走。
5: 大人，店主已经绑来了。
6: 啊，把他带进来。
5: 是。带过来！
0: 哎呦，哎呦，
4: 走！
0: 哎呦，哎呦，医生饶命啊！哎呦，哎，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怎么了？大人，大人，你饶命啊！大人，我怎么了呀？我没说什么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6: 你就是陕西乡西北小吃店的店主？
0: 啊，我就是那个小店主啊。
6: 嗯，你知罪吗？
0: 我不知说声了，我没说声。
6: 你没说声？嗯，我听说你讲什么和珅和中堂拜一桌花酒。就花了50两银子，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我是听人家说的。我
6: 你还说什么？朝廷命官、国家重臣到陕西巷去速祭嫖娼？
0: 嗯，当然。
6: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把他们的名字，嗯。一一给我说出来吧。
0: 嗯，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没亲眼看见。
6: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亲眼得见，那你胡说八道就是诽谤朝廷命官啊！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把你

0: 乱棍打死。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啊，那你就得给我说出来。
1: 大人，我是听人家说的呀。
0: 听人家说的
1: 啊。
0: 说什么讲出来。
1: 那我包着脸我怎么说，我包着脸呢。
0: 摘下来。你可以说了。
2: 何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呀？
0: 你不是说国家重
2: 怎么了？何大人，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那俩眼珠子瞪得不怕掉地上沾上泥。哎呦，何大人，那嘴像吹花球似的。哎呦，您吃好
3: 混蛋了！你干嘛？
4: 我们家大人
3: 啊，
4: 混账东西！
3: 你混账东西！
4: 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2: 听见没有？说你们俩混账！
4: 你们两个狗才呀，有眼不识泰山，怎么留用刘大人给绑来了？
2: 小
4: 苏苏苏绑苏绑，
5: 刘大人，我们俩有点不太善，不是金镶玉
2: 对吗？不行，敢绑我啊？还背后踢我？
5: 大人，刘大人，
2: 你们谁踢我，我可都记着。
5: 大人，您起来。大人，您坐。
2: 别扶我，我不坐，我不坐。按大清律，打朝廷命官是斩立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5: 哎呀，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2: 跪下！
5: 跪！
4: 这是
2: 你们俩先给我跪着。大人不计小人过。
5: 哎，是是是是。
2: 啊，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小命了。
5: 哎呦，谢大人，谢大人！
2: 我要是打算要你们的命，那跟踩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
5: 是是是，我们是蚂蚁，
2: 好，
5: 是蚂蚁，
2: 起来吧。
5: 是蚂蚁。
4: 哎呦，谢大人，
5: 谢大人，
4: 谢大人，
5: 谢
4: 大人。
2: 何大人，你可听好了，我还得去陕西县啃羊腿。那老板哪天要是不见了，我可得来找您呢。
0: 哎呀，刘大人严重了。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2: 行啊，我记住您的话了。那好，你们俩过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计小人过呀。你们俩踢了我两脚，那我就得踢你们一人一脚还回来。
4: 哎，大人，您随便，您随便，您随便，
2: 怎么踢的，我怎么给还回去？
4: 好，
2: 狗仗人势！
4: 哎呦喂！
2: 狗仗人势，
0: 狗仗人势！
4: 大人，
2: 好了，何大人，我告辞了。
4: 送客，背我的轿子把刘大人送回府。
2: 不，来，我不能坐轿子，不能坐轿子。叫你们把我踢得屁股疼，没法沾板凳，那轿子也得坐着呀，我不能站在轿子里头啊。
5: 您说怎么办？
2: 那我想骑人啊。
4: 骑？那您骑我得了。
2: 好，我骑人。来，往后靠一点，我上去了。哎，上去了。上来了。何大人，我这就去打听有哪些个高官显贵去陕西县棉花素柳，知国家社稷与不顾。等我查着了，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咱们走。这儿，
4: 该死的刘罗锅，你这个臭无赖！
6: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堂堂的大清国的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7: 岳丈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小婿为此事已经禀告过皇上，皇上说呀，这事儿就交给你刘墉办吧。我呀，就找了巡街御史，今天晚上他带300兵丁，由老爷子您亲自坐镇，查抄京城的所有妓院，凡经查出，只要是大清的官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送刑部，按大清律惩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你。别打我！别打我！老黄黄，你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这个你也喜欢啊？
14: 都不如你。
15: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一下发票。
13: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郑州阴25到17度，新郑阴25到15度，安阳多云转阴25到13度，濮阳多云转阴27到16度，鹤壁多云转阴26到14度，新乡阴25到15度，开封多云转阴25到17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14度，交错阴25到16度，周口多云转阴24到17度，西川阴22到15度，洛河阴25到16度，永城阴24到16度，巩义阴24到16度，洪城新县阴转晴22到13度，天然氧吧西峡阴22到15度，华县多云转阴26到15度，长垣阴25到14度，邓州多云转阴23到16度，固始多云转晴23到15度，鹿邑阴25到16度，新蔡多云24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3: 吧。
14: 吃点吧，
13: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9: 觉得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20: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啊吃了就吐，
19: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21: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19: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21: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22: 保持好健康，
19: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各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

0: 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在这里，让我们向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节日快乐。那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省政府向全省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发布慰问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节日祝福。同样是在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获此殊荣。教师节来临，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师德第一课直播活动也正式开讲。
1: 本次授课的6位讲述人来自特殊教育、中小学、乡村教育和高校等不同岗位，他们紧扣教育家精神、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6个维度，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分享一线教育实践、育人思考与成长感悟。
2: 从特教师范生走上讲台，到陪着孩子们逐梦舞台，我们坚持了9年送教上门。我讲这些真实的故事，就是希望和全省的老师们共勉，希望我们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坚守。
3: 留在村里面守好一所小学校啊，就是陪好一群农村的孩子，也是我坚持的初心。乡村教育需要有人去做，踏踏实实做好孩子身边的每一件事，就是能为乡村的孩子铺就通往外面世界的路，让乡村的孩子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
1: 作为河南首次推出的全省师德主题教育公开课，本次活动用一线育人故事传递师者力量，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现场师生备受鼓舞。
4: 听完各位老师的分享，我认识到了教育它不仅是一种职业，同时也是一种情怀，一种坚守。今后我会努力向他们学习，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温度、有责任的教育者。
5: 这些优秀教师用亲身经历和育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也让我更深切感到师德之风就是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作为高校党委教师工作部的一员，我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引导广大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为学校双一流创建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师德队伍思想根基。
0: 河南的教师队伍发展的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截止到2025年底，河南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有教职工183.64万人。此外，自2009年实施特岗计划以来，河南省累计招聘特岗计划教师20.62万多人。在促进乡村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老师，在郑州外国语学校英语教师梁玉霞，她跳出应试思维，把原本枯燥的语言课堂变成了眺望世界。

0: 界的窗口，守护着一届届学生的成长和蜕变。走进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二班，一场英文演讲正在进行。每天三分钟课前演讲是梁玉霞坚持多年的课堂保留环节，无论学生基础好坏，都有站上讲台表达的机会。
1: 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每个孩子都需要成长，即便在高三这个环节，我们也是会坚持的。
0: 从教以来，梁玉霞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始终注重学生素养的提升。梁老师课堂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们的自主性很强，课前演讲、课本剧改编、拓展阅读等特色环节，原本枯燥的高中英语课堂变得鲜活生动。多年来，梁玉霞还坚持着一个习惯，和学生一起面对面批改作业。梁老师说，面批的过程也是跟学生沟通的一个好机会，能及时发现学生的情绪波动，帮助他们调整。
2: 梁老师对我们每一个同学的生涯规划的给出了一些非常详细且有温度的指导。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曾经因为这个学业与活动的双重压力陷入到一种内耗的状态，梁老师帮助我及时调整状态，鼓励我在保证学业的基础上多去参加一些活动，享受每次活动的机会。
0: 在梁玉霞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学生们送给她的礼物，有现在班级的，也有毕业生送的。每当看到这些礼物，梁老师的幸福溢于言表。
1: 这个扇子是教师节的时候学生写的，中间这个画像，这就是我平时的样子，然后旁边这个猫头鹰呢，是觉得有时候还是比较严厉的，他们已经毕业了，但是每次看到真的是自己能够保持工作热情这样的一个动力吧，感恩跟学生一起成长。
0: 梁玉霞在郑州外国语学校已走过25载光阴，如今她主持的中原名师梁玉霞高中英语工作室正带动和帮助更多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多名成员获得省市骨干教师称号。梁玉霞还多次受邀为全省教师开展培训讲座，将以学生为主体在实践中成长的教育理念传播给更多一线教师。
3: 梁老师是一个不藏私的师傅，在日常的教学中，他总是倾囊相授，把他自己宝贵的20多年的从教经验一股脑地传递给我们，这些经验在教学中是非常实用的。
0: 梁玉霞用25年的坚守诠释师者初心，学习的真谛在于学以致用，这份理念正通过他的课堂和工作室传递给一届又一届学生，一批又一批教师。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基层教育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口沈丘19个学科教研基地搭起了一张网，备课有人带，好课能共享，乡村学校还能点单送教。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周口沈丘，看看一个县城的新做法。
1: 你看，这儿是沈丘初中化学学科基地的一次线上教研，在这里呢，基地校的老师可以集中地分享备课思路，而屏幕的那端，全县各乡镇的化学老师都在自己的学校共同研讨一节课。
2: 我是湖山镇实验学校的化学老师周赛文，我想问一下，这节课该怎么上才能不那么空洞？
3: 像这样的线上教研，我们每周一次，我们还会有每月一次的线下主题教研，主要是解决老师们在课堂上真正卡住的问题。像有的乡镇只有一位化学老师，但我们全县有78位老师，这样他们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
1: 备课环节有全县的智囊团共同参与，那上课呢？看这里，在沈丘高中的一堂英语课上，这里有台词、有道具、有走位。那9月的教学主题呢，就是让孩子们能说敢演。
4: Generally one up, please. Your name is famous.
5: I've been away from my home for 12 years.
6: 这场花木兰是我们要打造的精品课，在我们基地哪所学校出了好课，我们老师都会一起看、一起学、一起进步。
7: 以前我们上英语都不敢读，有时候还怕读错，但是现在我们老师有时候带着我们唱歌，会演短剧，我感觉现在更有意思了。
8: 我们发现孩子们计算粗心、审题困难，老师们干着急没办法。我们数学教研基地推行了每日3题闯关和读题4步法，学生们回答问题就非常积极，都抢着举手说我来我来，城乡学校的数学成绩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9: 那其实有一个数学问题想要大家帮忙解决。
10: 我最喜欢上数学课，数学课上有非常多的解谜小游戏。
11: 一个学科教研基地串联起本学科的全县老师，备课有人带，精品好课有的参考，好的教学方法全县推行。

0: 这样的基地从2023年以来，沈丘已经建了19个，覆盖中小学全部学段。
1: 县城的教研网络搭起来了，但能不能真正落到乡村呢？还得看账。沈丘的送假下乡主打一个按需配送，乡村的学校缺什么就自己点单，基地接单送课上门。
2: 上学期这样的活动我们总共举行了3次，现场呢我们不仅送去了我们的课，同时呢我们还听取了他们的课，和他们进行沟通交流，
3: 让他们也能够去细读文本，抓住这些文章。
4: 专家这次又来听我的课，指出了一些之前我没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课堂上的节奏把控，如何在课堂上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提问，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0: 3年19个学科教研基地，就是19颗火种。基地打磨了360多节精品课，培育了280多名骨干教师。订单式送教下乡，累计开展210多场，覆盖沈丘县70多所乡镇中小学。
5: 我们大概2-3年前，他的性格就比较胆小一点，可能就是随着现在咱们学校里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他的锻炼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就是胆量越来越大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
6: 我们坚持把学科教研基地建设作为撬动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抓手，充分发挥基地辐射带动作用，为我县今年中高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跻身全市第一方阵提供了坚实的教研支撑。
7: 教书育人，如何才能把课上的有意思呢？在新乡辉县市实验学校，这里的孩子们呀，既能够在田地翻土种植，也能在室内动手创作，劳动课成了孩子们的最爱。
8: 出来了，出来了，小伙伴们排好队都出来。你要问我们这是干啥去？今天是我们4年级去实践基地上农耕实践课的日子。我偷偷告诉你，这一天我们可是盼了好久好久了。虽然排队的时候还是得严肃点，但其实我们早已经迫不及待了，收花生去了。听到蛐蛐叫了吗？还有青草的香味呢。我很认真地说，农耕实践课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的课了，没有之一。每年学校都会安排我们不定时地到实践基地上农耕课。今年春天，我们在这里种下了花生，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来拔拔草、施施肥。现在它长成什么样了？我很期待呢。
9: 来，谁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花生长好了，长成熟了，那么怎么去收获呢？
10: 拔
9: 这个，
10: 哎呦！
8: 妈妈说了，别以为知识都在书本里，在农耕课的田地里，一举一动都是知识。
9: 就借助这个工具锄，然后照着这个种子位置锄一下，然后再来拔。
11: 哇哦，好大好多！
9: 这是花生的
12: 果实，
9: 这是花生的
12: 茎，
9: 这是黄黄的荚果。
8: 劳动起来是有点热，还有点累。但是小伙伴们谁在乎呢？
13: 我们拔地很累，但是农民伯伯他们比我们拔的更多，他们肯定更累。
8: 现在我们的收获来了，
11: 11.62千克，
14: 11.62千克，是多少斤？
11: 22斤，
14: 22斤多，是不是？
9: 我们的劳动实践课不仅仅是一节实践劳动课，它是一节多学科的融合课。比如说语文、科学、数学、美术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这一节多学科的融合课不是机械的、生硬的，它是让学生在快乐中去学习、去体会。
8: 是的，在这里，劳动是快乐的，学习也是快乐的。我还想偷偷告诉大家，我们的课程表上不仅有野外农耕课，每2周还有一堂室内工坊大课。
15: 当这个场域给了学生之后，发现学生是非常喜欢劳动，对于学生的团队协作呀，包括他的专注力呀，包括这个感恩教育呀，我认为学生在这几块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包括他的自信心。
7: 那在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这里的课堂还能够手搓港口，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0: 我们学校有码头。
1: 我们老师会造船。
2: 这些船我们整了很久，差不多整了2年。往前，往前，往前跑。那艘船是属于在正常的

0: 400米，宽是58.6米，能装21000个标准箱，载重的话大概有20万吨。
1: 这个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属于比较特殊的存在吗？
2: 我感觉比在教室上课美多了。
0: 充分听尊重兴趣，兴趣才是最关键的。先问一下同学们，哪些喜欢船舶，哪些喜欢火车，哪些喜欢基建，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分组，然后看一下哪一个做得多，让他们各玩各的。首先我们要会设计吧，三维逆向工程，这是一个课程。然后第二步呢，我们要打印了，进行分段加工，再进行组装。组装好了以后，这个船不是需要喷漆吗？这就是涉及到一个美术方面的专业了。还有这些图案的设计，这是属于平面设计了。动起来的时候，然后需要选配这个电机了，这是属于机电方面的课程了。这些都做完以后，我们就可以下水测试了。
3: 每个人都上手操作，挺有成就感的。
4: 包括老师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开船，讲一些物理上的小知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挺有意思的。
5: 他动手实践这块能力比较强，给他专门打造了一个张亚东工作室，带领学生呢可以在那儿进行研发呢，做他喜欢做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这一块，我们让他有时候带领学生参加一些挑战杯大赛，还有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他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6: 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总会遇到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他们既是传道授业的引路人，也是我们成长的守护者。那多年以后，您还记得他们吗？
7: 就是我高三的班主任，他对我帮助挺大的。
8: 叫什么名？
7: 叫林俊。
9: 我小学四年级的那个老师吧，杨素清老师。
4: 初中班主任吧，高中班主任也都有，就两个班主任嘛。
8: 还记得叫什么吗？
4: 一个初中班主任叫张志勇，是教数学的，然后高中班主任教化学的，叫董毅。
10: 高中历史老师
8: 叫什么名字？
10: 叫陈文志。
11: 初一初二那个数学老师叫做宋亚红老师。印象很深刻。
12: 是我高三的班主任，然后也是我的语文老师吴宝奎老师。
13: 有个姓王的化学老师，还有一个龚老师，他也是特别认真的。
7: 我觉得就是在高三压力很大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就是很多的方式能让我们放松下来，并且也不会给我们太大的压力。
9: 因为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会儿住校嘛，对我都比较照顾。
10: 他不会以成绩或者说一个学生他短期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就是会对学生就是有意见啊什么有看法。
11: 因为在学校以前成绩差也比较混，经过他的教导是有点改了。如果没有这个老师的教导，以后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7: 啊，希望他就是学生可以桃李满天下，然后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9: 这几年就是说听说他生病了，然后就是祝杨素清老师身体早日康复。
11: 苏老师你好，我是乔继轩同学，在你的指点下，然后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工作也不错，然后马上教师节了，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4: 祝老师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6: 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今天啊，尊师重教有着格外不一样的现实意义。虽然 AI 时代很多人的学习方式已经从问教于老师变成求解于 AI 了，但是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输入与答案的输出，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启发和塑造。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能够启迪心灵，照亮人生的师者。师者如灯，向持灯燃灯传灯的老师们致敬，谢谢您老师。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数字戒烟技术临床应用指南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指南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牵头制定，是我国首部针对数字戒烟技术临床应用与实施的团体标准。指南牵头制定专家童朝晖表示，目前国内戒烟服务资源不足，医务人员缺少充足时间与戒烟相关技能，而戒烟 APP、AI 对话系统等数字手段具备推广潜力，但缺少统一规范指引。出台指南意在建立数字戒烟干预范式，推动数字戒烟技术规范科学落地。指南面向15岁及以上吸烟者，明确推荐戒烟短信、线上干预、戒烟 APP、AI 对话等方式辅助戒烟，提倡数字戒烟手段和行为干预、戒烟药物等传统戒烟方式结合使用。同时，指南针对数字戒烟干预风险防控以及戒烟门诊、社区慢病管理、互联网医疗等不同场景制定实施规范，保障干预安全专业。日前，2026年河南省中医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省遴选500名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中医医师参与相关培训。自7月10号起，遴选出的500名中医医师将分别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大纲试行》完成为期1年的培训。全部培训任务完成以后，相关人员将参加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组织的结业考核。针对考核合格者，颁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制式的中医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合格证书。河南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压实工作责任，负责做好学员推荐、临床实践安排及过程管理等工作。河南中医药大学、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要制定详细培训工作方案，高标准遴选教学师资，严格按照培训大纲要求落实教学任务，加强与地市级临床实践单位的沟通协作，齐抓共管，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据新华社消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近日发布消息称，一款名为 SPVX02 的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取得了积极成果。该疫苗一期临床试验共招募60名健康成年人，接种28天后，所有受试者体内抗体均达保护水平，免疫应答与现有许可疫苗相当，且未出现相关严重不良事件。疫苗一旦成熟投用，有望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疫苗供应，同时大幅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母婴安全与出生缺陷防治需要基层妇幼工作者脚踏实地的推进。本期我们走进周口郸城县，当地靠月调度、全域督导、分层培训，把妇幼惠民服务下沉到了乡村，孕产妇死亡率归零，多项指标全市领先，为县域妇幼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郸城县妇幼保健院承担全县妇幼健康业务管理、技术指导、质量管控，在卫健委的高度重视下，搭建起了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
1: 我们科室相当于连接县卫健委、县级医院、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中转站，对上梳理全县妇幼数据，研判工作短板，给上级提供落实方案，对下统一服务标准，组织下乡督导、全员培训。很多老百姓不了解免费筛查、规范产检，乡镇保健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团队就要把宏观政策拆解成老百姓听得懂、基层能落地的具体工作，打通妇幼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很多县域推进妇幼健康工作都会遇到基层落实难的问题，郸城县妇幼保健

0: 院月调度暨督导常态化培训工作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如何稳步提升各项妇幼指标呢？
1: 每月我们汇总所有孕产儿童健康数据，指标落后的乡镇现场分析原因，定下整改时限。每季度组织骨干到所有乡镇卫生院实地检查，列出问题清单，形成包含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存在问题、整改建议在内的正式通报文件，报卫健委审核后统一发文。通报内容具体到单位、具体到指标、具体到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在随后召开的季度例会上，卫健委对通报内容进行逐项解读，表扬先进，鞭策落后。通过督导、例会、通报、整改、复查的完整闭环，确保每一次督导发现的问题都有人认领、有人整改、有人追踪。同时，每场例会同步开展实操教学，不用单独占用大量时间，基层保健人员在参会过程中就能同步提升业务，整套流程简便易操作，适合县域长期坚持。
0: 夯实基层队伍能力是妇幼服务的根基，该院常态化组织妇幼人员培训与技能竞赛，聚焦高危孕产妇管理、高危儿干预等实际难题授课，落实高危孕产妇、高危儿童一人一档随访跟踪，降低母婴健康风险，坐实免费筛查民生实事。
1: 我们的培训不搞笼统授课，全部围绕基层日常工作痛点展开。技能竞赛也能调动大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针对筛查发现的高危孕妈、发育异常儿童，卫健委要求乡镇卫生院第一时间对接县级医院干预，并持续随访，尽可能减少出生缺陷、危重孕产妇事件的发生，让普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免费保健服务。
0: 统计报表、下乡走访、培训科普是妇幼团队的日常，工作大多琐碎重复，正是无数基层妇幼人的默默坚守，才将母婴安全相关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1: 妇幼工作没有捷径，靠的是耐心和长期坚持。我们科室也好，各个乡镇社区的妇幼专干也罢，每天面对的都是千家万户的小事。现在越来越多家庭主动参与免费筛查，按时做儿童体检，各项健康指标持续向好，就是所有基层妇幼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份群众认可也是大家坚持下去的动力。
2: 我院保健团队是全县妇幼工作的业务枢纽，妇幼工作琐碎，常年奔波下乡，但大家始终把母婴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支队伍也是全省广大基层妇幼工作者的缩影。今后我们会持续优化全周期妇幼服务，坐实民生筛查，强化基层帮扶，用心守护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孩子的健康。
0: 针对备孕家庭，宝爸宝妈又有哪些关键妇幼筛查体检项目一定不能漏掉呢？
3: 孕期要抓住几个关键点，孕13周前完成免费的产前 NT 筛查及艾滋病、梅毒、乙肝筛查，并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孕15到20+6天完成免费的唐氏筛查；孕24到28周做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之后严格按频次产检，直到分娩。
0: 单程的实践是全省基层妇幼工作的缩影，广大妇幼工作者默默耕耘，织密妇女儿童健康防护网，把健康服务送入千家万户，向所有基层妇幼工作者致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习惯，每天都在悄悄地给您的肝脏增肥，那就是久坐。每天多坐1个小时，肝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1.15%。想要拯救脂肪肝，你要做好以下2点：一就是控制饮食，合理的膳食搭配以及控制热量摄入，鼓励低碳水化合物、低脂饮食以及地中海饮食结构。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酒精会导致肝脏损伤，是可以作为肝硬化、肝癌的单独病因而致人死亡的。因此，戒酒是非常重要的肝脏养护机能。二，减重。得脂肪肝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吃得多，运动少。脂肪在体内累积的时候， 肚大腿粗只是外在表象，肝脏是第一个受害者。如果没有有效控制肥胖引起的心脏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脂肪肝也会有机会发展成肝硬化肝癌。而且啊，脂肪肝现在还没有特效。

治疗药物只能靠减肥，建议啊把运动融入生活，减少久坐，能走不站，能站不坐，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赶跑脂肪肝其实并不难。小伙伴们，咱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
2: 什么叫勾的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3: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

0: 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怎么了？
1: 痛
0: 啊！要不要杀上楼去？
1: 哎呀，今儿个到此为止啊，恢复。
0: 为什么？
1: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楼上啊，是我一个亲戚。
0: 陆王爷，
2: 撤，懂不懂？
0: 这样，哇，王爷有令，撤。来了，干什么？走啊！
3: 啊，是一幅字。
4: 是。
3: 刘爱卿怎么了，今儿个？都说求你的字比登天还难呢，哎，这没向你要啊，
4: 皇上。
3: 嗯，
4: 这是臣从别处看来这个对子，想请皇上指教指教。
3: 哦，是这么回事。胡生啊，
0: 在，
3: 展开。
0: 扎。
3: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
4: 这是臣抄来的。
3: 昨儿晚上你没上楼啊？你怎么看见这副对子了？啊？
4: 上什么楼啊？红楼、白楼、粉楼、绿楼、黄楼，还是青楼啊？
3: 好，胡胜啊，
0: 扎，
3: 收了，
0: 扎。
5: 不利，
6: 简历就是皇上，咱们快走。
7: 太太小姐，这就要走啊？
8: 咱都等了一天了，我看皇上今儿不能来了。
9: 小公公，
7: 嗯，
9: 你说皇上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7: 哎，皇上啊，神出鬼没的，我也说不准。要不明儿再来吧？啊，
8: 咱都来了好几回了，就想一睹龙颜。
9: 我还做了一个荷包呢，就想亲手交给他。
7: 啊，那明儿再说吧。啊。
9: 夫人请。
10: 二位来了，
9: 小公公们好。
11: 二位女客雅座请。
10: 来，慢走。哎，请，请。
9: 秋官，你也坐。
10: 春娘夫人，您喝点什么？
9: 女人不善饮酒，来一壶碧螺春茶，几碟小点心。哎，
11: 碧螺春一壶，点心四碟。
10: 春娘夫人，您是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9: 连着来了几天都没能如愿。
10: 哦，感情你要见圣上啊？
9: 正是，听说皇上常常到这里巡视，我总指望能碰上皇上，一睹皇上的风采。
10: 说起当今圣上，那是没说的，不仅仪表堂堂，一脸帝王之气，而且风流潇洒。
9: 小公公，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三十几年，有二十年都在思念皇上。我跟你讲，十六岁时，皇上选秀秀，我入宫待选，选到摸玉一关，被撂了牌子。哎，从此啊，这宫里宫外的如同两个世界，哪有机会再与皇上相逢？几个月前听说苏州街直接向百姓开放，我呀喜欢的几夜都没睡着，连着来了好几回都没有运气碰上皇上。
8: 小公公，听说皇上留了一副漂亮胡子。
10: 那不假，皇上可称的是美髯公。来来，搁这儿。
9: 要是能跟皇上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或者坐下来喝一杯酒，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没有白活。
11: 我说春娘夫人，这几天每天都有天仙般的女子在这儿等候皇上，他们每天都带了礼物敬献给皇上，不知春娘夫人您带了什么礼物啊？
9: 我给皇上做了一样好吃的。
11: 皇上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你能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呀？
9: 我会做小炒肉啊。
11: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肉块切成丝儿，加点韭菜之类的，这还用着你来做？
9: 嗨，你哪知道啊，我17岁的时候在何大人的府上当厨娘，人家那猪呀喂得可讲究了，每天喂3桶豆浆，长到100斤的时候啊，生生的把肩膀给剁下来，用鸡汤煨着，去下皮，去下筋，洗掉膏血，然后呢再用利刀薄皮漏剁，然后才下锅呢，以松脂为火，钱塘的盐，镇江的醋，成都的椒，这样才能成为一味呢。哦，
11: 还真不容易
10: 啊。
9: 小公公，皇上什么时候来也让我露一手，好好伺候一次皇上。
11: 这也不难，等皇上来到这街上，我们替你报个名，奏明你如何美貌，把你的心思禀告皇上，那圣上必当召见。
10: 是啊，
9: 那谢谢小公公了。
10: 夫人不必客气。话是这么说呀，皇上的行踪啊谁也说不准，高兴了呀连着天天来这街上逛，有的时候呢10天半个月呀也不来一次。这么着吧，你俩如此心切，那就得在皇恩楼住下，每日候驾，心诚则灵，必能厚德驾到。
9: 那这也好啊，
11: 咱们这是8灯9楼，这住房吃用很费钱的。
9: 这有何难，我丈夫啊是守护部银库的参将，有的是钱，花点钱又算什么呢？这扣折子你且拿着，我要在这楼上住上他10天又怎么样？
11: 嘿，那好，
10: 当然当然当然好。
11: 好，
9: 秋官儿，你先回去，每天过来看看就是了。
8: 夫人，要是老爷回来了怎么说呢？
9: 老爷押银车去山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是回来又怎么样？
8: 那好，我先走了。
10: 哎，这回啊咱可遇上大户了，
11: 这折子上的钱咱们得由着劲儿花吧。
10: 走走走
11: 走走，
12: 陈有本，
13: 呈上来。
14: 扎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2: 杏花楼，杏花楼，杏花，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3: 啊？刘勇，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启奏万岁，前两句出自名人之手，后两句只是陈狗尾续貂而已呀。
3: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臣素喜书法，而皇上又精通此道，今臣突发奇想，臣写上这么四句，请皇上匡正。
1: 啊，是这样。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您再仔细的看看。
4: 刘墉，
5: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早朝乃众臣向圣上奏明军政要事之地，你竟拿着四句狗屁不通的歪诗来戏弄皇上，你是何居心呢？你啊，
0: 这何大人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呀？
5: 怎么过了？
0: 我得请皇上给调教调教。
5: 匡正什么呀？调教什么呀？就调教这个什么啊，花鸟鱼虫、儿女情长之类的俗言秽语啊！你还称什么出自名人手笔？你这么说不觉得有辱斯文吗？刘大人，真是。
0: 皇上，您看看何大人这跟个疯狗一样的汪汪汪汪汪汪，都不让臣说话，
5: 你还出言不逊，后边还讲什么离此不远杏花楼啊？那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啊？
0: 方
5: 刘大人，那是陕西巷的一家青楼妓馆。呸！哦，
0: 何大人，您知道那个地方啊？
5: 这有什么稀奇啊？这几乎尽人皆知嘛。哦，
1: 有意思。
0: 那这么说，列位大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啦？
6: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啊，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啦？
6: 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何大人您知道。那何大人，您去过那个地方了？
5: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0: 那不对吧？前几日我约何大人去陕西巷小吃店吃小吃，一个老板说呀，他说何大人何
5: 中堂。对对对，刘墉啊，刘墉，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我还正要奏明圣上。启奏万岁，这刘墉平日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天他竟约奴才一道去陕西巷一游，最后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合谋，把奴才灌醉，然后勾引奴才去宿妓嫖娼。
1: 真的有意思。哎，那你去了吗？
5: 哎呀，皇上，奴才深蒙圣恩，受皇上教诲多年，身为国家重臣，一品大员，岂能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奴才当然没有去，尽管酒喝了许多，但奴才心里清醒得很。刘墉平时就不怎么着，行为不端，今天在金殿之下早朝之时，面对君王和重臣竟如此的放肆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望皇上圣裁。
0: 哎，皇上您听着，何大人他就没喝醉过，他十分的清醒，他
5: 皇上
0: 都是假的。
5: 皇上，
1: 还是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5: 啊，皇上，
1: 退朝，
7: 退朝。
0: 哎，我说何大人，您也领教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了。
5: 刘墉，咱没完，你等我奏明圣上。

0: 哎，何大人，该说的您刚才不是都给皇上说了吗？
1: 我还没说完呢，请好吧你。
0: 那好，何大人，您就等着再奏明圣上吧。
1: 哼，搞得我都真假不分了。
2: 夫人，您已经等了八天了，一张钱折子已经变成了800两银子，我已经回去悄悄换了一张折子，要是老爷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
3: 要是老爷知道了就说花这些钱是给他某一个肥差，哪有不花几个钱的，
2: 怕只怕钱也花了，皇上却没见着。
4: 皇上驾到。

0: 起来吧。
1: 这儿。皇上，雅雅座有位叫春娘的女客已经候驾您多日了。哦，
2: 那就带我看看去。
3: 掌柜，老太爷，慢点。
4: 皇上，
0: 皇上，
2: 都起来吧，
4: 皇上，
2: 起来吧，
1: 起来，起来吧。
2: 啊，起来吧，起来吧，
1: 起来，起来，
2: 起来吧，啊，起来。
4: 你先回去吧。
2: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 皇上，
4: 皇上。
1: 你不是等了多日了吗？皇上来了，你还不赶快给皇上请安啊？
4: 奴婢给皇上请安。
2: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4: 奴婢不敢起。
2: 免礼，免礼，坐。
4: 奴婢在皇上面前不

0: 你叫什么？
1: 朕念。听说你要见朕，我在这儿已经等了8天了。哦，皇上，我有一手绝活，就是为了伺候皇上的。
0: 哦，什么绝活？说给朕听听。
1: 小炒肉，我会做小炒肉。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快走。
0: 他是谁？
1: 皇上，他是我的侍女，他不懂事儿，请您恕罪。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朕刚才听那些小公公们说，您那手绝活是在和珅府里学的。
1: 不错，不错。我什么时候给您做呀？
0: 哎，朕还听说你还在这儿包了房子。
1: 对呀，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仅房租一天就是100两，就是为了等候皇上的到来，一睹龙颜的风采。
0: 是吗？哎呦，什么样的房子要100两一天？
1: 锦绣床铺，不亚于3宫6院。您要是不嫌弃，何不去一坐？啊，
0: 好啊，那朕就随你去看看。
1: 皇上请。
0: 好。年龄，
2: 皇上，
0: 年龄，都免了吧。
3: 王爷，哎呀，王爷，
4: 我呀，哎，一看就像你，啊，
3: 是吧？哎呀，怎么着？啊，喝两盅去。
4: 自然啊。啊，
3: 走，老地方。
4: 当然。
3: 好，走，走。哎呀，走吧。
1: 皇上，来。喝。皇上，奴婢做的小炒肉怎么样？
0: 好吃。哎呀，味道真是妙极了。
1: 多吃点儿。
0: 好，
1: 吃吧。皇上。来。喝下去。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慢一点。
0: 好，好吃，好吃。
1: 慢着，慢着。
0: 好。好好。
1: 皇上。
5: 满上。满上。不是酒，空的。哎呀，你这，哎呀，你这里的装的是什么药嘛？
6: 王爷啊，您有所不知，此壶里乃是老朽新酿造的仙人醉。
5: 哦，仙人醉，
6: 那刘伶醉一醉10年，这仙人醉要是喝了一醉，可就是20年。甚至要醉死过
5: 去。我不信。
6: 王爷，不是我抠门，他这酒啊，他确实啊，他喝不得。
5: 喝的，
6: 喝不得。
5: 我说喝的，他就喝的。
6: 我说喝不得，他就喝不得。
5: 哎，那边谁来了？啊，
6: 哎哎哎哎呀，王爷王爷，你看这王爷王爷，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不能喝不能喝，
5: 我也一定要，哎呀，
6: 王爷，您王爷，您要是一定要喝，那咱俩可得说好了。您是王爷，数千岁。您要是真醉死了，可别拿我当凶犯关起来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6: 王爷，王爷，您要是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呢，哎，要醉死，我这儿有一丸药，那是解酒的药。
2: 哦，那你不妨给我一碗啊。
6: 当时啊，我只造了两颗药，
2: 怎么样？
6: 哎，我自己这碗呢丢了，另一碗在咱们万岁爷手里。喝酒后六个时辰之内吃了，方才管用啊。
2: 嗯，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不去管他啊，不去管他。
6: 慢点，慢点，慢点。来，吃点菜。吃点菜，吃点，吃点。
2: 爽口。
6: 怎么样，王爷？哎，王爷，你看你这，
2: 真有劲。
6: 哎呀，王爷，您看你这不，哎呀，真是，哎呀，哎哎，行了行了，哎，慢点慢点，哎呀，王爷，你看你看，不让你喝，你偏喝，你看你看，哎，王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还喝呢，都没了，别喝别喝，喝不到。
7: 夫人的棋艺是大有长进了。
1: 老爷，不是我有长进。你想想，多长时间没玩了？
7: 是啊，好久没有和夫人对弈了。
8: 老爷，夫人，王爷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
1: 啊，
8: 快扶他进来。
1: 哎，
8: 是嘞，
7: 快点。
8: 哎，
9: 爹娘，
1: 爹，

0: 哎，爹，你怎么又喝了？慢点，慢点，慢点，您慢点，扶他上。哎，好，扶他上。哎，扶他上。哎，您先躺下，您躺下，真躺下，真躺下。躺炕上。哎，搬着腿，你抬腿，抬腿。哎，好，好，好，慢着。
1: 他没有骗我，嗯，
2: 儿，在呢。这回爹，真要喝死了。
1: 爹，我要真的不省人事了。明天早朝，你们跟皇上。
2: 要一碗解酒的，要什么？解酒的，解酒的，这个。
3: 哎呀，你爹睡着了，叫不醒呢。他倒是睡得挺踏实。
4: 刚才说什么药来着？
3: 说什么药？皇上那儿有药，是不是醒酒的药啊？

0: 陈留庸有本。
1: 皇上，奴才在，呈上来。
0: 这

0: 启奏万岁，六王爷说六个时辰之内吃了这药，也许还能救醒他。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就误了时辰了呀，皇上啊。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一切都完了呀，皇上啊。
2: 刘大人，你这样讲话不大合适吧？

0: 回来了，老爷。哎呦，夫人，夫人，
1: 药丸拿到了吗？哎呀，什么药丸不药丸的呀？你听我说，这坐朝的皇上是个假的。哎呦，夫人呐。
0: 他只会说呀，午时后北书房候旨，他根本不知道醒酒药丸的事。
2: 哎、老爷千万不能说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不说，不说，走。
3: 哎，您让我进去。
4: 皇上有旨，任何人也不许进。
3: 可我老婆在里头，她这跟皇上厮混呢。你
4: 大胆！
3: 你让我进去，我复印刀劈了她不可。
4: 不要放肆！皇上在休息，你不怕犯了惊驾之罪？
3: 皇上，皇上就能奸淫妇女啊？啊！让我进去。
4: 走走走走！哎，去去去！

0: 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
1: 给我拿下！
0: 别！你听我说呀，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
2: 给我拿下！
0: 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
1: 站！
0: 给我拿下！
1: 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
0: 你好大的胆子呀你！
1: 公公恕罪，公公恕罪，公公，这事儿千万您可别告诉皇上啊！啊，我求求您了！
2: 你原来是个假皇上，
1: 是是是，
2: 该死的！哎呀，你这该死的！我饶不了你，气死我了！该死的，打死我！
0: 他们俩都给我拿下，
3: 饶！
1: 哎呀，胡公公，你听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胡公公！哎呦，
0: 好，过来，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立即斩首！嗯，
1: 是，奴才明白了。
0: 来啊，
3: 饶！
0: 刑部候审，走！
1: 哎呦，
0: 走，快点，走！
1: 哎呦，
0: 这边，这边，刘大人，走吧，啊，请。

0: 这个周庆树啊，一会儿你同刘墉一起去审这个假皇帝。
1: 我再跟他一块去审，不过怎么了结您得给个旨意啊。
0: 只要他不胡说八道，就留他一条命吧。
1: 那就把他阉了，哪儿犯的事儿咱们在哪儿了结。啊，奴才明白了，明白了，皇上您走好。

0: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1: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请恕，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高引于我，是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
2: 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

0: 他怎么敢勾引于你？
1: 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
2: 戴春娘，
3: 戴春娘，
4: 戴春。

0: 钱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27岁的时候，您把我许配给胡灿匠。
1: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大炒肉、小炒肉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炒肉、小炒肉。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
0: 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
2: 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0: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
2: 没有啊。
3: 周兴说，春娘可曾叫你皇上？
2: 这好像是叫过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否定？
2: 我
0: 大人，黄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
3: 周青书啊，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
2: 没有。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颈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

0: 俗称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

0: 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

0: 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畅享梨园新生。
4: 准备杀出黑马吗？
5: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6: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7: 一定会突破重围。
3: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8: 哇，漂亮的意思！
3: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20: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17: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20: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17: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20: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0: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一副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的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没有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
1: 周庆说，你要是不想死，就如实说，如实说。
0: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沽名钓誉，没有否认。
1: 周庆说，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0: 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犯的是奸淫罪。
1: 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
2: 周庆说，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1: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庆书阉了。
2: 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1: 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何大人，
2: 请问您是不是午时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呀？
1: 你什么意思，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庆书拖下去阉了。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

0: 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
1: 小
0: 姐，何大人，我是你讲，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1: 是这，
2: 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3: 哎，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说吧。
2: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3: 别有其。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2: 是的，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
2: 说得不错，何大人。同样是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别有情。哎，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哎，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3: 你问我呀？
2: 啊，
3: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2: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哎，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五十后到北书房候旨。哎，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啊，
3: 有用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2: 什么意思？
3: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2: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3: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2: 哎，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3: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2: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哎，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3: 像吗？
2: 有点像，真像。
3: 谁像谁呀、
2: 谁像谁呀、
3: 不是，我问你，谁像谁呀、
2: 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
3: 哎呀，刘墉啊，刘墉啊，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2: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庆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3: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2: 好，
3: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吗？
2: 不能怎么样。
3: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何某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2: 哪八个字？
3: 投鼠忌器，
2: 心照不宣。

0: 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1: 退堂。

0: 割了好啊，是割了干净啊，要不怎么叫净身呢？嗯，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嗯，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1: 贺大人，您就别提这事儿。嗯，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嗯。
2: 啊，奴才谢贺大人。
0: 怎么了？嗯，你在干什么呢？

0: 快来人，我这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粘，你又是一个皇上。

0: 皇儿平身。
1: 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
0: 皇儿啊，
1: 在
0: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1: 孩儿知道。
0: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1: 孩儿知道。
0: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1: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去吧。
1: 谢万岁。

1: 哎，青啊，
2: 皇上，
1: 朕听说再过时就是你的午时寿辰了。哎呀，
2: 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就记住奴才的生日。
1: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
2: 哎呀，奴才实在。

0: 惊动皇上啊。
1: 哎，何爱卿啊，
0: 皇上，
1: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2: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3: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3: 谢皇上。皇上请。
4: 诸位请都平身吧。
5: 谢皇上。
3: 皇上啊，
4: 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3: 哎呦，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公请。
4: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3: 哎呀，奴才体见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啊。
6: 寿比南山呐。
7: 多谢多谢。还在琢磨那易经啊。
6: 对，没错。
7: 请各位尽兴，尽兴。谁啊？二位大人。
4: 对对对，诸位爱卿，诸位爱卿。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啊。
3: 自家人，自家人。好，好，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4: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已经喝多了。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助助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
3: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呐。
7: 啊，各位，让我们再祝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好，朕喝了。
7: 喝喝喝。
4: 何爱卿，
3: 谢皇上，谢皇上。
4: 哎呀，何爱卿啊，
3: 皇上，哎，
4: 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啊。
3: 不敢不敢。
4: 你看看啊，你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3: 全托皇上鸿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4: 刘墉，
3: 是。
4: 不计较，不计较，
3: 对对对对对，不计较。
4: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3: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4: 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
3: 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你说皇上居然能驾临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皇上。

0: 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好，和尚，这儿。哎，和尚，
1: 这儿。
0: 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皇上，哎，皇上，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啊？
2: 不必了，太清来，你也睡这儿。好，奴才就陪皇上。老爷，
3: 什么事啊？
2: 老爷，山西差人有急事相报，现正在密室候着呢。
3: 哦，知道了。
2: 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4: 恭贺大人寿诞。
2: 多谢，什么事快说。
4: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回何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何大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嘉庆王，
1: 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0: 正是他。 密报上有何大人贪赃枉法共15捆。江靖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已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好，
1: 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办这个现实，秘密处决。
2: 老爷，嗯，
3: 话什么呢？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哦，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夫人请看。看看。哈哈哈哈哈哈！皇上。
4: 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啊，不去了。为什么呀？
3: 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是。再说，那个貂蝉姑娘。
4: 手段太高明，这有点儿顶不住了。哎呀，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 朕老了，哎，老了，海清，万岁万岁万万岁！朕能活一万岁？哎，
3: 万岁爷能活，能活一万岁？
4: 不可能！朕想好了，皇祖御籍是61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再位60年，便退位归政。
3: 皇上。

0: 不可一日无君，大清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
1: 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密监家法，以亲书永掩明监，藏于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
0: 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1: 啊。对，正是皇十五子龙眼。快请。快请。
0: 皇上，
1: 你干什么呢？
0: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1: 是是，
0: 皇上，
1: 让他们上茶。
0: 哎，上茶。皇上，您起来一会儿，饮点茶。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刘府送来生日贺礼。
1: 哦，怎么样？朕说的不错吧？刘墉他虽然秉性倔强，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2: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去。
1: 哎，朕也随你一起看看。来，
3: 喝着。
4: 启禀皇上，何大人。
5: 啊，平身。
4: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5: 难得呀！何爱卿啊，
2: 皇上，打开看看。
6: 打开看看。
2: 画挺像。
7: 神来之笔呀，
2: 像奴才们，
5: 像。
2: 好。
4: 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
2: 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4: 是。
8: 是啊，再看看看看。
2: 怎么回事？
8: 这么着？这是怎么着？就是这咋着？
2: 这是哎。这
5: 妙啊，何爱卿，这画实在是太妙了呀！
9: 妙！
5: 你读读那上面的字。
10: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画此相，以表寿臣之贺。好，
5: 写得好啊！妙，奇妙无比呀、啊！刘墉啊，文章书画均有奇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哦、啊。
2: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
5: 是吗？
2: 啊，真是。各位，把酒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来喝。

0: 多谢各位再给闪光啊！
1: 哎呀，真是啊，听他这么一说，真是
2: 是不是？
1: 刘大人，
0: 刘大人
1: 啊，
0: 刘
1: 大人啊，
0: 刘中堂，
3: 哎，何中堂，
0: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3: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啊！哎呀，
0: 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3: 是有一点。
0: 嗯，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3: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
4: 对，
3: 说吧，
4: 听听，
3: 说
4: 吧。
0: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3: 诸位，你们不觉得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0: 我这是长脸，真有意思。就是他不管怎么说，刘大人，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
3: 哦，
0: 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3: 哦，这几天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
0: 哎，
3: 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啊，
3: 哦，
0: 是不是啊？
3: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0: 是啊，
3: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
0: 哦，
3: 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1: 何大人，
5: 你招他干嘛？
1: 就是，
5: 别招他呀！
0: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3: 何大人，
0: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真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3: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何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0: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1: 哎，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了呀？哎呀，
6: 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1: 是，就是。嗨，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0: 好
1: 的，
0: 好。
6: 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0: 谢谢二位王爷。
3: 哎，二位。我跟何中堂呛呛，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儿。
6: 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0: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3: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0: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吗？
3: 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1: 嗨，何中堂，你说是谁呀？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6: 好，说的真不错。
0: 好，刘墉， 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当今万岁，你

0: 你是谁？我不敢参。
1: 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嗯。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三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后个参太后，大后个我粉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哎呦，这疯劲上来了，
2: 可不是吧？
3: 疯了，疯了。
0: 何大人，击掌吧。

0: 走，回事，你说这事，快走啊！
1: 胡胜啊，
2: 奴才在。
1: 你随驾侍候朕已经有数十载了，
2: 扎，
1: 你给我说说这一殿之中文臣武将谁最勤于职守啊？
2: 皇儿圣明，明察秋毫，奴才不敢妄言朝政啊。
1: 哎，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2: 扎，依奴才短见，要说勤于职守，当属刘中堂刘大人了。就看这司礼监收藏的奏本，十有七八都是刘大人的。
1: 大伙儿背地里都叫他刘三本吧。
2: 扎，他还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2: 他这毛病一犯呢，奴才就知道他今天又要参人了。
1: 哦，说给朕听听。
2: 哎，刘大人，这耳根子会动，这耳朵一动啊，我就知道啊，他今天啊不定啊把谁给参了呢。
1: 是吗？朕怎么没注意啊？今天我要看看。
2: 扎。
3: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1: 哎，朕还没有传旨，你怎么跑进来了？
3: 皇上恕罪，因为今天的事非同小可，奴才必须先进来禀报一声。
1: 啊，平身吧。
3: 谢皇上。
1: 今儿个是怎么了？
3: 皇上，刘墉刘大人他今儿要参人。
1: 这要他如实上本，还怕他把谁给参了？
3: 哎呀，皇上，不是啊，奴才得护驾。
1: 护驾？
3: 哎，
1: 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3: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风劲儿又上来了，不得了啊！
1: 胡胜啊，
2: 奴才在。
1: 传旨。
2: 扎。
4: 圣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5: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3: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1: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3: 皇上，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
1: 那好，上来吧。
3: 谢皇上。这儿，皇上。
1: 胡胜啊，
2: 奴才在。
1: 宣他进殿。
2: 扎。
1: 哎，来了。
3: 哎，
4: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5: 臣遵旨。
1: 胡胜啊，你也暂且回避。
2: 扎。

0: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1: 刘永平身
2: 谢万岁。
3: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2: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
3: 哎，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2: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3: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0: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3: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2: 圈套？哎，臣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3: 柳庸，
2: 臣在。
3: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2: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3: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你刘墉啊，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0: 皇上圣明。
2: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3: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2: 不能取消。
1: 不能取消。
2: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
3: 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
4: 是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5: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6: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5: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7: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8: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5: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6: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5: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9: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6: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9: 一共养了400多头。
6: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9: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6: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9: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5: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6: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9: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下。

0: 的。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元，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十二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

0: 我们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
1: 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
0: 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
0: 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
0: 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0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2: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鲁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 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1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2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
2: 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奶奶，
3: 这排骨太好吃了，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

0: 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

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畅想梨园新生，
1: 准备杀出黑马吗？
2: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3: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4: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细胞闪耀舞台？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6: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9: 姐，你管弄，我管活。
10: 中了。

0: 市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

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敏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敏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敏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超视力。0783636，0678-3636。

0: 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1: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2: 是。

0: 放这儿，你不清楚吗？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1: 皇上，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这个金甲罪。
2: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有一多时辰了吧？
3: 是吧？
4: 有了吧？
2: 我腰都顶不住了，就是，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5: 上哪儿歇？你这……
2: 哎，我……
0: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怎么惨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金甲罪，那可怎么得了？嗯，嘿嘿，谋害亲夫没事儿。
6: 什么？
0: 哎呦，
6: 你念错了。 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啊，
0: 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儿，逮。

0: 知道斩立决？
1: 废话，
0: 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
1: 你唱什么呀你啊？嗯，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
0: 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那什么叫斩立决呀？
1: 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2: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
1: 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
0: 皇上，这一条款是只对小民的呢，还是什么人都能管呢？
1: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0: 哦，那就是什么人都能管。
1: 那当然了，一个人也不例外。
0: 好，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3: 恕你无罪。
0: 臣谢主隆恩。
1: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0: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1: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0: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1: 崇祯是有道无福。
0: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朱明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得厚于天呐！
1: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0: 万岁，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1: 朕当然记得。
0: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拆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1: 好你个刘墉啊，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啊！
2: 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1: 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0: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十三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十三陵的木料拆下来，用十三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1: 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这杀了不得了吗？
0: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1: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0: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两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尸者发。
1: 嗯
0: 嗯，
1: 哈哈，你敢发配皇上？
0: 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
1: 自己发配。
0: 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抚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

0: 就带两个家人，明是保驾，暗是见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
1: 哎，刘英啊，
0: 臣在。
1: 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0: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1: 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呐，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
0: 皇上圣明啊！
1: 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刘墉啊，
0: 臣在。
1: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0: 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
2: 大胆刘墉！和珅，
0: 你
2: 怎么回事？
0: 和珅，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皇杀驾吗？大胆和珅！皇上，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2: 和珅，
3: 皇上。
0: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4: 可有此事？
0: 万岁爷呀，有二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
4: 好，传二王。
5: 传二位王爷上殿。
6: 走。
7: 臣叩见皇上。
4: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7: 确有此事。
4: 好。和珅。
6: 皇上。
4: 去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
6: 这
0: 二位王爷请起。

0: 磕吧。
1: 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让我先坐下。何大人请吧。一个，两个，三个。
2: 何大人，您唤奴才来有何吩咐？
3: 周青书，
2: 奴才在。
3: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
2: 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
3: 好。

0: 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1: 是。
0: 过几日，皇上要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儿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1: 谁呀？
0: 十五阿哥。
1: 啊，假亲王。
0: 对，假亲王。
1: 何大人，何大人，这个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违啊。
0: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向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1: 何大人，何大人，
0: 做还是不做？

0: 哎，张成，
1: 哎，
0: 我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儿，你就得称王员外。
1: 哎，
0: 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
1: 哎，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2: 何大人，您请留步。赵公子，何某拜托了。
3: 何大人放心，请。
2: 何大人，请回吧。拜托了。你们两个一定好好照顾周公子。
4: 是。
2: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事情败露，立刻处置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
5: 是。
2: 上路吧。
5: 何大人告辞。
2: 哎。

信催，表表胡，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

0: 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掌柜的没事崴豆铲，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子找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
3: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
2: 谢您，
1: 不用谢，不用谢。起来，起来吧。
2: 您可是救了我们俩
3: 了，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
2: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瞧你们饿的，
3: 可不是嘛。
2: 谢谢大爷，
3: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2: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3: 积了大德了。
1: 哎呀，瞧给饿的。
2: 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4: 对我们
1: 啊？
4: 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4: 师傅
1: 啊，把你们讨饭的那只歌交给我们唱唱。
4: 哎呦，我的老爷子，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2: 就是啊，
1: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啦。
4: 啊，
5: 今儿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4: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呀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6: 今儿啊
4: 啊，
6: 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街。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5: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6: 对，
7: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7: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7: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7: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5: 刘墉啊，你看这是
7: 京都有个食不全，
0: 京都有个，
1: 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4: 过路的。
1: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瞧。
0: 种豆子种高粱，
7: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7: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7: 牛出力来吃草。
5: 老乡啊，
0: 做官的吃米，
5: 这是排哪出戏呢？
1: 甭理他们，接着打。
0: 牛出力来吃草，
7: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行了行了，
1: 听着，
8: 这精美的壁画真是不可思议啊。
6: 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
8: 是
6: 中原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不是战乱呐，此地可了不得
8: 啊。
6: 请。
8: 老乡，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4: 戏文
8: 啊，
1: 这叫花子讨饭。
8: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啊？禁剧？
6: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1: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6: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8: 讨饭去
1: 啊！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8: 是啊，
1: 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
8: 可不是，
1: 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8: 吃什么呀？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
1: 哦。你想听听
8: 啊？
1: 二位师傅，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
0: 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牛出力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盖着天，花子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无衣怨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半饥半饱的度荒年，京都有个刘罗官，江都有个食不全，清官爱民千万苦，眼下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

0: 饭，今年烟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骗的是中和街。
1: 东家，
2: 嗯，
1: 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
2: 嗯，
3: 哎，这是干什么？他们这是啊，
2: 老人家。

0: 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1: 哎，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
0: 嗯，
1: 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0: 哎，好
1: 啊，好，跟我走着。
0: 哎，
1: 走，
0: 哎，好，
2: 来吧，
0: 来吧，
2: 请，
1: 请，
0: 哎，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2: 好，好，好，好。
1: 哎，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点儿了，真是。
3: 哎，张成，跟着。
4: 哎。哎，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3: 快快快快，跟上，跟上！
4: 哎，跟上！进，进，进！
5: 您里边请。
6: 请，客官呢？
5: 嗯，
6: 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嘿，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请，
5: 请，请！哎，回去吧。
6: 哎哎哎。
7: 嗯，站住！我说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8: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9: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
7: 走吧。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四儿，你这叨了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嗯，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0: 你说什么呀？
1: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0: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
1: 哎，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嗯，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0: 哎，就这么办。
1: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0: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1: 哎，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们接驾有功。哎，论功行赏啊。
0: 掌柜的，我听你的。

0: 师父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1: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0: 师父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1: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如是，如如是。
0: 多谢师父。
1: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哦，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0: 我见师傅看我多时，

0: 客官，我是来送茶来的。
1: 进去吧。
0: 哎，好好。客官，给您送茶来了。
2: 放桌上吧。
0: 哎，

0: 掌柜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快快开动，快点！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哎哎，好。哎呦，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
0: 大胆！
1: 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2: 饶命！
1: 大人饶命！
0: 你这个贼人！
1: 大人，饶命！
0: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哎呦，胆大包天呐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呐，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0: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啊，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的的话句句是真，句句是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啊，
3: 这怎么了？
0: 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膳，还要接驾护驾呢。
1: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3: 嗯，好。嗯，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这小二为七品官吧。
1: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出来，献给万岁爷。好，好，好，快去！哎
4: 呦，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5: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客栈，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
4: 哎，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

0: 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罪呀。可现在知道了，还不快去接驾？
1: 大人，
0: 嗯，
1: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0: 哦，拿来我看看。

0: 大人，您住店啊？
1: 去，把你们的店主给我叫出来。哎，
0: 是。掌柜啊，来了这么多官呢。
2: 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啊。哈哈哈哈，年兄请了。嘿，
1: 小小的店老板，你跟我堂堂的知府称什么年兄年弟的？
2: 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爷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爷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
1: 哎呀，仁兄，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何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2: 啊，说，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饭、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太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 现在拨打电话。

0: 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

0: 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腌不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 越见

0: 更广阔的世界。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还能融化吗？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标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

0: 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2: 东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1: 哦，
2: 请啊，里边请。请，东家请。
3: 刚来的呀，老乡。
2: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3: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客来饭庄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啊，打了你还拿你见官问罪。
2: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啊。
3: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2: 不是吗？
4: 小二，生意人和气生财。
2: 是是是是
3: 是，
2: 这还是句人话。
3: 嗯，
4: 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2: 三位喝茶。
3: 要什么茶？
2: 自个儿带了，坐，张成。
5: 哎呀，天下大客户来了。妈妈，你来，
2: 拿走你这脏的茶碗。

0: 我给您沏上啊。
1: 哎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2: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3: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
0: 哎，小兜，
3: 哎哎，
0: 喝茶
3: 啊，喝喝茶，
0: 哎哎，喝几个？哎，
3: 什么叫喝几个呀？
0: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的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3: 啊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啊，
0: 喝一个
3: 啊，
0: 哎，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3: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啊？这是
0: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啊！啊，
3: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啊。
0: 俩？哎，那羊呢？
3: 羊也喝茶啊？
0: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个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3: 我，哎，我说我这都活了七十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0: 没听说的多着呢，
3: 走吧，咱们走吧，走走走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2: 爷爷，我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3: 哎，小二，小二，小二，小二，过来，过来。哎，我们喝仨，喝仨，
0: 喝仨。
3: 哎，
0: 这不结了吗？真是。
3: 哎，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喝吧。哎，大有羊那天起啊，喝茶你是头一份儿啊，喝吧，喝吧。
4: 东家，我去去就来。我说这位老哥呀，哎，您坐着，您坐着，坐着。这家店太蛮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别动，等着，
3: 好好，
4: 别动。
5: 哎，这位小哥，这位小哥。这位小哥，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6: 二十来只。
5: 二十来只，
4: 能否借我一用啊？
6: 您借他干啥？
5: 哎，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来，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6: 谢了，哎，
5: 不客气。哎，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走，就那边。去去去去去，走啊你！去去去去去。
0: 怎么回事？啊！
5: 诸位，诸位，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喝你们的茶，吃你们的饭。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0: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板，绑了
1: 你！混账东西！
0: 怎么了？他们是一伙的，
2: 把他们给我带走。
1: 走，
2: 买了老杨的，
1: 走，走。

0: 和尚错了，他敬乃不是你敬，你敬乃不是我敬。什么道理？敬一只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敬。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

0: 你说你
1: 我的这个脾气呀、啊，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
2: 最近皇上在太原，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3: 许大人，上次把杨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
2: 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
4: 站住！
3: 哎，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2: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
4: 让他进来吧。
5: 让。
6: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永琰，
6: 孩儿在。
0: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6: 一半礼佛，一半体察民情。
0: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6: 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
0: 还敢撒谎？
6: 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
0: 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上不兴孝，作为臣你是一君一而为之。
6: 父皇
0: 不必多说，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
6: 父皇。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啊？
1: 是啊，
2: 师爷
1: 啊，
2: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1: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1: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嗯，大胆刁民，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3: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终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2: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3: 哦，
4: 家住北京紫禁城，姓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你说你是乾隆爷？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3: 许明堂，
2: 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5: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6: 施主，你捧着个剑干什么？
5: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6: 哦，你是皇子？
5: 对，皇室无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哦，
6: 就是那位住兴隆客栈的皇上？
5: 当然，还能有两个皇上？
6: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等危机过去以后，你再出来也不迟。
5: 我听师父的。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1: 这不太好办，怎么办呢？这不太好办，也都是真的，
2: 想不出，不可能都是假的。
0: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1: 好，
3: 这主意不错。
1: 这样。
4: 落轿。哎，大人请。
5: 哦，年兄您又来了。
0: 嘿嘿，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

0: 过了吗？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1: 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计议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0: 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1: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
0: 哦。哈哈哈啊，好，得用心呢。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1: 谢万岁。
0: 啊，摆驾太原府。
1: 万岁请。
2: 啊，请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杀皇上？杀真的还是杀假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1: 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的时候，先站叫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举明堂，你少啰嗦，快快审来。
2: 爱卿不要害怕，朕赦你无罪。
0: 哎，您说话我听着顺耳。哎，二位，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呢？
3: 许知府啊，
1: 举明堂，你真是酒囊饭袋。
0: 哎，您别这么说话呀，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弄明白呢。
2: 哎，大胆刁民，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哼，招摇撞骗，你罪该万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
1: 哎，你敢？
0: 慢慢慢慢，
1: 你说。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2: 凭据？哼，
1: 御膳一把。
2: 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1: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的。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
0: 哎，
2: 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哼，你们看看，假的吧。
0: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膳呢？
0: 嗯，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4: 朕的御膳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0: 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呈上来，本官看看。

0: 就是。诸位，你们来看看，来，过来看看。哎呀，
1: 这像
2: 真像着呢。
1: 这像着呢。
2: 对，也不知道那个啥。
1: 哎呀，像
3: 看不出来呀。
2: 哎，对，我觉得也像。
0: 好，回去吧。是真的。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
4: 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
5: 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朕谅你也说不出来。
4: 说不出来？哼！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
0: 啊？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2: 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
0: 就是
2: 不可能，
0: 这
2: 不可能。
5: 诸位，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
4: 是刘墉参了朕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
5: 朕脖子上现在就带着刑具啊。
0: 刑具？什么刑具？
4: 一链一条。
0: 链子在哪儿？
4: 脖子上。
0: 谁有谁就是真的。
4: 没错。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3: 你说什么？
4: 朕谅你也脱不出来。
3: 可是这
4: 看呢、啊、你看呢、啊、怎么样
3: 啊？这
4: 还有银链。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
5: 大胆，
1: 把他杀了。
0: 来人，
3: 要案，
0: 给我拿下。
4: 你快呀。
3: 徐知府，你们
0: 拿下。
3: 慢。
5: 许知府，你个许明堂，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你看。大胆的贼人，你看，
3: 这
5: 看见吗？啊，看，
2: 这事不好弄，这是谁知道谁是真假呀？
5: 哎呦呦，
3: 真傻，
4: 他是假的，
3: 到底是谁？
4: 诸位，各位，
6: 阿弥陀佛，一颗凶性没稍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4: 这个和尚他
5: 你怎么来了？
6: 贫僧给皇上请安。
5: 哎，免礼。
6: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儿仔细看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但还是露出了痕迹。
5: 是，
1: 别听他的。
4: 大胆的和尚，诸位爱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1: 诸位，
3: 柳庸，
1: 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柳庸陪伴左右。周青书啊，你能帮我变出个假罗锅子来吗？
4: 刘墉，
1: 周庆书，此人叫周庆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
4: 马氏，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1: 摁住他。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5: 大胆奴才，你看看，
1: 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牛皮胶啊！头发茬子，桂怀泰，山西巡抚桂怀泰。桂大人。

0: 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出来呀，出来出来。
1: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
2: 你，
1: 哼，哎呦，
2: 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
3: 万岁饶命啊，大人。
0: 跪怀太，
4: 你说人。

0: 吃。
1: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皇上。
3: 孩儿给父皇请安。
4: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啊，
3: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4: 什么？这
3: 他说我子不从父，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
4: 哦，
2: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3: 父皇，我西行已20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2: 参谁？
3: 参巡抚桂怀泰、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两个道台，我参他们18款，款款事实。
4: 好，
2: 皇儿，将你的奏本呈上来。

0: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山西吏治之患。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2: 是，走。
3: 父皇，
0: 放这儿吧。
3: 谢谢师父救我，
4: 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
5: 万岁，请您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
0: 什么？
4: 皇上，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已了，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5: 李靖。
4: 李靖是谁？
5: 嘿，李靖是你呀。
4: 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
0: 你看，哼，桂怀泰也干掉了。
6: 干掉了，大人。
0: 大人，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6: 全凭大人在背。
0: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6: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0: 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6: 当场毙命。
0: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呐！啊，
7: 全民大人在内。
6: 哎，喝酒，喝酒，喝酒。
7: 好，好
6: 啊。哎，来，
7: 大人请。
6: 哎，
7: 谢大人，
0: 你们

0: 有功之臣嘛，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1: 好好。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儿。

哥几个，该起来了，二更天了。

0: 行，老刘，你吃的这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嗯，
2: 香，真香。
3: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的，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玩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
2: 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
4: 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

0: 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
5: 错，
0: 只要99元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

0: 500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下，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 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 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产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
1: 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 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了，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驼奶，这个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 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可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 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
3: 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 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 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

0: 1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弄，我管不过。

0: 喜欢他？
1: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分集团。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成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嘿，你瞧这几位，嘿，刚刚有点动静，又没声了。嘿，
0: 怎么了这是？这不在二经吗？
1: 哎，我说你说话可真轻巧。这几位老爷子都六七十岁了，这轿子是越抬越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您在三更天起，老爷上朝可就晚了。嘿嘿，
0: 是啊，该换你个年轻的了啊。
1: 嘿，这事儿啊，我跟老爷说过好几回了。嘿嘿，咱们老爷啊，嘿，他不理这茬儿，这也难说。换几个年轻的来吧。这几位干嘛去啊？打发回山东老家去，谁养活他们呢？哎，可是你说，指着咱们老爷，咱老爷这点清水俸饮，他养活不了这几位呀。
0: 哎，

0: 干什么呀？
1: 老爷让我找几个新轿夫，我给你找来了。
0: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们给带来呀。
1: 哎，等着啊。
0: 哎，
2: 起来，起来，
3: 怎么回事啊？
2: 听听。
1: 哎，来了，田成
0: 啊，
1: 你看啊，这四个小伙子，都是京城的挑夫，山东人，一个个小牛似的。
0: 嘿，真不错。
1: 是，
0: 好，咱们带给老爷看看去吧。
1: 对，
0: 走。
2: 老爷要找四个小伙子，把他们给换了，咱们饭碗子都快没了，赶快起来吧。快点
3: 儿，老李。
2: 老李，快点儿。
1: 这下行了。
3: 快起一半，
2: 老张，快一点啊！老李，快着点啊！
3: 走，
2: 哎呀，
4: 哎，我说刘安，你们在嚷嚷什么呢？
1: 哎，老爷，
0: 老爷来了，
2: 老爷，
1: 这事儿可行了，
2: 老爷
4: 啊，
2: 老爷，
4: 怎么了，
2: 老爷？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哥四个给辞了呀，保证是二更天起床。
1: 啊，是，
3: 老爷，俺给你抬了一辈子轿子，俺可舍不得老爷呀。
2: 是啊，老爷，您可千万别让那四个小伙子给我们顶了哟。
1: 啊，是啊，不能。
3: 是啊，
1: 这
5: 哎，快请起，快请起，哎，快起，快请，哎，张成啊，哎，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
1: 老爷，要不这么说，他们能痛痛快快起床吗？啊，
2: 混账！
0: 哎，哥几个，快别叫吧，
2: 混账！
1: 哎呦嘿，
4: 没那事儿，老哥几个，他们骗你们的。哎，你们老哥几个，赶快给我起来，备好轿子。张成啊，给老哥几个照照亮。
0: 哎，您放心吧，
1: 过来吧。
3: 谢老爷，
2: 谢。哎，哥几个走哎。
0: 得，今儿我也伺候伺候你们。哎，来来来，往这
3: 儿来。走，
0: 来来来，
3: 抬轿去。
0: 对，走。哎，调着点啊。

0: 咱们歇会儿吧。
1: 走吧，走吧，再歇会儿都赶不上早朝。
0: 实在抬不动了。哎呦！老爷，让我们老哥几个歇会儿好吗？
2: 好，
3: 歇会儿吧，
4: 就歇会儿。

0: 皇上醒了，
1: 胡胜啊，北医扎，
2: 快快去

0: 皇上又睡着了，皇上啊，上年纪了，睡回笼觉呢，别出事儿啊！戏的差不多了，该走了。一、二、三，哎呀，我说老哥几个呀，我可就百多斤儿啊。
1: 都抬不动来了，真是实在抬不动了，
2: 这腿一直打着转，
1: 真抬不动了，
0: 真是的嘛，实在抬不动，哎呀，误了我上朝，
1: 那也不能老喘呐，
2: 没辙呀，是啊。
0: 老爷，您这干嘛呀？老爷，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哥几个看看，哎，您怎么给拆了？
3: 拆了，
0: 叫，来来来来来，该后边的后边去，请我的号子，上肩了，一、二、起。 走，哎，老哥几个，这回觉得怎么样啊？
1: 轻松多了，
2: 这回轻松多了，
0: 那也该轻松了。

0: 上，快四更天了，该上朝了。皇上，皇上，该起床了。
1: 皇上，
0: 在。
1: 更衣。
0: 扎。万岁爷，你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0: 今儿个，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嗯，
1: 是的。
0: 刘墉，刘爱卿，你要告老，万岁！臣倚老迈，恳请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应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0: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嗯，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了。啊。真是老了，在位已久，众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嗯。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柳庸。

0: 你爱卿啊，皇上，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
1: 为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才大略。

0: 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阳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若官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不知，
0: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1: 是谁？是，
0: 请的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宣布继位的皇子。

何爱卿，皇上，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0: 老陆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八王，
2: 臣在。
0: 你去去。
2: 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您还让老臣下去吧。嗯，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1: 柳庸，
2: 臣在。
1: 你去取。
2: 遵旨。

0: 关。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嘉庆王是他，
2: 正是嘉庆王。皇上，只是
3: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2: 那是，只怕
3: 什么？
2: 啊，是皇上，嘉庆王天资诚然聪明，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聪明。

0: 自如于谈笑间，神州大志啊。
1: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0: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和珅，和大人，怎么今儿有点神不守舍，没了往日的威风啊？说些什么呀？什么意思？和珅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倒翁能摇摇晃晃到哪天。
1: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 后来得进天言，从仪仗总管部高升，如今是青云直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行走，外接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殓役策划，政令公文，京城未肃。 真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用之以利；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饥怨太深，饥饿太深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 何中堂，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什么赌？我和珅不敢打。我说不出五年，要想见何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0: 什么地方？
1: 刑部大狱。
0: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打赌？何大人呐。 您听着，下官半生清贫，既无奢望，也拿不出下大柱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 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2: 此话当真？
1: 君子无戏言。
0: 好。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 站过来！
3: 列位大人，
4: 何大人，
3: 列位王爷，刚才刘墉说的都听清楚。

0: 服了吧？各位，如果真有谁和他的意见相同者，不妨站过去。站过去啊！
1: 不能过去，
0: 站过去。站过去啊！
1: 不能站，这
0: 没有，
2: 没有，
0: 真的没有，
3: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哎，
0: 刘墉，
4: 何大人
0: 看到了吗？啊，这多像一幅画儿。啊，这幅画儿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4: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0: 血有余，败者不足。金血有余，败者不足。
1: 好一个邪蛇的鹦鹉。启禀殿下，门外刘中堂求见。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有请刘中堂。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轻放下，放，哎，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瓶。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儿，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

0: 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扶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1: 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柳庸，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就要开始，容臣暂避一下。
2: 刘中堂，请在客厅稍候片刻。
0: 哎，谢殿下。

0: 皇怒和珅参见殿下，何中堂请起。谢殿下，殿下呀殿下，您谦和敦厚，忠孝仁爱，才思敏捷，英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
1: 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老奴幸甚。
0: 何中堂，您这是何意啊？快请起。谢殿下。来人，把礼品抬进来。

都站到那边去，站好了，轻一点儿。 哎，放那儿，对，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啊，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您看，这一对玉如意。 纯正和田美玉，上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 这是一只18K金西洋音乐钟表，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

0: 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来。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决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啊！殿下，您经过这边来。嗯，哎，您随老奴来，留神。殿下，嗯，劳你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又风情万种，既苗条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扶上牙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殿下，他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他可以使您享尽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料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巧舌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2: 何大人，请起。
0: 谢殿下。

0: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 他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3: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十五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2: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二十袋。那今天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二十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3: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

0: 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的选择。
1: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块钱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做到199块钱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制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膻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0: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

0: 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嗯，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呀，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0: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

0: 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三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的。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了再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的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我国中东部多晴朗天气，但是在海南岛、新疆、青海、西藏、川西高原、云南、台湾岛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另外，预计明天起到下周初，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良计良法进田间，科技特派跑地头，河南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河南元素亮相2026年服贸会，新应用新场景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河南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技术推广到人才赋能，河南推动农业新技术扎根田间，引导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9月10号，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观摩培训在鹤壁市浚县举行。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网络直播形式，吸引全省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观看学习，旨在以科技助力玉米、花生等秋作物单产提升。
2: 说到单产提升，很多朋友啊会觉得是不是种的越多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上呢是不同品种的这个玉米的一个种植密度的一个情况。5000到5500的这个种植密度区间当中呢，这个玉米的长势呢是非常的好，也最有利于种植的。
3: 在我们河南地区，播种密度可以从以前的4500提高到5000到5500，特别耐密的品种可以再稍微增加，但是不要超过6000。
1: 合理密植是单产提升的重要支撑，但是种植密度增加后，玉米倒伏的风险加大。对此，专家强调，技术的关键是要在拔节后尽快进行化学调控，把玉米从瘦高个调成矮壮墩。
3: 化控过的下边呢是茎杆比较粗，气生根比较多，根量也大，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果穗儿比较低，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化控它抗倒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4: 这个玉米滴灌技术啊，我已经运用了4年，现在目前预测它都在1600-1700斤以上。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河南将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探索形成粮油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河南模式。
5: 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厅啊，将加大技术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技术的到位率和覆盖率，让农民朋友啊真正掌握单产提升的关键技术，来保证我们农户种粮的收益。
6: 建了国以后呢，一定要重视。

0: 一位
1: 就是这个
0: 整江熟食，就是要做好清远，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2: 眼下商丘宁陵县的万亩苏梨迎来丰收，科技特派员杜华忙着指导果农采收后如何管护果树。这段时间在梨园服务的县级特派员有40多人，他们和梨农成了老熟人。
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技特派员，要把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为梨农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方案。
2: 目前宁陵县已构建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围绕梨产业覆盖品种选育、田间管护、深加工等全链条技术服务。今年当地梨种植面积达22万亩，预计产量13亿斤，产值达20亿元。科技特派员制度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难题的关键一招。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选派的科技人员，带着技术成果扎进农村基层一线，搞创业、送服务、促转化，让科技真正服务三农。今年全省各级派出4920名科技特派员、178个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覆盖所有县域，提供科技服务。
3: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送到田间地头，看到农民朋友真正受益，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们将继续走进乡村，深入一线，常态化开展科技服务。
2: 9月9号，全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在商丘市宁陵县召开。会上明确，15五期间，全省将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把服务领域拓展到加工、文旅，同时完善评价、经费保障与激励机制，进一步畅通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创新闭环，构建多方联动新格局。
4: 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落实落地，打通上下游各环节，贯通盐产供销的创新发展体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南科技助农样板，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硬核根基。
5: 9月9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到平顶山市调研教育、秋粮生产、社会治理等工作。
2: 张威首先以人大代表身份来到鲁山一高教育系统人大代表联络站，了解人大代表履职、教育教学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他指出，要聚焦教育领域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听取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研究治学，涵养仁爱之心，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鲁山县汇源街道大王庄村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张威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加强田间精细化管理，抓好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及早做好三秋收获准备，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特色品牌，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在镇河区综治中心、鲁山县汇源街道大王庄景网融合工作站等地，张威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平台共建、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警网融合机制，统筹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命案防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治理等重点工作，筑牢平安河南建设根基。
5: 9月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焦作沁阳市和济源示范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到济源天坛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进站履职活动。他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六张网建设为重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增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发挥好代表联络站阵地作用，切实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深入人心，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势更加彰显。
2: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开幕式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先后参观巡视河南展区及玉器展台，了解我省服务贸易

0: 领域涌现出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场景。河南以数链中原、外包全球为主题设立形象展，突出展示我省在数字服务、智能制造、文化旅游、健康服务、服务外包等领域的特色优势与发展成效。大会期间，河南交易团将积极参加经贸交流活动，以会为媒、展风采、促对接，积极链接全球资源，发掘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现开放新姿态。
1: 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上，河南元素格外亮眼。我们的记者用一天时间在这儿交了一圈朋友。
2: 2026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今年是有1800多家企业在此参展。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交朋友，跟我一起走吧。来，我们首先当头炮。
3: 第一站，我和机器人下了盘象棋，输了。第二站，一块屏幕给我设计了一件带洛阳牡丹的衣服。朋友就这么一个一个加上了。
2: 欢迎回到老家河南，今年河南企业是非常的亮眼啊。
3: 像河南投资集团旗下的循环集团，4年时间就做出了3个全国第一。
4: 再生塑料的品质呢，在国内也是率先实现了，从家电到家电，从汽车到汽车，从屏到屏，这样一种完整的一个闭环。这也是这两年呢，我们能得到服贸会，绿色服务典型案例的一个主要的亮点和优势。
3: 在河南展馆，除了展示河南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新应用、新场景，还积极探索健康加旅游融合路径，将药膳、中医文化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独具东方特色的健康体验。
5: 我一进去的感觉，首先一个就是文化元素，有很多的文旅的一些产品，这个是一个特色。服贸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香港呢可以发挥它的超级年轻人、超级正确人的作用。希望以后呢，我们跟河南可以多合作。
3: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首钢园永久会址落成后的首届盛会，更是含473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参加的超级秀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资源。
0: 9月9号，副省长刘玉江到周口市接待来访群众，调研督导分包信访案件化解、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和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纠治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加强物业服务制度建设，有效引导约束经营主体，探索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要守牢法纪和安全底线，坚持治旧控新，强化分类处置，全力实现交房即办证、群众无过错即办证。要抓实信访问题闭环化解，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保障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6: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河南各地组织多种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向广大教师送上节日祝福。
0: 由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师德第一课直播活动正式开讲，6位来自特殊教育中小学和高校的老师分享一线教育实践、育人思考与成长感悟。
7: 踏踏实实做好孩子身边的每一件事，就是能为乡村的孩子铺就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0: 作为全省首次师德主题教育公开课，本次活动用一线育人故事传递师者力量。
8: 这些优秀教师用亲身经历和育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也让我更深切感到师德之风就是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
0: 在周口郸城县第3实验小学，同学们用稚嫩的线条、明亮的色彩，将与老师相处中的感动融入画中。洛阳市的中小学生们向老师送上鲜花和手写感恩贺卡，老师回赠毛笔，勉励学生以笔为耕，勤学不辍。
9: 收到了孩子们制作精美的贺卡，更让我开心的是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可和尊重。
0: 洛阳应天门及城区各大屏幕也滚动播放“老师您辛苦了”等字幕，向教师表达节日问候。
10: 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让感恩、崇敬、奋进的美好情愫浸润到了人们心中。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 河南90后小伙马超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故事、社会热点话题融入舞蹈编排，让孩子们触摸历史，感悟家国情怀。今年他获得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
0: 近日，马超群正带领学生排练全新主题短片《站在太阳下》，期许每个孩子都能找寻属于自己的。

0: 光芒。此前春天，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先放一放，刷屏网络。镜头里，孩子们在麦田田埂间起舞，劝慰满心焦虑的大哥马超群，用孩童的纯粹快乐治愈了众多网友。
1: 也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破解一下这个，家长啊对于孩子们的这些焦虑。对孩子们，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每个人闪光点也不一样，我们没必要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
0: 马超群从小热爱街舞，2016年从健美啦啦操专业毕业后，来到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任体育老师，推动学校组建啦啦操社团，带着孩子们跳舞健身。2018年参加全国啦啦操创意展示大赛，需要拍视频，让他萌生了跨界创作的想法。
1: 我说加入点剧情，然后我就借了个相机，然后就带着学生们拍了。当时对迈出了那一步，课间10分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视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边在跳舞，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
0: 自此，这位体育老师多了一个跨界导演的身份，没有专业设备，他就自费购买二手相机，不懂编剧剪辑，他就对着网上教程一点一点学，熬过无数通宵打磨作品。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马超群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啦啦操微电影《最可爱的人》火爆出圈，播放量近7000万。孩子们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用身体修起一座浮桥，以舞蹈动作致敬抗美援朝英烈，被网友称为儿童版金刚川。
2: 当时就是出演了一些片段就已经很累了，但是对于先辈们来说就是微不足道，很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不容易，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洗礼。我们要珍惜先辈们打下来的和平，珍惜这些的美好生活。
0: 马超群认为，体验式教育远比说教式教育更直击人心。他把红色故事、历史题材、现实议题等融入微电影，吸引孩子们跟着他玩，打造行走中的思政课。这几年，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的国防教育片《向后转》《五四献礼》《青春》《致敬劳动者大禹》《反校园霸凌星光灿烂》等10余部正能量短片，先后推出问世，也都引发广泛关注，全网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扎根讲台10年，马超群最早仅有8人的啦啦操社团，如今已经壮大到近100人，成为激励更多孩子们强健体魄、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平台。
1: 这个称号我觉得是属于很多人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我的热爱，那样我是有激情的，也希望能感染到孩子们吧，希望孩子们怀着他们的热爱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3: 乡村教师缺少教研同伴，优质教学资源难以下沉乡村，如何破解？今天的这一站阳光校园，一起到周口沈丘看看。
4: 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能够翘起地球，那县域乡村教育的支点又在哪里呢？之前很多乡村教师说备课只有一个人，遇到难题没有人商量，而现在周口沈丘一批学科教研基地正在改变着这一切。这一站有点赞，我们先到课堂上去看一看。你看，这儿是沈丘初中化学学科基地的一次线上教研，在这里呢，基地校的老师可以集中地分享备课思路，而屏幕的那端，全县各乡镇的化学老师都在自己的学校共同研讨一节课。
5: 我是湖山镇实验学校的化学老师周赛文，我想问一下，这节课该怎么上才能不那么空洞？
6: 像这样的线上教研，我们每周一次，我们还会有每月一次的线下主题教研，主要是解决老师们在课堂上真正卡住的问题。像有的乡镇只有一位化学老师，但我们全县有78位老师，这样他们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
3: 一个学科教研基地串联起本学科的全县老师，备课有人带，精品好课有的参考，好的教学方法全县推行。
7: Generally one up please. Your name is famous.
8: I've been away from my home for 12 years.
9: 这场花木兰是我们要打造的精品课，在我们基地哪所学校出了好课，我们老师都会一起看，一起学，一起进步。
10: 我们发现孩子们计算粗心、审题困难，老师们干着急没办法。我们数学教研基地推行了每日3题闯关和读题4步法，学生们回答问题就非常积极，都抢着举手说我来。城乡学校的数学成绩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1: 我最喜欢上数学课，数学课上有非常多的解谜小游戏，
12: 现成的教研网络搭起来了，但能不能真正落到乡村呢？还得看

0: 沈秋的送价下乡主打一个按需配送，乡村的学校缺什么就自己点单，基地接单送课上门。
1: 上学期这样的活动我们总共举行了三次，现场呢我们不仅送去了我们的课，同时呢我们还听取了他们的课，和他们进行沟通交流，
2: 让他们也能去细读文本，抓住这些文章。
3: 专家这次又来听我的课，指出了一些之前我没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课堂上的节奏把控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三年十九个学科教研基地，就是十九颗火种。基地打磨了360多节精品课，培育了280多名骨干教师，订单式送教下乡累计开展210多场，覆盖沈丘县70多所乡镇中小学。
5: 我们坚持把学科教研基地建设作为撬动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抓手，以学科基地为教研主阵地，聚焦备考研究、课堂体制、资源共享、骨干引领，充分发挥基地辐射带动作用，为我县今年中高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跻身全市第一方阵提供了坚实的教研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地建设，以教研之光照亮每一所学校。
6: 9月9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来到位于江西赣州的瑞金机场。从洪都到首都，从苏区时期的沙子壤机场到如今的瑞金机场，这片红土地用近一个世纪完成了飞行接力。
7: 在赣州瑞金机场，旅客们携带行李陆续走进航站楼。这座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设计理念的支线机场，通航刚满一年，却已悄然改变着老区人民的出行方式。
8: 上海，
9: 那以前去上海怎么走啊？
8: 坐火车啊，25、26个小时。现在的话都是只要2、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就什么都是更方便了。
7: 而早在中共苏区时期，飞行的梦想就曾经照耀过瑞金。
10: 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缴获了2架飞机。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提出，要把飞机开到瑞金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飞行队伍。消息传回来，瑞金9个区3000民众在沙子岗奋战的6昼夜，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但是飞机最终因汽油和备件缺乏，未能持续飞行。如今我正站在江西赣州瑞金机场的大厅里，这94年前的梦想啊，完成了。
7: 历经13年筹备与建设，赣州瑞金机场2025年9月28号正式通航。这座总投资17.2亿元、按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目标设计的4C级支线机场，拥有2600米跑道、8个停机位和7637平方米航站楼，辐射江西、福建两省3个地区680万老区人民的出行。
11: 开通了北京、上海、广州、遵义、南京、成都6个城市。去年通航到今年，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瑞金机场这个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9万。
7: 瑞金机场通航及稳定运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节约了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更让瑞金市第一次有了立体的交通网。
12: 112234，建成了这么一个立体交通网。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有这个航空，还有一个幺呢，就是我们瑞金现在建成了这个瑞金国际陆港，可以跟这个水运海港直接对线。那么2个2呢，就是我们目前瑞金有2条铁路，有2条这个这个高速公路，3就是我们瑞金还有3条国道，那么4个就是我们瑞金现在目前的这个农村公路，4号农村公路，我们全市现在有3111公里的农村公路，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瑞金的立体交通网，交通区位优势，这个非常明显。
7: 9月10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赛。本届省残运会参赛运动员1305名，在7天的时间内将进行田径、游泳、乒乓球、聋人篮球、盲人跳绳等15个项目、370个小项的角逐。9月10号，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赛事活动将于9月13号至19号在濮阳举办，将集中开展赛事比拼、精品展演、学术交流。

0: 惠民演出等系列活动。9月10号，高阶前沿科普河南行首场活动在河南省实验中学启幕，多位科学家及院士走进校园，开展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三场前沿科普报告。后续省科协还将在河南各地校园组织开展24场高阶科普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投身科技创新的远大理想。9月10号，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开幕。本届文博会设置文化产业综合展区、文体旅商融合区、文创休闲体验区三大展区，同时联动浚县古城等6个分会场，并同步举办多场专项产业活动，吸引1000多家企业参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河南分会场活动在周口市举行，共销毁烟草制品、日用百货盗版出版物等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80.49吨，货值7295.84万元，有效打击制售侵权假冒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9月9号，玉梨飘香合作共赢2026年梨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打通政府、商业渠道、种植主体、媒体等多方力量，建立超市、商贸企业和种梨企业长期合作渠道，拓宽河南梨产品销路。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夜幕降临，河南多地地标建筑次第点亮，璀璨光影辉映夜空。节目最后，向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祝福。

0: 晚上好。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的降水进入间歇期，12号起弱降水重新铺展，西部率先迎来小雨或零星小雨，13号降水范围扩大，北部、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5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总体呈现回升趋势，而最低气温变化不大。以郑州为例，14号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0度，而最低气温大多维持在18到20度之间。白天气温的不断抬升，昼夜温差也将逐渐拉大，大家早出晚归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郑州阴，18到27度；安阳阴转晴，16到26度；濮阳阴转多云，17到26度；鹤壁阴转多云，17到26度；新乡阴转多云，17到26度；焦作阴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阴，16到25度；商丘阴，16到27度；周口阴，16到28度；许昌阴转多云，16到27度；漯河阴，16到28度；平顶山阴，16到27度；三门峡阴，15到24度；洛阳阴转多云，17到25度；南阳阴，17到26度；驻马店多云转阴，16到25度；信阳多云转阴，15到27度；济源阴转多云，17到27度；航空港区阴，17到2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

0: 夏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
3: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

0: 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

0: 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000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6: So we are very excited.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

0: 毒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3: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6: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4: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7: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4: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8: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4: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9: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4: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

0: 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

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

0: 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妈呀！你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这个你也喜欢？
12: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11: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4: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头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头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1: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曲月生，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在天不支持他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0: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我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1: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嫌他不亲，气得都睡不着觉。
0: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1: 我气啊，九千多。
0: 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1: 九千多，九千多。
2: 啊，好啊，上班去啊。
3: 哎，徐总，
2: 哎。生意挺好的，
3: 还行。
2: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3: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
2: 啊，去小叶那儿。
3: 你问袁世谷吧，
2: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
3: 哎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2: 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皇叔头上的。
3: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2: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3: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曲，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2: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3: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
2: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3: 我不退。
2: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3: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2: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3: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家这钱算您给我。
2: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3: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2: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3: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2: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3: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
2: 不是个玩意儿。哎呀，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舞跳溜的。

0: 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这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都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1: 这哭什么呀？ 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0: 有啥屁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在哪儿呢？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1: 咋的了？你俩咋的？
0: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1: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啊！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0: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1: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物给人退回去？
0: 你咋回事啊你？你高枕头外拐都快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1: 嗯。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0: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你欠我。

0: 哥，这可不能拿。
1: 哎呀，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啊，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0: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1: 不是，哎，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0: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
0: 啊！那不行，哥，不行，哥，你，哥，
1: 哥，新买的衣服，你
0: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但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1: 应该的，兄弟啊！
0: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1: 拿，你看，你拿着
0: ，就听我的。
1: 不是，你拿着，
0: 你拿
1: 过日子，
0: 你拿着，
1: 你过日子，
0: 你过日子，
1: 你过日子，
0: 我不等着过我日子，
1: 你过日子。
0: 哥，
1: 哎呀，我这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2: 没嘴儿的，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3: 不是您真把那原始股都卖了？
2: 哎，
3: 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2: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3: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去。
2: 嗯。哎呀，这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3: 妈。
4: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3: 不是。
4: 你吃饭了吗？
3: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4: 抛了。
3: 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哎，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数辛苦了。
4: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3: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4: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3: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0: 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2: 你爸没钱，
1: 他怎么没有钱啊？我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
0: 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2: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0: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
2: 嗯，
0: 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装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2: 那些原始股啊。
0: 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3: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2: 谁动你？你才疯了呢！
0: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姨妈气成这样了呢？
3: 好意思问问？
2: 你走走。
0: 袁毅，你别拦他，白眼狼，
3: 咋回事啊？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0: 那我跟袁毅说说去。
2: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4: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你倒口水喝啊。

0: 了。
1: 考得怎么样？
0: 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
1: 真厉害！好，快上车吧。
2: 小张，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0: 谢谢方亮哥哥。
1: 吃了等会儿，这一袋都给你，吃完再考100
0: 算。谢谢。哥哥，我告诉你个重要的事。
1: 什么重要的事？
0: 我要保证不告诉老姐。
1: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着密呢啊！
3: 怎么，
1: 不相信我了？
0: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1: 这是好事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
0: 大合唱多没劲，我要吉他独奏。
1: 问了老姐不就知道了？
0: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属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1: 行啊，你考虑周到同学。
4: 哎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都订出去。
5: 好好啊，这天儿冷了，海麻线在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6: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4: 不用啊，咱这海麻线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5: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
4: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3: 停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时候
1: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3: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
1: 不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有。
3: 要不你来教，
1: 你先来，
3: 你再听一下。

0: 哪位？
1: 哦，是我。
0: 好好啊。
1: 你是把项上接走了吗？
2: 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3: 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饭馆吃口东西。
3: 饭馆？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0: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0: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1: 乐队演奏？
3: 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0: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3: 这乐队可够单一的。
1: 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0: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
3: 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2: 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4: 喂，老姐。
1: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
3: 你现在在哪儿呢？
4: 在富丽华饭店。
1: 富丽华饭店
3: 在那干嘛呀？
4: 我吃饭。
3: 行，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4: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我们三都快该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偷个钱。
1: 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
2: 他们去忙了。啊。
1: 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来，走。等会儿，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2: 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1: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对，正好赶上了。
2: 还撒谎，还骗我！
1: 富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川向上，你过来，过来，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
2: 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向上？哎，
1: 向上，
2: 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你送他去的？
2: 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
1: 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范亮，我告诉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2: 不是，别这么大事儿，别吓到孩子。这么大岂干啥呀？
1: 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总比弹个玩儿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报个吉他就艺术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 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
2: 哎，你要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

0: 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了。
1: 这跟学籍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0: 这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啊。
1: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
0: 这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你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摁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是吧？
1: 那就换个老师学。
0: 你同意让向上学了？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1: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0: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2: 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叶儿来了。沈阳，
2: 进来，进来，
0: 师傅，好好。
3: 啊。
0: 那个郝旺角出事儿了。
3: 啊？
0: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4: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0: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0: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5: 武松眼盯这一组，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6: 王先生，
7: 哎，相声演了吗？
6: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7: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6: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7: 啊，
6: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7: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6: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8: 斗转星移辞旧岁，
9: 风和日丽迎新春。
8: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9: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8: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0: 紧张了，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儿就不错了。
0: 向少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大辽会儿去。哎，咱今天在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紫砂的呢还啊。
2: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又。
0: 哎，我说天天。
2: 你说两句话呀！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3: 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说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呢。
4: 把那酒拿过来。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呀，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
4: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都打好几个了，你不是他没听见吗？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了，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流程，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呀？他就是不想来。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
3: 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4: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刘成，
3: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
4: 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3: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
4: 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3: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5: 妈，圆圆。

0: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炒吧。
1: 没事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2: 对，姐，我帮忙就行。
0: 行吗？
1: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这是。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0: 那他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3: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4: 那花珠珠和健壮哲也没告诉我。
3: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5: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4: 那刘成哥呢？
0: 刘成哥能不来啊？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哦，
4: 习惯了，习惯了把他和健壮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记着茬。
5: 刘成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0: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3: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6: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
7: 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哎呀，
6: 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放心吧，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口头支票你五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6: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7: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哎呀，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8: 有完没完？
9: 你吃枪药了你？
10: 不说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顺电话线烧入耳朵了你。
9: 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6: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9: 出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登这个家门。
11: 王元义，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10: 庄叔60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6: 他60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10: 王元义，你给我说人话。
6: 我现在都活得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3: 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
9: 来，哎，
5: 好，来，我开酒。
9: 来，
0: 上桌了啊！
9: 谢谢了，
0: 来来
9: 来，
0: 不够的人还有呢，哎呀，真行。
12: 向上，一会儿给我弹个吉他听呗。
13: 行啊，你想听什么？哎呀，
3: 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想听什么。
0: 哎，这你弹个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
13: 哎，那都太小儿科了。
0: 太小儿科了，
12: 你现在不行。那就弹着世界名曲。
9: 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惊艳四座。
0: 就是。老爸。啊。你来吧，你说两句。
14: 说两句啊。
0: 说呀、
14: 啊，
0: 说两句。
14: 我说两句啊。嗯，
0: 哎，哎，哎呦，还准备了，
3: 发
9: 言稿。
14: 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哎，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0: 好，行。
9: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6: 能。哎呀，行行。
14: 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啊，第二点呢？
9: 戴上眼镜。
14: 哎呀，我不识。
9: 哎呦，看不见。
14: 我能看见你，但你这我
9: 看得清楚。
14: 我能看见吗？你，来、啊。
9: 哟，60年
14: 一个甲子。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嚯，
13: 哎，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
0: 来家啊，
14: 是吧？那
0: 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6: 对，
0: 咱听，咱听见一个。
6: 该总结总结。
0: 咱听，咱听。
14: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6: 还行。
3: 没有
0: 。
9: 没饿了。向上饿了，
14: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3: 开始吧，要不
14: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天60岁了啊，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嗯，好好啊，学习

0: 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园艺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还有骄傲
0: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等会儿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哎，
0: 对，行，你也说两句啊。
2: 哎呀，我不说了，好好也功不可没。
3: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0: 你说两句。
2: 那行，嗯，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0: 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来来来来，都好，
1: 咱也祝爸啊，这个寿比南山，
0: 都好，来来来。
4: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5: 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0: 啊！来吧来吧，喝一个呗，来
6: 来
4: 来
6: 吧，来一个，
4: 来
6: 一个。
0: 你看你来，
1: 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0: 分上来，待会儿再喝。
1: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7: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1: 妈，这是找你的。
2: 找我的？

0: 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我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把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他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这算咋回事儿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好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
2: 看你这么累，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1: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上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1: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0: 你是刘成吧？
1: 我是，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

0: 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
1: 是，我知道，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
2: 爸，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
3: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4: 行，小张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我领你出去溜达。
5: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里头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4: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5: 这不掺和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爸妈带走呢？
6: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就是让他们聊聊天啊，这几十年没见过，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哎，我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2: 爸，
6: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2: 我再给您炖一点。
4: 哎，好，谢谢。
6: 嘿，嘿，老王大哥，给你看看，看看这个。
2: 哎呦，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
6: 嘿，
0: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金给跑回来的。
6: 嗨，
0: 有了他，我们娘仨才算是支起了腰杆子。
2: 谢谢。
6: 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0: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6: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2: 谢谢啊，谢谢。
6: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7: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6: 别别别，
7: 吃饭，我先回宾馆。
6: 不不不，那哪行？哎，不，老王大哥，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呀，择日不如撞日。
2: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6: 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2: 快坐，王先生。
6: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是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8: 好好，
6: 来来来，你坐坐，
2: 王先生快坐。
6: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2: 对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6: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啊，那反正地方呢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
9: 啊，不用了，爸，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加点菜。
6: 啊，行，啊，
2: 行，
6: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坐
2: 坐，
6: 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来啊。
5: 帮我把这个
6: 拿走。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2: 谢谢。
6: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2: 来来，欢迎欢迎。
5: 哎呀，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6: 不，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0: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来，先进，
6: 你看你看，
0: 快点啊，喝吧，喝一个。
5: 好，这样好。
2: 好好，哎，好好，爸，你看这个交杯酒给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静一下？
6: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2: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4: 谢谢。
6: 来，老王大哥一块
2: 来来来，
6: 来，
2: 谢谢。
6: 来，哎，

0: 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哎呦呦，谢谢谢谢！这
1: 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0: 是是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哎，
2: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
0: 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谢谢谢谢。
3: 对，到时候再晒一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可鲜了，绝了。
0: 鱼卤面。
3: 哎，
0: 对对对对对。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 全都是含辣子，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4: 谢谢谢谢，
0: 来拿筷子动筷子。好，谢谢。来，好好谢谢。
4: 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
4: 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0: 观望，
4: 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笑>
5: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
2: 圆圆啊，哎妈，什么事儿啊？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毛怀志啊，我就不去了。哦，行，我知道了啊。
5: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2: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啊，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
5: 弄那么亲热，哎，
4: 那不都是为了袁媛吗？冲
5: 什么袁媛啊？袁媛都要跟他离婚了。啥？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6: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哎，
5: 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 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边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100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
6: 哎，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7: 不是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是您还没回来？
6: 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哎呀，
7: 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6: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7: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6: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7: 你
6: 个真事儿吗？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7: 啥呀，花姑姑，啥叫要凉了呀？
6: 你爸呗！
7: 这说啥呢你？你赶紧给我呸呸呸，快点的！哎，
6: 呸呸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
7: 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
8: 庄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9: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8: 哎，铁生。 你回屋学习去吧，啊！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啥顾虑直说。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9: 这啥话你说的啥？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5: 也未必全是公。

0: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河南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9: 准备杀出黑马吗？
10: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11: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2: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13: 哇，漂亮的意思。
0: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0: 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你一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呀，择日不如撞日。
1: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0: 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带这牌上？是不是？
1: 快坐，王先生。
0: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是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你了。哎，小麦，
2: 好好，
0: 来来来，你坐坐。
1: 王先生，快坐。
0: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
1: 啊。对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0: 来，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啊，那反正地方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啊，
3: 不用了吧，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夹点菜。
0: 啊，行，
1: 啊，行，
0: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
1: 坐坐，
0: 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来啊，
4: 你帮我把这个拿走，
0: 来，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1: 谢谢，
0: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1: 来来，欢迎欢迎，哎
4: 呀，不是爸。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0: 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5: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
4: 来，先敬。
5: 你看快点啊，喝吧，喝一个。
4: 好，这样好。
1: 好，爸，你看这个交杯酒给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敬一下？
0: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1: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2: 来，谢谢。
0: 来，老王大哥一块
1: 儿。来来来，谢谢。
0: 来，哎，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哎呦
2: 呦，谢谢谢谢。
0: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2: 是是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哎，
4: 我们这都是活的。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2: 谢谢。

0: 谢谢。
1: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可鲜了，绝了。
0: 鱼卤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汗喇子。
1: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0: 谢谢谢谢，
1: 来拿筷子，动筷。
0: 好好，哎呦，谢谢，
1: 来，
0: 啊，好好，谢谢。妈妈，
2: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0: 爸。元义，
3: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0: 是，团圆了。

0: 爸，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爸，
0: 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好，谢谢。哎呀，刘成啊，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生意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
3: 嗯，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4: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
3: 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哎，
4: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
3: 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
3: 哎，
2: 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5: 哎呀，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6: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
5: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6: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5: 那你咋想啊？
6: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姨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5: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6: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5: 我指定不得联系。
6: 那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5: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呢，你傻不傻呀？
6: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5: 哎呀，这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
6: 不感谢我，就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圆圆啊。
7: 哎妈，什么事儿啊？
6: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7: 行，我知道了啊。
5: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6: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哈，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5: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6: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5: 啥？
2: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4: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2: 那是不一样的美。
4: 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啊，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2: 子。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2: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2: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1: 就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2: 什么意思？
1: 好歹我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4: 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2: 为什么不结婚？
4: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2: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8: 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10: 看什么呢？
4: 吓死我了！哎，你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个。
10: 王云逸，你胆够肥的。上鼎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4: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10: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
10: 不会在做梦吧？啊，
4: 哎呀，是梦想成真了。
10: 真的？
4: 真的。
10: 我的天
4: 哪！冷静了！
10: 真的！
4: 我
10: 没
4: 有房了，
10: 没有房子，我们要结婚了。
11: 这拿的也太多了，
12: 您趁热吃啊！
11: 哎，来，给我弄。
12: 这一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11: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叔叔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12: 现在打车过来都方便呀、啊，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13: 哎，我说，
11: 哎，
13: 你这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哎呦，好，来，快来坐。哎，浩浩，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哎，快来坐，
12: 别，
11: 快过去。
13: 来，
12: 叔叔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11: 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哎，
12: 行，哎，我先走了。
13: 哎，好。
11: 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12: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13: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11: 对，我跟你叔叔啊，

0: 我们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啊，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啊，好的，好的。行，那我先走了。哎哎哎，你们趁热吃啊！哎，好，好，好。
1: 你慢着啊！
0: 好好，下次来多坐会儿啊。好，哎哎哎。
2: 吃点水果来。向少，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不知道。哎呀，
1: 向少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琼瑶去。哎，
2: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字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
3: 你别说，那琼瑶还真邪乎。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哎呀，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2: 花姑姑，
3: 你可别吓唬我。
2: 哎，
3: 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2: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这是有少女心。
1: 是是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耽误孩子学习啊！
2: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1: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2: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平先进平老母，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
3: 你得管他岗上多要钱呢，
2: 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
3: 老爸肯定不能要。
1: 哎，
2: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谢罪。
1: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2: 管没管？
1: 你咋这么冷漠呢？
4: 那个人儿，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儿就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散了吗？那我不得给他提个醒吗？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我都难受死了。看琼瑶，谢尊严。老婆，还没睡啊？来来来来。
5: 这季节攒点甜几根，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我不用这个。哎，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1: 哎，别跟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5: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1: 哎，刘成。
5: 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趟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1: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5: 为什么呀？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4: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吗？哎呀，你势
5: 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利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
4: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傅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5: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4: 哎，刘成，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替你跟苗蕊那些破事儿。
5: 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 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1: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5: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很正常。

0: 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面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
1: 哎，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0: 雨儿，咱不矫情吗？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
1: 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0: 原来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
2: 行，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0: 差不多就得了，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1: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盛年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3: 哎呀，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1: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3: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1: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3: 你可真事儿吗？
1: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4: 啥呀，花姑姑，啥就要凉了呀？
1: 你爸呗。
3: 这说啥呢？你给我呸，快点的。哎呀，
1: 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4: 警惕啥呀？警惕
1: 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你别让有些人拆散喽。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
3: 哎，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媳妇儿，我心里有数。
1: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
3: 你
1: 不去我去。哎，街道我告诉你，
3: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5: 是，还看电视？
4: 你回去休息吧啊，花姑姑。放心，来回家。
1: 我可这着急。哎呀，
4: 别操心了啊，回家啊。你是真放心啊？
3: 这点自信没有吗？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哎呀，
1: 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1: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清值多少钱吗？
0: 也是哈、啊，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1: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0: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1: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

0: 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1: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0: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2: 我看。嗯。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
1: 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
0: 哎，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
1: 哦。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毅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0: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1: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了他的一份心意。
0: 我理解他。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最好是跟袁毅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1: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0: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1: 爸，也不用，
0: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1: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跟圆圆挺幸福的，您一定放心。
0: 放心，放心。我有个想法
1: 啊，您说。
0: 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袁毅的婚礼办了。
1: 哎呦，没问题，爸，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0: 这合适吗？
1: 哎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办。哎呀，
0: 那谢谢。
1: 哎呦，您又谢谢的，我受不起。
0: 好，不提谢，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1: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工作。
0: 嗨，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
1: 嗨，
0: 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
1: 哎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3: 来来
4: 来，
3: 永成，
4: 哎，这不合适吧？
3: 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4: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
3: 哎呦，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
4: 哎，那好，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请欢迎。
3: 好。
5: 是你要的吧？
6: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
7: 王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8: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7: 哎，铁生，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8: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6: 小屁孩瞎说什么？我回屋去
7: 啊，写作业啊。
5: 连相声都看不惯你了，
6: 动嘴了吗？你我这。
9: 爸，你也别挑，他就回来住几天。
6: 哎，
9: 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
6: 哎，
5: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
7: 哎，你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毅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5: 我不去。
9: 哎，不用参谋吧，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三室两厅的了。
5: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 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6: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弃妻子来着？花他钱不花白不花呢？
5: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6: 庄叔，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他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了你？
7: 哎，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
3: 说不明白。哎，
5: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7: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也管不了。哎，你这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5: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7: 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原意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
5: 谢谢啊，贤弟。
7: 这是谢啥呀？
5: 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7: 对，咱都亮摊的啊。
6: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10: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
2: 啥顾虑直说。
10: 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2: 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6: 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肯定是公事儿，你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2: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原因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
6: 那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总经理合适？
2: 哎呦我的大兄弟，那你也看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6: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嫌他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你想想，他要是投了我，那肯定是占大股。那是未来机械厂，我
2: 那指定没问题啊。
6: 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2: 明白了，明白。这样，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6: 哎呦。谢谢姐夫。
11: 对啊，我是啊，
12: 真是
11: 来碗糖，
12: 来来碗糖，
11: 来坐，
12: 来来来
11: 坐坐，
12: 谁
11: 坐
1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3: 坐坐坐坐
12: 坐坐坐坐坐坐
1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儿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14: 借我那肯定。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胡佳娜结婚的时候也放场，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怎么样？
12: 放心吧啊，到时候佳娜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差会儿。
15: 哎，小叶，这天天把佳娜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
12: 哎，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16: 爹，这回 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
15: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妈
12: 呀，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勾死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哎，
15: 你说的啊。啊，
12: 你们要是好意思啊，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15: 我们就这么来。哎，
16: 咱俩这个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12: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14: 小叶，你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哎
12: 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15: 对呀、啊啊、来给我们看看。
14: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不差事儿、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哎呀，那个老张，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的份子钱
15: 多少钱？
16: 还装起来。
14: 我跟你说啊，
12: 快打开，让我们
14: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15: 看多少钱。
12: 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你快给我们长长眼嘛。
17: 老杨欠条啊。
14: 哎呦，欠条怎么了？
12: 不，啥欠条啊？
14: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哎呦，
15: 哎呀，这歪嘴呀、你可真行。
17: 我这咋写我？
14: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嘴里200块钱（括弧）
6: 欠条一张。
14: 哇，真密呀、你这话。
5: 你庄叔叔啊，这婚宴家里出去。哎，这是白西装还挺帅。
6: 行，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讨。
5: 干嘛让刘成讨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6: 我拿，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厂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不就黄了吗？
5: 马怀石答应了
6: 还没？反正刘成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5: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15: 行，你忙吧，我走了啊。
6: 哎，不，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刘成的好话。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我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5: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6: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
5: 可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6: 你说的，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5: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18: 崔姨，
19: 崔姨，哎。
12: 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你这让人吃人
16: 了。
12: 行，你过去坐吧。
16: 我辛苦你了。哎呀，
19: 拉出来了。哎，
16: 你说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哎，坐坐坐坐坐，坐会儿。坐坐坐，我这边看看。不是你坐，你坐，
15: 你坐，
16: 你坐，
15: 你坐。坐吧。
16: 哎呀，吃点瓜子。哎，
14: 来来来，
15: 张师傅，在这办得花不少钱吧？哎呀，
16: 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得。哎呀。
14: 人家袁一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儿。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叫，这都是毛毛雨的啦。
20: 刚刚回吗？
12: 不是啊，这钱都不是他花的，这钱刘成出的。哎呀，
15: 刘成出的呀，
12: 刘厂长出的。哎呦
21: 喂，真够意思啊！
14: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
12: 看你说这干啥呀？
22: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14: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张，跟他刘成有啥关系？哎，
16: 这还说这干啥、
12: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15: 就歪姐开玩笑呢啊！
21: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儿，那都刘成给赢过来的。
12: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21: 就是，
12: 这真气派、
14: 来了来了，
23: 看谁来了？哎呦！
1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4: 周先生啊，
16: 早来了哈、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袁毅长大的。
23: 是啊，
16: 这位呢就是袁毅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
15: 呀，你好，你好，哎，恭喜啊！
24: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袁毅的婚礼，谢谢啊。
16: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24: 满意，很满意。刘成刚才带我去了后厨间，看了菜品，很好，
0: 刘晨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
21: 呀，是他们两口子辛苦。那啥，那个好好啊，学习，那个你照顾一下那王大爷啊，我找刘晨有点事儿，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啊，
0: 行行。
18: 那个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
15: 王先生，咱来先坐，我们这儿聊会儿。
0: 那我跟他们聊聊。
18: 来，坐坐。
0: 大家坐，大家坐。
21: 咋回事啊？
1: 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得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
21: 这多长时间了？
1: 也说不准。嗨，爸，你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凡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21: 你这些年啊，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
1: 爸，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21: 那圆圆有吗？
1: 那更没有了。
21: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1: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21: 哎，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1: 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21: 我介意。
1: 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21: 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1: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哎
21: 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14: 王先生，我也不怕你笑话的啦。哎
12: 呀，我们这是装什么乡长同谋？办的时候理直再说，
14: 我是怕他听不懂。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
12: 呀，有点高兴的。
15: 杨寿，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4: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
15: 哎，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12: 是吧？是。
8: 那你们现在啊，
23: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河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8: 是你弟弟双学习的工厂吧？
15: 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河厂的技术骨干啊。
4: 骨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
14: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儿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23: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傅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哎呦，
15: 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这苏小麦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可不愿意把自个钱往里填。
4: 那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是吧？
15: 是，
4: 太不容易了。
12: 是不容易，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14: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8: 三河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12: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旱涝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23: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了。
4: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河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8: 怎么回事？
21: 咋了妈？
12: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庄叔上了，是你的主意？
21: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成什么了呢？
12: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21: 那我爸上哪儿？
12: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6: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2: 那我也不上。
6: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这凑我

0: 热闹干什么呀？
1: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0: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1: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0: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
1: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2: 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3: 元一，家里的事儿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2: 爸，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4: 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5: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
3: 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4: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让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我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5: 爸，
4: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姓啥？
1: 你姓庄，你真能说。
0: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1: 什么话？
0: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1: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0: 哎呀，小妹妹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
2: 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啊，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1: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2: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啊，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3: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2: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态度，态度决定。
3: 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天国臣点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许信。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我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畅想梨园新生。
8: 准备杀出黑马吗？
9: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10: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1: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12: 漂亮的意思。
0: 九月十三日晚七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3: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0: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这是不是鸭子呀？
1: 像鸳鸯，
2: 它不是鸭子，也不是鸳鸯。
3: 白卡卡的，没有颜色，
4: 真功夫。
3: 这还没打开你就知道真功夫。
5: 你觉得它烧坏坏在哪里？
6: 粘在一起了，粘在一起了。
7: 那么象在我们佛教体系里面，猴是财神。哎呀，
8: 我说这两年为啥财运这么好？
9: 说这件东西啊是个仿品，我不认可，我不认可你的这个观点。
3: 不行，我给它的市场估价是160万。
10: 带来什么东西啊？
11: 一件青铜器。
12: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亮宝。
11: 我带了一件这个，我觉得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10: 商周时期的，这个有点吓人的啊。所以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商周时期的，那这个锈是生坑的，那我觉得一会儿派出所肯定就来人了。
11: 说的我有点紧张了。
10: 出土文物一定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我们收藏一定要合法收藏，
12: 对，
10: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0: 这件东西啊，先说这个器型。嗯，这个器型呢
1: 很别致。哎，
0: 叫什么？
2: 这是客人用的东西。
3: 是像那种盏吧？
4: 我觉得倒不像酒杯，可以是放一些什么吃的东西。
0: 第一眼看啊，特别是这个盖子，嗯，特别像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叫做弓。弓怎么写呢？一个
1: 角，一个光，
0: 加一个光。哦，觥筹交错，形容是宴会上的一个欢乐的场景。嗯，弓啊，一般圈足，很少有这四足，其实跟弓的器型有差别。如果我们把这个盖拿走，这像什么呢？像仪。
1: 仪是什么？
0: 仪它不是酒器了，它是在祭祀前有个盘，嗯，净手用的。水器。但是呢，仪啊很少有这样的盖子，所以您这个器型不伦不类。如果是商周时期的，大家说它是什么铜做的？
1: 青铜。
0: 青铜都知道是青铜，一看这个底，这就不是青铜，
1: 这是黄铜，
0: 这是黄铜制作的。
2: 哦，对，
0: 那就完了，或者说是现代的。如果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它有什么呢？有范线，因为它是范铸法的。这一件呢，我们也能看到一条线，准确的来说它不是线，它是缝。哦，这缝怎么回事呢？是合模铸造的。它不是商周时期的铸造方法。这个锈啊，绿锈，但它绿的浮于表面。最后我们看它里面有铭文，这个铭文啊看不太清，书法的这种线条啊偏软，它跟商周时期的线条的那种刚劲有力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哦，从这个清代的乾隆以后啊，这种乾家考据学兴盛，金石学啊兴盛，大家呢都非常喜欢研究青铜器，所以呢刺激了市场呀作伪。这件器物就是当时清代的时候作伪的一件器物。经我鉴定，这是一件清代仿商周时期的铜仪真品。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因为是清代的了，所以它是当时仿古的。如果你放在清代或者说晚清民国时期，在当时它属于一件伪作。但是呢，
1: 由于现在过了很久了，
0: 放在现在，
5: 对对对，
0: 它也是一件清代的古董了。叮叮
5: 叮。那老师您看现在它价值多少呢？
0: 所以我给您一个市场估价。
5: 好，
0: 七万元。哇，嗯，
5: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恭喜您，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得藏证书，恭喜。
6: 你好，家里传下来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就想让咱们老师帮忙鉴定一下。
1: 家传的宝贝，亮宝看看。
6: 就是有个朋友去家里，他说这个东西可能会有点年代。
1: 这是什么材质的呀？
6: 手感就像一个瓷器，
1: 小小的，很迷你，很可爱，
6: 对 对, 对，
1: 精致的感觉。
7: 小香炉应该是吧，
8: 装香料的。
1: 这个感觉还有可能
7: 装胭脂粉的那种小容器，几百年应该差不多吧。
1: 平底上有没有这个款？
8: 没有，
1: 没有。大家现在是一头雾水的，范老师快救救大家。
8: 香炉肯定不是啊，这盖子盖上去你说怎么熏香呢，对吧？这个东西其实属于什么东西啊？文房用具，干嘛用的？水尘。
1: 水尘
8: 就是古代咱们不是写字要研墨吗？嗯，
1: 是
8: 研墨就要用水。哦，
6: 盛水的一个东西。
8: 对，先说它的窑口，邢窑。
6: 邢窑，
8: 这个邢窑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就是唐代。
6: 这应该不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吧？
8: 是啊，我还是第一次有人说希望自己东西不是那个时候的，因为
6: 时间太久了嘛，
8: 太久了，太新了。
6: 对对对，
8: 一千年就应该有点脏脏旧旧的感觉哈。嗯，
7: 感觉是新的，但是这个颜色发暗，它有一种厚重感。
2: 做旧的，
8: 这些东西从线条来说，其实做得很好。大家拿出来看都觉得像现代的东西，
1: 像是仿古的文创产品。
8: 像这种小盖子上面有这种手术的捏塑的痕迹，就是它手术感其实比较强。包括你看这种小爪子的这种深深浅浅，拿这种竹刀刻完以后，你看中间这边小兽嘴还做了这种菱形的这种刻法，而且它手工感很强。里面确实让我们说打光看很亮，就跟一汪水一样。外面呢，它有一些鸡这个釉有点发这种牙黄色调，胎是很细白， 啊，有点像那种粉笔那种感觉。上面那个釉往它流淌的时候，你看它有深浅层次的一个变化。没有看到包浆？但是呢，晃动着它有些磨损，这个磨损是比较自然的那种使用痕迹，而不是说现在人为做旧拿这个沙子打的。综合来看，这是一件晚唐至五代邢窑的白瓷三足水鱼的一件珍品。
6: 有没有什么行情价格？
8: 目前流通市场价格。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什么？
0: 听说过杜十娘吗？
2: 杜十娘，陆城百宝箱。
0: 当年的负心郎负了杜十娘。杜十娘在船上的时候呢，把他自己里边存的金银珠宝呢，直接推到水里了。陆城的百宝箱，这个箱子的名称就叫百宝箱。
1: 哇，里边
0: 装
1: 那里面都是
0: 装饰品啊，什么头花呀、什么金银啊、细软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1: 而且是 glass 版的首饰盒，快打开看看，我已经破了。
0: 里面还有镜子吧？
3: 没有，这上面没镜子。这是我的，
0: 你的？
3: 对啊。
0: 这里边是放金银细软的，你比如说手镯呀、耳环呀，这里边你说放1000万也能放，放100块也可以放。在这上面还镶嵌的有，螺钿工艺，还有一些青金石，还有一些碧玉什么的啊，这那个花鸟。工艺是很复杂的。
1: 这是什么材质的呀？
3: 是老红母啊，我当时以为是黄花梨，但是后来看不是黄花梨，
0: 就是和黄花梨的纹饰有点相似。
3: 对对对。
0: 但是呢，就发现它和黄花梨有点不一样。
3: 对对对。
1: 这您怎么得来的？
4: 就是人家抵账抵的。
0: 啊，抵了多少钱？
4: 多少钱？
3: 抵3万块钱。
1: 那您对它有了解吗？
3: 上面这个铜活，再一个上面这个镶嵌，它就是那个清朝中后期的特点，清中晚期的。
2: 我是因为它是民国的，工艺和整个那花纹什么是民国的，达不到清。
5: 像那个，清代制式的官家的制品，好像是放那个印章、公文啊、官帽啊这些东西的官箱啊。
0: 那个官帽呢是圆的，这是扁长方体的，不是放帽子的。然后说说材料，这个材料呢，你也不要不自信，确实是花梨木材料的。这个纹理啊，上面出现的鬼脸状，还有这个牛毛纹啊，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这个材料呢，它不是我们中国的花梨，这个花梨材料呢是非洲花梨的材料，主要它看上去呢没有油性，有点疏松状态。非洲花梨进入中国了之后呢，它没有多少年。第二点呢，一定要看上面的铜活，这个明显的这上面产生的氧化铜色也罢，旧铜色也罢，你从这个点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有一种刷的感觉？正常怎么形成的？正常是这个金属呢，受到潮湿和环境的影响，自然生成的氧化铜色，就如我们的皮肤到太阳底下一晒，晒黑了一样。不是涂抹出来的，当你看见它是附着在上面的，不是自然生成的时候，这就是做旧。所以从这两点最基本的状态来讲呢，这件百宝箱的年代呢，应该在几十年，不是古董。抵账呢，肯定是还不了了，所以说无所谓了，反正钱要不回来，要个这东西放在家里边，把你家值钱的东西放进去，它就比3万值得多得多了，对不对？啊，好吧，
4: 好，谢谢老师。
6: 从哪过来？
7: 从云南过来的。
6: 购入的价格贵吗？这东西
7: 有点贵。
6: 那这个东西你对它有了解吗？我看你还做了这么多这个相应的，
7: 这是白送地窑和釉提绣花珍珠斑。锤丝盘主要是看它的那个提绣花的那个花纹，它那个仿不出来的。
6: 大家看看这个，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8: 我感觉 也像是真的。
6: 大家觉得这个老的请举手，都觉得是老的。
9: 北宋的石灰釉比较薄，跟那个石灰刷的一样，但看来那个釉色看的不是太好的。
6: 首先这位先生说了几个点也就对，这个东西如果对呢，就是北宋的定窑属于黑定里面的这种铁锈花，也叫鹧鸪斑。这种的斑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拿那种铁作为陈设剂。前几年林语山收过一只特别有名的天外飞仙，就因为那只盏是斗笠型的，然后里面撒了大面积的这种斑，也有残损，最终成交价是2000万左右。它这个是折腰盘，这种折腰盘呢，流行的时间就是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我们见到很多是白釉的，黑釉是比较少的，因为定窑的黑釉呢，它是属于定窑里面的名品，也是黑釉里面的名品。而且呢，它里面还有这种斑纹，所以它属于这种黑定里面品级比较高的。然后里面呢，它是属于这种满釉的工艺，所以从风格上来说，它是北宋的这个黑定的一个风格。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东西对不对了，整体的这个切这个形状和我们常见的这种折腰盘兜腹的兜的 偏深一些，包括它这个花口的处理。

0: 处理的过细，因为当时这种折耳盘修完以后，它这个花口的处理的不会这么规整，这个每一个处理的方式都非常的机械化。
1: 不是，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
0: 好，你先听我说完啊，
1: 你弹一下那个声音如泣，这样
0: 啊，这种高温的声音都肯定是很响的啊。这个底釉上面如果是老的，这又会有那种绸缎的光泽，您这个釉是比较硬的那种金属的光感。
1: 这个
0: 还有呢，就是晃动的时候里面那种划痕，这个是一个硬划痕，这种是现在人为拿一些像钢丝球啊，包括沙子类的硬磨出来了。所以这件东西啊是个仿品，
2: 但是做的还有，
1: 我不认可你的这个观点，你又不仔细看。
0: 我还没仔细看，我刚才仔细看了，跟你说了这几个
1: 点。你用放大镜看一下。
0: 我说了，放大镜只能说辅助鉴定。
1: 这个提锈斑，这个反的反得出来吧？
0: 我告诉你的原因，我的观点。
1: 我不认可。
3: 回去再研究研究，回去再研究吧。这
0: 是个仿品。
1: 我不认可。
4: 老师好。
5: 你好。
4: 前几年的时候去西藏玩，然后我在当地看到了一个这个东西，他们当地人把这个称为唐卡。
5: 对。
4: 我一看了这幅画，我就觉得必须把它带回家。有眼缘，对，
5: 喜欢，
4: 对对，
5: 然后就买下来了。
4: 对对，我其实我用还挺多的，对这幅画。这个画为啥要画到这个布上？是为啥？
5: 这个画跟我们汉代的绘画有个区别，我们是画在绢上或者纸上的，这个呢是画在布上面的。
4: 对。
5: 啊，而且边上也是裱了一圈，跟我们那个中原绘画有点接近。但是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它的裱法是布上面，为什么呢？布呢，它是要好保存。
4: 哦。
5: 而且唐卡在当地的作用，有人知道吗？
6: 我前两年去西藏看他们那个家里边那个柱上了、梁上会画一些唐卡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图腾吧。
5: 图腾。
6: 也是一种祭祀用的吧？
5: 祭祀用的。
6: 对。
7: 它是不是老早就开始有这个商用价值？
5: 给买卖是吧？
7: 啊，有商业价值，我觉得。
5: 西藏是信仰这个藏传佛教的，对于很多老百姓，他可能供不起青铜造像，那么他就在家里挂了一个唐卡，看着这个唐卡的时候，观想，然后就供奉修行。
7: 哦，
5: 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您知道这个是？画了一个是什么题材吧？
4: 一直觉得它应该是个护法什么之类的。
6: 六个胳膊，
5: 六个胳膊，
6: 应该就跟六和火相关的
5: 吧？六个火相关的。
7: 我觉得它是应该是护法之类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为佛进行前端的一个保障。
5: 是这样啊，这个有六个胳膊，我们称为叫六臂大黑天。那么六臂大黑天在我们佛教里面，它很特殊。它是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奋斗线的化身，它下面踩了一个大象，那么象在我们佛教体系里面很多是财神，跟财有关系，所以说六臂大黑天同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守财护财，类似于财神，但它不是财神，类似于财神。
4: 哎呀，我说这两年为啥财运这么好？
5: 那这个主尊呢是一个六臂大黑天，上面是两个护法，下面是两个护法，那么整个画面啊体现的是六臂大黑天的修行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这尊唐卡挂在家里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守护的作用，起到一个护法的作用。
4: 哦，那这个大概是什么朝代的？
5: 要看一个唐卡的年份，首先要看什么呢？看两点，第一个是画工，第二个是颜料。那么这张画工呢，算在当时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还是不够细致。你看这里的很多线条都比较粗。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色彩，唐卡的色彩是用矿物彩，原始的矿物彩，啊，比如说这种朱砂啦、松石啦，粘成粉末，然后画在上面的。那么这张唐卡呢，大家看，已经有了一层氧化的包浆，它不是那种新画的很鲜艳的颜色，说明这张是一个老唐卡。
4: 年代已经很久了，
5: 老到什么年份？我们这么讲，画的最细的是乾隆的，乾隆就十八世纪，但这个分水岭。那么这个画的呢，稍微粗糙，就是比乾隆要晚一点，就大概的年份应该是十九世纪。而且这张唐卡上面是有一身老衣服，我们老衣服呢就是这个表。是老表，那么老衣服会给这张唐卡去加分。 大家看看能值多少钱？
6: 10000以内，
8: 我觉得应该有5-6万左右。
7: 除了年代以外，它这个象征意义，还有它这个地域的这种稀缺性，我觉得至少应该在30万靠上。
5: 30万以上
7: 啊，对。
5: 那我们说一下它的价值啊、哦，看它有几个点，一个是看工艺，二个是看尺幅，尺幅越大越贵，你这个尺幅呢偏小。第二个呢是看它的颜色，这个颜色有的地方啊有脱落。最主要的是什么？它画工，你看这个画工啊还不够细，所以综合来看，这张唐卡的价格应该在2-3万。
4: 哦，那也行也行，我这西藏没有白去。
5: 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4: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东西哪里来的？
9: 这个是我朋友很多年前吧、哦、然后带我去转，我就一眼就看上它了。虽然它是粘连的，但是它的颜色呀，包括它的形状呀，它起码是完整的。
10: 你这个确实挺独特的。
9: 就是
10: 大家见过烧瓷器没？
7: 我看过那个汝窑大师在现场烧瓷的那个。
10: 烧瓷它有没有烧坏的瓷器？
7: 有非常多。
10: 哎，你看到这个瓷器的时候，你觉得它烧坏坏在哪里？
7: 坏在就粘在一起了，
10: 粘连了。
7: 对对对，
10: 古代没有现在的条件，这个窑炉它的空间是有限的，它采用烙烧的形式，大的套小的，小的连更小的。然后呢，这两件东西呢是在烧造的过程当中很无意的烧粘连在一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它要是完整器的话，一个器物它的价值可都不是这样的。说实话啊，找一份一样的粘连器物完完整整的还真不好找。
9: 对，
10: 我听说你买多少钱？
9: 10000多块。
10: 如果完整器的话，这两件东西可不止这个价。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下面是个什么呢？下面是个香炉是吧？上面是个碗对吧？
9: 对对，一个碗。
10: 碗为什么带个洞呢？香炉是干什么用的？
11: 上香。
10: 上香干嘛？拜神的，拜祖先的，对不对？
9: 对。
10: 为什么这两件器物在一起烧呢？
12: 我感觉这个碗是不是给这个神像放贡品的？
10: 猜对了。放贡品的碗，有一种比较有名的碗叫什么？你知道吗？
12: 不知道。
10: 诸葛碗。香炉和贡碗在一起烧，它是用作一种用途的一类器物，所以粘连在一起了。这个瓷呢是青釉的，这是龙泉窑。根据它的修足工艺特征呢，它应该是什么时期呢？它是明代这个时期的。这个瓷器的釉面出现了很多细碎的这种
9: 裂纹、
10: 这个裂纹呢是釉质的一种物理变化，它并不是人为做旧的，它是正常的在流传过程当中，在擦洗或者是存放过程当中受环境的影响，脏东西进去，并没有人为的故意做旧。如果是人为故意做旧的话，它这表面的光泽呢，它这个亮度呢会破坏掉，脏东西才能进去。所以恭喜你，您带来的这件龙泉窑的明代特征的香炉和诸葛碗的连体器物是一件非常开门的明代传世珍品，恭喜你！
9: 谢谢老师，谢谢。
10: 大家猜猜他买贵了没？
12: 我说我出5万，他买了。
10: 你看我如果不估价的话，你看这位藏家呢，他就说5万我都愿意买。啊，他可能是被我的这个赞赏被忽悠了，是吧？那么它的应该有的合理价格是多少钱呢？参考价人民币20000元，恭喜！
9: 谢谢。
10: 这是我们华语之门提供的一个参加节目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9: 好，谢谢老师。
13: 不，这是您今天带来的宝贝。
14: 对，
13: 是一本大书吗？
14: 这不是书，这是册页。
13: 册页，
14: 画家的册页。
13: 哦，那打开，让我们欣赏欣赏。
14: 这是一个近现代的一个著名画家李丁龙的《飞天册页》。
13: 好好看哎，太漂亮了！这是像敦煌壁画上的吗？飞天。
15: 哎，大家都知道啊。
14: 这就是敦煌飞天。
13: 哦，那这件宝贝您怎么得来的？
14: 这是我在十几年前用一块上好的和田玉，大概值100万。
13: 百十万，
14: 一级别的和田玉，它就是杨子玉一级的，给一个资深厂里顶的画家给他交换过来的。
13: 在您换之前，您懂这些东西吗？
14: 在我换之前，我对书画也是比较喜欢的。李丁龙他是我的同乡，所以我对他有一种情结，比较喜欢他的东西。你看，这都是矿物质才画的嘛，所以我比较喜欢。
13: 还觉得自己赚了？
14: 要是说从这个艺术享受上感觉到自己是赚

0: 你要说值钱，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值多少钱。
1: 今天咱们带来这一本册页，色彩非常明艳的《敦煌飞天霁月图》。李丁农他是跨世纪的人物，也属于长寿艺术家。
0: 长寿艺术家。
1: 资料上显示，他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到敦煌去临摹敦煌壁画的。
0: 对。
1: 那么我看这个乙丑年是1985年，这个问题它有一点冲突啊。这个乙丑年是1985年，
2: 嗯，
1: 因为在上世纪当时临摹的那一批古画呢，悉数丢失了，
0: 丢失了。
1: 然后在他的记忆当中，在他的发稿当中又重新整理了这一套。这个飞天呢，它也是象征着超越凡尘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极致追求。
2: 嗯，
0: 对。
1: 这虽然是80，也都几十年了啊，在历经千年，它仍然色彩于新，因为它是矿物质不褪色。
2: 那这么说，置换的还是很值的。
0: 是啊，
1: 这一套册页收藏级别的，经鉴定，这是一幅现代艺术大家李丁农的《飞天霁月图》的赠品。
2: 它的市场表现肯定也很好吧？
3: 20万，
4: 50万，
5: 这个100万左右吧。
6: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孤品吗？
1: 敦煌壁画大家都在临摹，但是李丁农这他已经过世了，已经是孤本了，
6: 少说有个几百万吧，我感觉。
2: 几百万？
1: 这个12开的李丁农的册页，我给他的市场估价是。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1: 160万，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0: 谢谢。
8: 那这件宝贝您是怎么得来的？
3: 这是我家里边公公给我的。
8: 胖乎乎，圆滚滚，这是不是鸭子呀？
3: 天鹅在弯着脖子的脸，
9: 我觉得应该像鸳鸯。
8: 那它嘴里衔着的，您看是什么？
9: 像是一片树叶。
10: 它不是鸭子，也不是鸳鸯，它这个是个鹌鹑。
8: 鹌鹑，
3: 鹌鹑。
10: 嘴里面衔的呢，这是个麦穗，岁岁平安。还有一个寓意呢，叫安居乐业。这件呢，一般它是用来做镇纸的，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手把件。它这个玉质呢，白度不是太好，但是很油润，这是一块非常好的和田玉，并且是这个和田玉的资料。雕工呢就特别细，你看这个羽毛啊特别精美，下面小爪子雕的也非常好，而且它有一点淡淡的这个洒金皮色。工艺啊，我们看它的细节啊，符合这个清代工艺。包浆呢也是非常的厚重，所以这件是个清代的鹌鹑的安居乐业的赠品。
8: 接下来该说它的市场表现了。
3: 我觉得10万块钱都不值，它不能值3万吧？我觉得价没那么高。
2: 差那么多？
8: 3万吗？
10: 像这样的清代的一个白件，市场参考价，10到15万元。
2: 哇，超出期待了！
8: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3: 谢谢老师，谢谢华玉之门。
11: 今天带来这个，我就是想让专家看一下。以前呢，我在博物馆里面呢看到都是两个的佛，那我这个呢3个佛的。
2: 怎么得来的呀？
11: 这是7、8年前在一个朋友家买的，花了10来万吧。
12: 10来万买的？不是，您当什么时候的买的？
11: 北朝时候的。
12: 那么您知道这3个人物都是谁吗？
11: 这个我不清楚。
12: 首先啊，我说这个造型呢，我们叫它板凳佛。这种板凳啊，确实在北朝的佛像中经常见到。博物馆中啊，常见的那种双佛并坐的，一位呢是多宝佛，一位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件呢是3佛并坐，中间的这位是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右边这位是过去佛燃灯佛，左边这位啊弥勒佛未来佛，所以呢这是一组竖30佛并立的这样的一个板凳佛。整个的风格呢，我们说啊确实有北朝的风格，这个整个这个皮壳包浆来看肯定是老的没有问题。
11: 好，
12: 但是 它是不是北朝的。
4: 对，看起来挺精致的。
2: 感觉包浆怎么样？
4: 我不懂包浆，我感觉都还可以啊。
13: 看着像这个老物件，但是我觉得要是北朝的，可能我存疑。
12: 存疑。
2: 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13: 要我说，也就是明清晚期吧。
14: 看着挺像老的，北边的老朝奉做的吧。
15: 我觉得不像北朝的。
2: 你看大家七嘴八舌的，什么答案都有。您现在心里还有底儿吗？
5: 有底儿没底儿无所谓啊，
12: 无所谓。哎呦，十几万无所谓。这是大佬看他是不是北朝的。第一，北朝时期啊，用什么铜来做佛像，大家知道吗？
4: 是不是青铜？
12: 青铜，您说的对了。但是这件呢，是不是青铜呢？大家看一下，
2: 感觉不像啊。
12: 这些磨损的地方露出的铜的颜色是黄中闪白的，这是黄铜，所以从铜质来说和北朝不符。第二点，您看这个佛像的整个的开脸啊，相对来说有点呆板，和北朝时期的风格差得很大。第三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包浆。北朝的造像如果是传世到现在的，它的皮壳应该是非常厚重的。最后我们再听一下，我们听这个声音啊，很清脆。那么如果是北朝的佛像，北朝离现在1000多年了，它的这个吃铜的这种程度很深，所以呢它的声音一般都会发闷。所以呢，经我鉴定，这是一件清代晚期仿北朝的板凳佛的真品。您这朋友还能找到吗？
5: 能。
12: 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赶紧给他打电话。5000块钱，虽然价格和您的心理预期差了很多，
2: 对，
12: 但是呢它也是一件清代的珍品。
2: 来，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4: 您本地的吗还是外地过来的？你收藏多久了？
16: 60多年。
14: 你说像这种满宫的，现在如果正常市场流通，真品到代的北宋的这种真品到代流通的话，市场价格应该都在10几20万一件。上面这种沁色很均匀，这种白沁它都是人们拿一些侵蚀类的药剂去侵蚀过，它的光感包括磨损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你看里面这种公版的刻法刻的还可以，但这种是现代的一种刻法，说这个是个仿品。这个也是这种釉色品种有点臆造的品种，它有点想仿这种南宋官窑的那种形，就这种纯蓝的这种釉色，高温的这种出现的都比较晚，包括这个上面这种开片这种，这也是拿这种酸类东西浸染过。这个也不对，这个就仿那个宋代的那种线材。你像这种如果真品价格都很贵了，这种以前卖过一只贡玉款的是1000万几。
16: 这个也是仿的，
14: 仿的，仿西晋的德庆窑，
16: 它是气泡，它是釉化，它只是那个网。
14: 看一件瓷器，不是说光看某一个气泡了，这种釉面状态就明显是人为处理过的。
17: 您花了多少钱吗？
16: 您买也不贵。
14: 你看，您说您的孩子啊，孙子不太支持你，他一个是不喜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也不希望说您在这上面再浪费钱。
16: 1999年，我看到一个中央新闻，那个石头是拳头大，中间有一个猴子的画面，吸引了我，我就有空就到河里面去找，时间久了找到有。
2: 您家是哪里的？
16: 我家是广东韶关史记县。
2: 那您家那边是有很多这样的石头？
16: 也不是很多，这好的方面是这很难找的。
2: 那您喜欢它哪一点？
16: 就这印子，它飞桌，这里还有一个小印子的。
2: 那这个后面这个框框是您自己配的吗？
16: 这个框框是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人家的模样，我就叫师傅这样做，做了这个底座差不多做了1000块钱。
2: 大家伙来欣赏欣赏，看一看吧。
18: 这个石头的话不好估价，它这个确实有点象形，你要是让我看的话，5000块钱吧。
19: 如果是我的话，我个人几百块钱吧。
20: 我们知道象形审美是其实审美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灵感捕捉，有些是实质的造型，特别像一个老人啊，特别像一个妇人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叫画面石，图案产生的让你浮想联翩的这种意境的这种审美。 那么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他说这是一只燕子，大家看到，哎，确实像一只燕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中国传统的文化审美当中啊，燕子和柳树是相搭的。燕子衔泥是干嘛？筑窝呢。筑巢干嘛呢？要落户在这一家。据说燕子落户到哪家，这家要发达的。所以，这个春燕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它是一种吉祥鸟，燕来富贵。首先，这个和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相吻合的。那么，这样的石头多不多呢？这样的石头呢，客观的来讲，大自然当中啊有很多，但是类似这种呢它不多。这块石头的优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黑白分明，就是从价值上来讲，你自己希望它能值多少钱？
2: 一万六吧，最少。
0: 它主要的市场呢，就是爱好这个的群体，给你个参考价吧，反正小几千都可以成交，好不好？祝你收藏愉快，好不好？
1: 恭喜您鉴宝成功。
2: 可以的。这是一个龙
1: 啊，是龙吗？
2: 对啊，
1: 大家看看，
3: 感觉有点像，但是不那么像。
4: 这个龙有点牵强了。
0: 在中国有个大文人，也是玩石头收藏的一个祖师爷，这叫米芾啊，他是奇石收藏家，他从石头上能看到人间万象。你在讲龙的时候，我马上就明白了，一般人很难理解，真正对于意象审美的一种认知，就是刚才那个眼，大家还都能够看得到。但如果把这个看成龙的话，就像刚才这位藏友说，有点牵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乐趣啊，当你自己能从这块简单的普通的石头上面发现乐趣，并且做出了这么多相应的这个配饰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个是点赞的。
1: 而且大哥在摆弄石头的时候很沉浸，很痴迷啊。那这块石头您自己的心理估价是多少？
2: 我看到人家的在那个拍卖的那个图，它的龙的图文还没那么像，几十万的都有。
0: 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想保持自己的这种快乐还有这种精气神，最好不要听我估价。
2: 这个东西估不了价的呀。
0: 花在这上面的心血代价呢，我觉得这至少要2000块了吧。
2: 900。
0: 还好，900就行了，不要再投资了。再投资，我觉得快乐就有点远了。啊，好吧，这个也费了很大的劲，然后做了这个底座，对吧？
2: 我就是看到他这个画面，我就安排师傅去做这种底座。
0: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的爱好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活？
2: 有。
0: 在玩骑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赚到钱？
2: 没有。
0: 有没有家庭矛盾？
2: 我老婆反对。
0: 我要劝告你一番话，包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搞奇石收藏的朋友们，这类象形会意的这种所谓的审美，其实呢在我们大自然当中有很多。这个兴趣爱好呢我不反对，但是它只能作为玩。不要看某一块石头卖了几百万上千万，能值上亿，这个呢是这种行业当中的传奇，就像某某人中了多少万彩票一样，你去买就中不了了，对不对？但是个例，以后回去呢，
1: 好，
0: 家庭和睦，过好生活是最重要的。
4: 大家看这里面哪些是老的，哪些是新的？
5: 我觉得这个像老的，它的颜色还有它的旧的程度，其他的那几个我感觉特别新。
6: 我个人觉得这个吧，它这个釉水也非厚，挺那个入骨的吧。
7: 这个觉得老了就说，没人觉得老了。这个觉得老的就说，这两个他们觉得是新的，这两个有人觉得是老的，你觉得呢？
8: 我也不懂，
7: 那你怎么得来的呢？
8: 我在北京时候
7: 逛市场买的。
8: 对对对对，
7: 啊，
8: 早30多年前了。
7: 你花钱多吗？这应该也不多，
8: 也有的多，也有的少了。
7: 好，我们先说这两个，大家都觉得假了。是这两个东西呢，看着釉光很亮啊，这看起来就像假的，是不是啊？但是不代表釉光亮一定是新的，啊，这个跟保存环境啊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首先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说是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金元时期的钧窑，这叫普洱尊的一个梅瓶，上面呢有满紫斑啊。以前都说了，这个钧窑挂斑呢就是价值连城。
9: 九月喜相逢，鉴宝过中秋。9月20号，华谊之门在河南郑州海选鉴宝了。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9月20号，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谊之门，邀您不见不散。 散。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首先呢，你看呢，它这个光啊，就是没有处理过了那种光，它就是这个火气太重。其次呢，它是个电器窑烧的，这个红你看没有什么层次，整体的釉烧的也比较紧。还有呢，整体的这个切线也是比较平，这种修制方法都是学这种清代的修制方法的。这些东西呢，这个仿品，这画的呢是一个这种摩羯龙，这种黄黄的磬就不是老磬，这个都是刻意短时间做上来了。这个形在永乐时期的梅瓶里也没有，这是瓷瑞窑当时的一种梅瓶的一种画法。这个青料用的也不是所谓的苏青料，就是刻意调出来的。底部你看，这种老的梅瓶会有很厚的那种脏旧的痕迹，这个没有，所以从这个胎釉画工上，这都是一个仿品。这个叫什么叫？叫三足莲，最早也仿铜器的，后来宋代改成一种香具了。这个呢，就是河南特产汝窑，故宫博物院有一只，还是破了。哦，你这是完整的。哦，如果对，你这比故宫博物院都厉害。但是这些东西对不对呢？这个东西呢？不对，你看啊，这个东西呢，首先形制就做得不好，汝窑最难做的就是形。你像您这个线条做得比较绵软，而且呢，比例关系不好，汝窑的釉也不是这种。
8: 你像它这个开片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是老的呀？
7: 不是老的，这种是做出来的，这个开片没有什么层次。好，这一件啊，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品，黑釉加绿彩，上面画的应该是个凤凰，底部还刻了有这个官字还是宋字款。首先这个凤纹刻绘的就比较差，这个刻绘的这种工艺上很杂乱。其次呢，就是这个底胎你看着很松很旧，但是像这种刻款呢，几乎在老的瓷器上见不到，尤其是底上的这种皮壳，我们说的这种脏旧的这种痕迹啊，这个也是短时间形成的。这个东西呢也是个仿品。
10: 这是我朋友的，我朋友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他从哪儿弄的，
11: 受朋友的委托。
10: 对对对。
11: 姐，这咱白卡卡的没有颜色啊，这个。
10: 这个它的特别之处就是没有上颜色。
11: 真功夫，这还没打开你就知道真功夫。
10: 一个白描的稿吧，你看那个叶子吧，画的比较有韧劲儿。然后这个花画的比较轻薄嘛，叶子跟花一眼都能对比出来。
11: 哎，你挺在行啊。还有铅笔稿。
10: 对对对，
11: 那确实是个画稿。哎，这两边这裱的这见不到边了，
10: 所以这个就特别跟别的不一样。
11: 有点特别不一样，也不知道咋回事。
10: 对，
11: 刚才你说了白描，白描是中国画一种特有的一个表现形式。这幅作品呢，虽然是画稿，但是仍然能够显出来了它的功力所在。咱们看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牡丹。牡丹刚才看了，各具姿态，有含苞待放的，有盛开的，从形态姿态都卓有精神。再看这个叶子，叶子有正面、反面、侧面，有迎风摇曳的那种感觉，用笔的勾线的功力了得。所以说这个作品呢，画的呢非常的满堂富贵的啊。
10: 对。
11: 应当是重要场所所定制的。
10: 是。
11: 但是他没有看到落款，装裱的时候没有留边。我的分析，因为从这个功力啊，一定是名家所为，一般的你功力显不来，因为我也是学白描的，我知道他的功力深浅。从年代上看来，肯定是近现代的，和于飞安先生的有的一比，非常接近。从鉴定学上来讲，只能

0: 定义为益民的白描发绘图的珍品。想不想知道它的市场价格？
1: 九月喜相逢，鉴宝过中秋。9月20号，华谊之门在河南郑州海选鉴宝了，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9月20号，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谊之门》，邀您不见不散。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想不想知道它的市场价格？
2: 想。
0: 那你心里期望值是多少？
2: 最起码得2万左右吧。
0: 你能出多少钱？
3: 1万块钱。
0: 你为啥只出1万呢？
3: 对，属于原稿，画原稿画大的碗里的小件。
0: 哦，就是还是一个稿件。
3: 是个稿件，
0: 没有成熟的作品。
3: 哎。
0: 哦，说的也有道理啊。白描呢，刚才说了，它确实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画种，它一种素雅的状态，在市场上也受追捧。尺幅那么大，这幅作品呢，我给它的一个参考估价是6万元人民币。哇，恭喜你获得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
4: 200万以上啊，
5: 需要再加100万，
6: 300万，
7: 太厉害了！咱全圈就是12件，
8: 这如果是真的，10个亿还是多少个亿，肯定是够啊。
9: 先说他的长相，你觉得他的长相是？
10: 还像牛头马面。
11: 我跟你说，这个问是啥问？
8: 那就划了一下嘛。
11: 这一问，人到底问呢？都问。这些东西金贵，它药里边含着金呢。
8: 药里边含着金呢、
11: 那可不能。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河南各地组织多种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向广大教师送上节日祝福。
1: 由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师德第一课直播活动正式开讲，六位来自特殊教育中小学和高校的老师分享一线教育实践、育人思考与成长感悟，
2: 踏踏实实做好孩子身边的每一件事，就是能为乡村的孩子铺就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1: 作为全省首次师德主题教育公开课，本次活动用一线育人故事传递师者力量。
3: 这些优秀教师用亲身经历和育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也让我更深切感到师德之风就是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
1: 在周口丹城县第三实验小学，同学们用稚嫩的线条、明亮的色彩，将与老师相处中的感动融入画中。洛阳市的中小学生们向老师送上鲜花和手写感恩贺卡，老师回赠毛笔，勉励学生以笔为耕，勤学补辍。
4: 收到了孩子们制作精美的贺卡，更让我开心的是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可和尊重。
1: 洛阳应天门及城区各大屏幕也滚动播放老师您辛苦了等字幕，向教师表达节日问候。
5: 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让感恩、崇敬、奋进的美好情愫浸润到了人们心中。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0: 三尺讲台手初心，一树花开待有时。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位中学英语教师，看他如何用阅读与表演点亮课堂，让学生在自信中成长。
6: 黄磊英语名师工作室内数千册英语原著整齐陈列，这些书经学生传阅后被改编为话剧，自编自演搬进课堂。
7: 学生不仅他的这个英语的语言素养得到了提高，在戏剧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创造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激发。更重要的是，这个课程不仅关注了学生的现在，更关注了他们的未来。
6: 苏诗然曾经是黄磊的学生，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黄磊视频聊天时，他讲述了阅读外文原著带来的变化。
8: 在这种很轻松的阅读的时候，然后就可以提高你的能力。像这种话剧表演的话，就相当于给每一个人一个平等的展示的舞台。当他收获那种全场都站起来给他鼓掌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自信心，很有成就感。
6: 新学期开始，黄磊将一本讲述面部缺陷男孩勇敢面对世界的奇迹男孩带入高一班级，开启学生们的首节阅读课。
7: From today, welcome to our English novel reading class. Okay, this book is named Wonder, right? Yeah. Do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is book in Chinese? 奇迹男孩。
9: 能够让我们激发学习这门语言的兴趣，同时在英语程度上它也可以提我们的成绩。
6: 2019年起，黄磊聚焦整本书阅读课程开发，主持省市级课题，构建阅读输入、思辨内化、戏剧输出教学模型。2021年，他牵头成立名师工作室，打破校际界限，带动济源英语教师共同成长。工作室成员中多人获评河南省名师、河南省骨干教师。黄磊指导的学生也多次在外研社杯、21世纪杯等国家级竞赛中夺得一等奖。
10: 在黄磊老师的指导下呢，我在河南省优质课还有省教学技能大赛当中都获得了一等奖。无论是从理论还是教学的实际当中，都有很大的改变和提升。
7: 我所信奉的教育理念是坚守教育情怀，静待一树花开。同时，我也希望带领着我的工作室深耕课堂，赋能学生成长。
0: 9月8号，交平高铁全线最大的庆阳制粮厂首品箱粮成功架设，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线下转入线上空中冲刺新阶段。
11: 9月8号清晨，随着两台大型提粮机将一品长32.6米、重达700吨的预制箱粮精准平稳落位桥墩之作，交平高铁全线最大、产能最高的沁阳制粮厂首品箱粮顺利架设就位，全线工程提速，按下快进键。
12: 从提粮运输到架设一次精准就位，验证了施工方案的科学性和设备配置的可靠性。 我们所有核心的设备均自主管控，确保质量、安全和进度高效衔接。
11: 由中铁23局承建的沁阳制粮厂占地239亩，月设计产能84品，最大存粮254。

0: 品，配备全套大型设备，实现预制、转运、架设一条龙作业。项目技术团队为每品箱量打造专属二维码，实现全工序数据实时追溯，形成标准化作业流程，为后续批量架量奠定基础。
1: 以首品架设为新起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箱量预制和架设作业常态化、标准化、规模化，确保胶品铁路早日建成通车。
0: 胶品高铁是豫西重要交通民生工程，建成后将融入河南米字形高铁网，补齐豫西、豫西北区域高铁短板，助力沿线城市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9月1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总结暨亚运会备战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全面总结省15运办赛参赛情况，客观查摆竞技体育发展短板，持续规范赛事管理。会上通报，我省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第20届亚运会，涵盖乒乓球、场地自行车、射击、射箭等多个项目。今天上午，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式开赛，聋人篮球作为开赛项目率先登场。
3: 观众朋友们，我身后进行的是本届省残运会聋人篮球的比赛，场上队员正在激烈对抗。为了篮球比赛顺利进行，组委会还配备了3名手语翻译。
4: 主要是协调运动员和裁判员，包括和其他队伍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沟通。关于比赛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参加比赛聋人运动员的正当权益，防止呢因为沟通不畅产生误解或者发生影响比赛秩序的事情。
2: 本次聋人篮球赛事共有12个地市组队参赛，设置5人制聋人篮球男子组、3人制聋人篮球女子组2个组别。按照赛事规定，比赛期间听障运动员不能佩戴助听设备，赛场沟通主要依靠视觉。
5: 这次比赛在这个裁判配置上，我们其实多了一个旗语的，让我们的聋人更方便的去看到我们的暂停啊，或者是吹哨啊之类的这些手势。他们的沟通配合更多的是依靠这个眼神，还有平时更多的这些训练去配合的。
2: 在众多参赛队伍当中，平顶山代表队是第一次站上省残运会聋人篮球的赛场，队员们十分珍惜这次交流切磋的机会。
6: 在这个备战过程中，也是克服这个一系列的困难，克服这个伤病，克服这个沟通上的障碍，然后来积极备战，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到这个竞技体育这个活动中来，然后通过体育来增强体魄，然后树立自信，增强他们的意志力，以此成就他们的多彩人生。
2: 9月10号，高阶前沿科普河南行首场活动在河南省实验中学启幕，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等专家为学子们带来了一场科学盛宴。主会场上，陈润生院士以谈谈人工智能为题，用平时生动的语言，从科学原理到应用图景，不仅点燃了学生的科学梦想，也为一线教师的教学打开了新思路。
7: 将来如果我有能力，然后呢，我一定会为就是国家AI 的发展就是做出贡献。
8: 高中数学教育中的函数这个导数包括概率统计，然后包括这个向量等等，它其实都是学生未来理解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石。
9: 一方面把我们在做研究的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们，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一定会从年轻人那儿得到反馈，他们的活力，所以这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2: 作为高阶前沿科普河南行首站，本次活动创新形成了顶尖专家对接、分学段组织、强互动体验的科普范式，为后续23场活动提供示范样板。
10: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两翼，我们要把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所以这个院士专家，特别是院士来，他对我们是一种引领，对我们提升全民的科学工作、做好青少年的科学素质的提升的工作，引领作用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2: 好，感谢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再见。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让一时疏忽埋下心意一管，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这位小姐，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是你？
1: 您是

0: 他说。
1: 你怎么回来了？平良长官，翠秋，你们怎么来了？
2: 梁军，无需多礼，好好休息。
1: 失礼了。
3: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我和平田长官知道你出事了，都非常担心你。本来还不知道你在哪个病房，巧了，在门口碰到了谢小姐。兄弟，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啊？

0: 太小了，
1: 梁军，伤成这样，还能说笑，换作是别人，可是半条命都没了。平天掌过银阁之早，我一向命大。
0: 哎，这种话少说，不吉利。听说是谢小姐把你送过来的，美女救英雄，够浪漫的。
1: 你们两个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也不告诉我，太见外了吧？
0: 金屋藏娇，梁军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 干我们特工这行，都是在刀口上舔血。出了总部的大门，有太多人想置我们于死地了。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就比如说这次，好端端的，怎么会暴露呢？
0: 我感觉这帮杀手蓄谋已久，究竟有查过这些人吗？初步调查，是严九一党的余孽，其他还在调查当中。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敢动你，我就要他们的命。
1: 我早就该想到的，自从我杀了严九的消息从满洲传回来，想找我麻烦的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既然你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呀？不多带几个兄弟，还有，怎么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啊？平南长官，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和梁兄单独聊几句？
2: 当然方便，正好我也想与谢小姐亲近亲近。
3: 这跟这位小姐去聊聊天。

0: 这位谢小姐，我见过她。兄弟，现在没有外人了，你总要给我个数吧？不用紧张，谢小姐，我也只是问几个问题就可以。
1: 为什么？只是例行公事。你也知道梁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对你来说没有坏处。请坐。

0: 你真要我说什么？男欢女爱，七情六欲，这总是人之常情吧？翠雄跟嫂子刚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向同事报备吗？你知道的，今日是不同往日，日本人盯得太紧了。
1: 别说我跟谢小姐还没确立关系，就算确立了关系，那也是跟总务处报备。我是对你好。 我就纳闷了，你嫂子当初给你介绍了那么多的大家闺秀、名媛佳丽，一个你都看不上。
0: 感情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勉强不来。
1: 这位谢小姐是怎么回事啊？

0: 特别好奇，什么样的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
1: 大家闺秀固然是好，但是两人相处，贵在知心。

0: 并不是怀疑你，难道我还会信不过你吗？只是你现在的身份太敏感，我们总要小心提防那些刻意接近你的人吧。
1: 我说嘛，今天崔修问起话来，总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道。
0: 有吗？
2: 行了，既然是公事，那我就好好配合。
1: 崔兄问我跟谢小姐是怎么认识的。
3: 在火车站附近，当时我被一伙巡捕盘问着。
1: 在火车站，谢小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3: 我忘记带证件了，是梁先生过来帮我的。
1: 几个巡捕缠着谢小姐，我就亮出了身份，吓唬了他们一下。
0: 你小子什么时候开始玩上英雄救美了？
1: 举手之劳而已，这是崔兄也一样会帮忙的。
3: 我们认识之后，梁先生就一直要约我，后来我也就答应了。我们曾经约在上个月26号的上午，但是他爽约了。
0: 我进来，里面说。情况怎么样？
4: 摆脱危险了，谢小姐暂时将他送到了日本陆军医院。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平田希子可能会对谢小姐的身份产生怀疑。
5: 我们要相信梁叔，他一定会想办法应付过去的。
4: 对了，梁叔有重要信息传递。
6: 告诉老太，事情变了，提前2天，三一计划没时间了。
5: 难怪受刑仪式一结束，他就直奔平城书院。
4: 他的意思应该是日本人想要提前2天召开和平大会，地点也改了，这就完全打乱了我们之前的计划。
5: 三一计划究竟是什么？和平大会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他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4: 至少现在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只要梁硕能定在特检司的位置上不出纰漏，一定能探到会议核心，我们就能抢占先机。
5: 要想平田希子看不出端倪，不出纰漏，谈何容易啊。
0: 谢小姐是做什么的呀？
1: 刚从女校毕业，现在在服装店兼职。
0: 那你们认识没多久了？
1: 没多久，也就见了几次。
7: 那是你刚刚去玉龙山之前才认识的？
1: 没错。
0: 那今天，
3: 他好不容易又约我，说好了一起喝咖啡的，结果又遇到那样的事，吓死我了。
1: 约着喝咖啡，没想到被反日分子搅了雅兴。
8: 没想到谢小姐记性这么好，
3: 那自己想记住的人跟事儿，当然都能记住了。
8: 你是刚刚毕业？
3: 我刚在服装店找了一个临时的工作。
8: 谢小姐能保证你所说的话都是真话？
3: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呢？
8: 谢小姐现在住在哪里？
3: 我在春华路16号租了间房子。
8: 感谢谢小姐配合，若有不礼貌之处，请海涵。
3: 我可以走了吗？
8: 请。

0: 没打扰你们聊天吧？
1: 平田长官说笑了，我和梁兄就是唠唠家常。
2: 崔兄，平田长官，刚好二位都在，我想请二位帮我一个忙。
3: 有什么事尽管说，不用客气。
1: 梁司长，你太客气了，你吩咐我照办。
2: 那崔兄，可以帮我把大衣拿过来吗？谢谢。今天约你出来，却没有想到让你遭遇了惊吓。事发突然，以至于我本来想在咖啡馆跟你说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但是经此一事，反倒坚定了我一个念头，就是不留遗憾。我们相遇虽短，但却刻骨铭心。也许今天这件事情有些仓促，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也请平田长官还有崔兄帮我做个见证。

0: 你这是做什么呀？面对往后未知的风险，我愿做你最坚硬的盔甲，为你周全。雨欣，你是否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1: 你是领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平年长官跟崔兄都给我做见证了，你这是不给他们面子吗？哦，
2: 当然不是。
1: 那就是不喜欢我了？
2: 肯定也不是啊。
1: 谢小姐，梁兄刚才这份言辞可谓是情真意切。以我兄弟的身份，还有这个长相。 在上海这十里洋场，有无数的女人可求而不得，你可不要错失良缘啊！

0: 做事雷厉风行，没想到对感情也如此决断。
1: 我从前一直执着于工作，从没考虑过个人问题，但是现在承蒙平台掌握台升任为副司长，也借着这个机会向谢小姐表露心迹，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多谢平田长官的理解。
2: 当然能理解了，家事国事同样那么重要，有家才有国嘛。谢小姐，看来很快我就要概括叫你弟妹了。
3: 我们聊吧，我去打点热水。

0: 平田长官，
1: 谢小姐如此温柔可人，与梁军乃是佳偶天成。刚才我行为鲁莽，望梁军不要介怀。
2: 哪里的话，一切都是为了新政府和帝国。平田长官秉公职权，不徇私情，可敬可佩。
1: 梁军没事，我就放心了。不过还是提醒你，最近小心为上，在医院好好休养。
2: 多谢平田长官挂心。

0: 合并大会召开在即，我又是临时受命，很多事情亟待解决，躺在这里我恐怕很难安心。
1: 工作固然重要，但身体更加要紧。崔处长，我们让他好好休息。
2: 梁兄，那我们就先走了，你好好养伤，过几天我来看你。

0: 两个人的说辞基本一致，可怎么看平田长官都像是疑心未去呀、啊、
1: 你说呢？
0: 他身上的伤势换成寻常人不知道死了几回了，反日分子是真想要他的命，所以梁硕绝对不会有问题。至于这位谢小姐嘛，有待商榷。平田长官，我处理还有事，先告辞了。
2: 平田小姐，
3: 好，
4: 陆处长，
3: 那给你，
4: 怎么会有空过来？
2: 梁司长刚刚上任就遭遇刺杀，
5: 不可谓不是轰动全城。
2: 这么大的事，我身为监察处长，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4: 当然，以陆处长抓取情报的能力，想必已经对事情的经过有所了解。梁硕身边的姑娘出现的未免太过巧合，陆处长怎么看？
2: 这件事情我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平田小姐自有判断。
6: 你没事吧？
3: 没事，平田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要了化名，应该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幸好我们提前交换了信息。
6: 他不会这么快接受怀疑的，我们还是得早做打算。
3: 嗯，他问了我住址，他一定会去派人搜查的。
6: 家里有什么嫌疑的东西吗？
3: 你放心吧，我不会带那些东西回去的，而且我用的是公开的身份。
7: 小岗，
4: 这位是梁硕的主治医师徐医生。
2: 辛苦了，徐医生。
4: こちらは陸所長だ。梁さんの今どんな出ますか？
7: 大丈夫だ。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見に行こうかな。
4: わかった。
6: 一番万一，你还是得回去。
3: 那你呢？
6: 回去是最好。我会想办法监控平田喜子，最好他能够早点接受怀疑。
3: 那你的伤怎么办啊？
6: 死不了，血已经止住了，放心吧。
3: 我不能放心，我不能这么硬撑着。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
4: 梁处长已经没事了，我想请你帮我调查这个姑娘谢雨欣，春华路16号是她的住所，你亲自带队过去一趟，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2: 好啊，我也很想了解了解这位谢小姐究竟是何许人也。那就拜托平田小姐替我问候梁司长，祝她早日康复。
4: 没问题。

0: 哎，这戒指哪来的呀？从秋末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是该给自己留好退路。干我们这行的，尤其是这样。哦，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梁先生，既然你这么大方，有心甘情愿的把这个戒指送给我。 进了我的口袋，你可就别想再要回去了。
2: 你属貔貅的。
0: 啊。
2: 请进。

0: 接下来给，别放那儿。放推车上吧。你是中国人啊？
1: 我是您的主治医生，徐文。中国人在日本陆军医院任职还真是少见。
0: 我是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中国学生，和梁先生一样，仰慕汪主席倡导的和平运动，毕业后就投身到了这里。平田长官叮嘱我，务必要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1: 真心的，其实我的伤势并不严重。
0: 这是我的工作。

田先生，现在需要对您的伤口进行一下检查。好，平视前方。

0: 梁先生的身体并不大碍，目前看来就是因为撞击引起的暂时性休克，休息两天就好了。头上的纱布需要及时更换，会有护士定时来检查。
1: 那倒不必啊，我马上就去办出院手续了。
0: 梁先生要走我无权阻拦，但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还是希望回来复查一下。如果实在不方便，我们也可以登门的。
1: 那就烦恼了。

0: 汉奸，正是。
1: 汪精卫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一大批绿色学生。
0: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一声不吭，你拆穿了他，他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狡猾得很。
1: 那就只能靠自己多长了心眼了。
0: 好。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雷暴爷，
2: 滚！
3: 哎，你好，有话吗？
4: 你别瞧，这些可都是法国大师的名画，名为油画。您看看这个色彩，这个笔锋，还有这幅画。哎，我觉得这幅画是最好的一幅。哎，这幅也不错。哎，夫人真是好眼光，这可是刚到的新画，您瞧瞧。
0: 就要这幅。
4: 哎，好，

0: 你知道法路16号有特务服吗？谢雨欣有问题。啥？啥人这是你啊？
1: 这里做什么？当然，我们现在接头。谁？你打扰了我。喂，你没有资格讲条理。我和一个女仙人接头，我不认识她，我就是她的助理夫君。
2: 社とはもう関係ではない。待てみよ。分かった。まあ、すぐに陸在官さんに用件があると伝えて。了解。 今日は。

0: 老周啊，你这每天的信还真不少啊。
1: 哎，没办法。
0: 哟，梁司长回来了。
2: 哎，
1: 梁司长回来了。
2: 哎，老周。
1: 哎，
2: 平田长官回来了吗？
1: 哎呦，我这一整天没见着他了。
0: 今儿我值班，我也没见着他。
1: 哎，来，老婆，请好了。
0: 哎，好嘞。

0: 秦小姐，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再扛下去你的腿可就断了。
1: 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说的就是实话，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2: 不，不是说了不要为难谢小姐，
1: 何必在我面前假惺惺的？
2: 谢小姐，无为女人，你只要将你知道的所有事和盘托出，我自然会放你一条生路。
1: 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拿纸笔来，你说，你写，我画呀，啊！何必怎么扭扭捏捏的？来个痛快的！
2: 谢小姐，不要等到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再跪下来求我。
1: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还是这句话。
2: 是吗？
3: イクさん渡りました。
2: 陆先生，你来了。
3: 李南小姐，这怎么回事？
2: 谢小姐，有军统嫌疑，我们在这里抓到了与他接头的人，只可惜谢小姐嘴巴太硬，不上点手段她是开不了口的。
3: 谢小姐是梁硕的朋友，不知道平天小姐有没有考虑此举会得罪梁硕，还是平天小姐觉得梁司长也有问题？
2: 这是最坏的打算，但通过多次遇险对梁硕的观察，我宁愿相信是这个女人刻意接近梁硕。
3: 是吗？
2: 你不觉得？
3: 平天小姐都不清楚，我又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人的情感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智。
2: 你们中国人重情，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3: 正好梁司长也到了。
4: 哎，平天长官，你怎么会在这儿？陆处长也在，你们不会是来找谢小姐的吧？
5: 梁军，梁军，
6: 梁处长，
7: 我们不能进去，
5: 给我滚开！梁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在这附近抓到了一名重庆分子。
4: 抓重庆分子，抓到谢小姐头上来了。嗯，你不要现在就把我梁某人给抓走，还不进来。平田长官，我梁某人出 出生入死，对帝国和新政府鞠躬尽瘁。如果你觉得我粮食有问题，大不了冲我来，我们去中央执法委员会还有水野机关长那里剖析个明白，背地里对我的家人动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告诉我谁动了手。
0: 是我，你想怎样？这个小
4: 我，要是还有下一次，就不是一拳这么简单了。
7: 梁军，梁军，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8: 平田小姐，稍安勿躁，不如先让梁次长送谢小姐去医院，有什么话回总部再说。
7: GUK 本省的信使啊，死死 K 啊！
9: 嘿，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色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 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梁处长，你不能进去！我滚开！梁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在这附近抓到了一名重庆分子，
1: 抓重庆分子，抓到谢小姐头上来了。嗯，你不要现在就把我梁某人给抓走！
2: 平连长官，我梁某人出生入死，对帝国和新政府鞠躬尽瘁。如果你觉得梁叔有问题，大不冲我来，我们去中央执法委员会，还有谁也机关长那里剖析个明白，背地里对我的家人动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告诉我，谁动了手？
3: 是我，你想怎样？我，要是还有下一次，就不是一拳这么简单了。梁军。
4: 梁军，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5: 平天小姐，稍安勿躁，不如先让梁次长送谢小姐去医院，有什么话回总部再说。
4: GUK 不允许的性骚扰，死死 K 了。嘿。

0: 将军，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好像出了点故障。我会想办法先联系总部，先把谢小姐送去医院。这样的天气，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好联络吧。
1: あなた近くに電話ボックスがあるかどうかを探しに行って、なんとか水の機関長に知らせてくれ。现在联系水野信玄，会不会太晚了？你听得懂日文？ずっとわかってる。なるほど。
0: 审讯谢小姐是今天临时决定的，除了平田长官，恐怕只有八木亮那几个人知道吧？是吗？梁军，你是大日本帝国看中的人才，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些误会，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伤了和气。 我为我的属下对谢小姐的无礼表示道歉，但现在眼下当务之急，先送谢小姐去医院。你的车出了故障，可以先坐我的。
1: 平田长官，不需要了。

0: 梁处长好身手啊！陆处长也好身手，腿好的真快。你知道我不会干预你。我桌上的字条是你留的，你自然不会干预。不然陈刚修出事的时候，你也不会刺杀平天希子。你怎么知道我想杀他，而不是你呢？影子。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在我看来，陆处长更像是游荡在76号的影子。
0: 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别忘了把屁股擦干净。
1: 不劳陆处长费心。

0: 我送你去安全的地方避一下。
1: 那你呢？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总要回总部探探风声。
1: 你要回去，你不怕我师兄他害你吗？你被大风堂追杀的事情跟他就有关系，我害怕。
0: 他有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今晚不是他出手帮忙的话，结果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不知道。这个人性格过决坚毅，但却极其自负，不过也不至于绕圈子来害我们。
1: 你相信他？
0: 这就而已。你了解他吗？
1: 我一直觉得他是我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投敌。难道他……
0: 也许另有隐情，回去再说吧。

0: 今天对他用刑了，伤到骨头了。我马上想办法找人去抓药。
1: 这次多亏了你。
0: 是老谭当机立断，我只是执行。谢小姐那边已经清理干净了。
1: 他还不能回去，宪兵肯定正在沿河调查，我们还是下。

0: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的真实身份。我想，还是应该向组织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1: 我会告诉老丹的。
0: 我先走了。
1: 梁硕。我很高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

0: 梁司长，
1: 梁司长，
2: 梁司长，梁司长，我跟你说，你可算回来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那个叫平田的日本人。
4: 我知道，主任和邱首长来了吗？
2: 来了，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4: 好，我这就过去。
5: 这自家的车，自己的人，居然能出这样的事情，说出去呀，我觉得荒谬。
6: 听说委员会的周主任还特地打电话来问心。
5: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上面当然要做做姿态，不然的话，怎么和日本人交代？
4: 我刚刚得到消息，主任，平田长官是怎么死的？
5: 他是去往陆军医院的路上被枪杀的。一共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副官，全被杀了。哎，你不是去过现场吗？
6: 是，那个副官是被人近身用匕首类武器杀死的，而平田还有那个司机是近距离被人用手枪击毙的。我在想，这些反日分子是怎么潜伏到他身边那么近的？
4: 出人作案。
5: 我也是这么想啊，只是不知道这个平田希子在当时是和什么人一起乘的车呀。
7: 失礼，班长，陆学校在等。
8: 十年前，我在上海一个高官的宴会上与他相遇。他出身平凡，但他的人性动能力实在是让我印象深刻。我向土肥原将军推荐了他，送他去东京学习特工技能。没想到刚刚学业有成就如此的凋零，实在是让人愤怒。
4: 平田小姐能力出众，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确实让人料想不到。
8: 卢先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6: 我已经派人去宪兵队还有案发地点搜查了，还有同一时间大水桥边有八木亮等四人的尸体出现。
4: 军统不是刚刚受到重创吗？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5: 未必是军统，现在啊

0: 共产党也活跃得很呢、
1: 这两起暗杀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巴木亮那边我也派人了，希望能沿河找到他被枪杀的案发点。
2: 宪兵队那边也在自查，钟志伟猜测应该是混入了一些奸细，应该是和反人分子里应外合，造就了这场悲剧。
0: 杨硕，你怎么看呢？
3: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平田小姐死于近距离枪杀，这就排除了临时遭遇反日分子袭击的可能性，应该是他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4: 特工总部中有没有嫌疑人？
3: 目前还无法确定，毕竟平田小姐两天没有回到特工总部，她的行踪也高度保密，按理说不应该被泄露的。
4: 陆先生，你怎么看？
3: 根据我的猜测，刺杀平田小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5: 日本宪兵队里身手出众的是有那么几个，但是能做到这么绝的很难说。
0: 从平田希子的身边人进行排查，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绝不能局限在宪兵队里。这平田希子死得很突然，这说明什么？说明行凶者有不得不杀他的理由，很有可能啊，这潜伏者马上就要暴露了，所以才被迫动的手。我觉得你们倒可以查一下平田希子生前他都在调查些什么人。
5: 是
1: 属下马上去查。

0: 你醒了，来，
1: 多谢。曼姐，梁硕呢？
0: 回去了。平田希子死了，76号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正好把药喝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放心吧。
1: 也是，是我犯傻了。曼姐，你枪法那么好，人又漂亮，聪明能干，有你善后，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你可真会夸人。来，先把药喝了。
1: 曼姐，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就不想问点别的？
1: 是你们救了我，我很澄清，我知道你们有纪律，问多了就是对不起你们。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该往哪儿走，但是我就是希望我能够真的帮到梁硕。

0: 念慈，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1: 嗯，梁硕也这么说。这个时期，身份跟答案都不重要。也许你们说的对，曼姐。
0: 嗯，
1: 能不能帮个忙，送我回去？
0: 你要去哪儿？
1: 平田生前就怀疑我跟梁硕的关系，我如果长时期不出现在那儿，

0: 我怕给梁叔带来麻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日本宪兵已经在那块区域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我劝你先别回去。
1: 不行，我得回去。平田虽然死了，但是崔墨他认识我，如果我长时间不出现的话，迟早会查到那儿，会给梁叔带来麻烦的。送我回去吧。
0: 既然如此，今天你先好好休养，我做些准备，明天送你回去。
1: 好，多谢。
2: 梁叔，走这么急干什么呀？
3: 事务繁杂，想想我就头大了。现在平田西子还出了这事儿，我这新上任的司长脚跟子还没站稳，就多了一堆烂摊子，能不急吗？
2: 忙归忙啊，这件事儿你还真要帮我。平田西子只对你一个人青睐有加，给我提供些线索吧。
3: 崔兄收效了，平田长官是在我升职的事情上推了一把，但是他也不是推心置腹，什么话都跟我说。再说了，对于崔兄，如有线索，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2: 主任不是说了吗？让咱们调查一下啊。平田生前在调查，例如说，咱们身边的什么人？
3: 崔兄，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不敢接茬了。是，平田长官是怀疑过我，但是不是很快就解除误会了吗？再说，他来了特工总部以后，谁没怀疑过？包括崔兄你。人事处的档案都被他翻烂了吧？要我看呀，还是得从事发地入手，划分区域，慢慢排查。
2: 目前来看，也只能这样了。身上的伤怎么样？
3: 旧伤，不碍事。不过说起来啊，昨天我也确实没力气杀人。
2: 这个话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今天就不应该来，在家好好休息多好啊。行了，下午还有一个平田继任者的就职大会，你甭开车了，和我的车一起走。
3: 行，多谢崔兄照顾。
2: 忙完这阵子跟我回趟家吧，你受伤了你嫂子一直惦记。还有你和谢小姐的这个事儿怎么样，也该让她知道吧。
3: 好啊，我也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那我先去忙了。

0: 水野さんの技はこんなに長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じゃあ俺の言ってることわかるでしょう。準備してくれ。はい。
1: 这是为陆先生亲自定制的，你是在嘲弄陆某吗？
2: 屈辱会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陆先生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时刻提醒自己为何落到这个境地，又如何卧薪尝胆、洗白屈辱？
1: 我不会一竿子打死反复无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有一些不得不反复无常的理由。

0: 高木長官、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首相国会に参加しろと、特捜部に知らせろ。
0: はい。

0: 我在前面，你快好嘞。听说水野新选安排了一个官员子弟接替平田希子的位置，瞧瞧，
1: 组长，
0: 这阵仗搞的是真不小啊。
1: 看来是老熟人，
2: 梁司长，没想到在这里幸会了，崔处长也在。
1: 刚刚我们还在说，不知道是哪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接替平田长官，没想到是高木先生。
2: 高木先生，可喜可贺呀。
1: 可喜可贺？
2: 嗯，恐怕我就职。
3: 有些人没那么开心吧？年轻有为啊！看面相，也不像是一个长命的样子。老师，不是关于谢世美的，是格罗西洛的密信。
2: 真是长本事了，竟然擅自行动杀了平田希子，真不愧是我的好学生。
3: 是陆氏哥做的，
2: 说是到了不可不为之的地步。因为念慈遭到怀疑，被平田希子动了刑。
3: 杀平田，这么仓促，仅凭他一个人是怎么做的？
2: 和梁叔一起干的。
3: 梁叔知道了他的身份，
2: 简直是胡闹。把我的话都当作老人旁风。 先斩后奏。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爸爸，你要管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成一群捣蛋鬼，巴不得过不上好日子。
3: 9月10日。

0: 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1: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龙立地溯源翟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清明时节，潮州古城里很多人家都制作破子果，用米粉制成的果品软糯香甜，是老一辈古城人难以忘下滋味。地下南洋的潮州人总会带上母亲蒸的一笼破子果，它饱含着家人的期望与浓浓的乡情，小小的破子果也就成为一代代外出打拼的潮州人对故乡最深的记忆。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州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环水抱，孕育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临海而居的古城多了一份灵动与秀美。如今的潮州依旧保持着明清时期外去内方的街巷格局，唐代的开元寺，宋代的驸马府，明代的广济楼，与一座座造型独特的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彰显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侨乡风情。
1: 这个骑楼，它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应于热带地方，它能起到一个避雨，还有就是防晒。夏天来的时候太阳很晒啊，下雨天的时候啊，这边走人卖东西，哎，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商业中心的。
0: 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记录着潮州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往事。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潮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大海的辽阔赋予了古城人博大的胸怀，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1: 我们潮人乘这个红头船到今天的东南亚，它中途又经过这个大海沟啊，这个海沟就是那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一个裂缝，海水非常深，水下有一个暗涌，船到这个地方很容易翻船，很多人都有经过九死一生这样的经历才能平安到达东南亚。
0: 一首忧伤的过帆歌，饱含着家人送别时的不舍和亲人的思念与牵挂。
2: 一条一波去归还。

0: 每当唱起这首歌，李哲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和他讲的先辈们闯南洋的故事。
1: 这个是我曾祖母，然后这位是我奶奶，我们这边叫阿嬷，这边这四位姨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合照。那为什么这家族就是这合照没有男人？因为当时的曾祖父还有家里的那个全部的男人都去了新加坡，就我们这边说去过番，所以当时很常见的一个潮汕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里都是剩下女眷在家里，五成以上的男人都去了南洋去过番。
0: 七成石帆畔，三成靠唐山，这是二十世纪初流传在潮州的一句谚语。那时古城人的生活来源大多靠桥坯来维持，桥坯也叫银杏，情系故里的海外游子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定的财富，便开始委托回国的亲友或者民间机构捎带银杏，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这种把家书和汇款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作桥坯，一封薄坯，几句叮咛和问候，远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
1: 这我阿嬷留给我的算是他唯一的一个遗物吧。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银元的来历，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始打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个航线又断了嘛，然后我的曾祖父就从那边说寄来最后一批桥坯了。
2: 这一块银元一家能用多久啊？
1: 从老人家的聊天上讲，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如果很辛苦的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一个银元，那可能就一个银元就是一个家的生活。
0: 跨越山海的披星，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头是羁旅异乡久未归家的海外游子，一头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故土亲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不久之后中国沿海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几百万潮州人赖以生存的邮路被迫中断。当时潮州又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古城一时陷入困境。
1: 那时候大饥荒，然后又没有钱，就家里就没有米了，没得吃，你没有桥坯来，基本上就断了粮食。
0: 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桥坯，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的无尽乡愁，也记录着当年的一段段往事。当时在越南经营桥坯业的陈志芳，见到家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便决心开辟出一条新的汇路，以解万千侨眷的燃眉之急。然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开辟新汇路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3: 陈志芳单身匹马去那边，本来想的是那边原来还有可以汇入，也可以从那边进到昆明，将来汇款进来。但到了那边大失所望，已经发现那个小镇已经被战争给破坏了。然后他又跑到广西平乡，现在叫友谊关这个地方，发现那地方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些桥坯的汇款。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志芳走遍了云南、广西和广东的边境口岸，结果都无法实现通汇。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停下艰难跋涉的脚步。
3: 因为有些家庭断了外汇啊，这些没有，家庭都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所以很多家庭真是在生命线上在挣扎。那就是说他们是把家乡人民的生命挂在自己的心上，也是在这种力量上推动他们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把这个汇路给打通，最后呢跑到东兴这个地方，他就试探的汇了2笔款汇过来。
0: 令人兴奋的是，半个多月后，陈池芳收到了家乡的回批，这证明他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

0: 输送乔批的秘密通道东兴贿赂。从广西东兴出发进入广东，到揭阳，再到潮州、汕头、梅州，甚至远到福建，这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贿赂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潮汕人民一条重要的资金通道。古城外这条崎岖的山路就是曾经的东兴贿赂一段。为了躲避日寇盘查，陈池芳和其他送批人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们走丛林，避野兽，穿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为潮州人送来了希望。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东兴贿赂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1: 当年每个月至少有1000万越南币的外汇汇进潮州，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侨汇救济了这些家庭。
2: 除了这些钱是汇进了这个潮州地区啊，解救了这些侨眷生活来源之外呢，其实还另外有一个东南亚地区呢，有些支援我们中国抗日啊，那些物资，这些汇率的开通，它也使得这批物资啊，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秘密的运进我们潮州地区啊，起到了支援抗日的作用。
0: 拳拳赤子心，英英桑子情，一封封漂洋过海费尽周折的侨批，不仅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与牵挂，更饱含着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0: 清明时节，潮州各个家族都会举行祭祖仪式。每年这一天，来自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相聚在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这一天，海内外的郑氏后人齐聚郑家祠堂，祭拜先祖郑志勇。
1: 祭高祖，拜高祖，三高祖。
0: 1863年，13岁的郑志勇跟随族中长辈漂洋过海，乘坐红头船远赴泰国谋生。
2: 他刚死到南洋呢，是做脚夫，就是给人家搬东西，过得很苦很苦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人缘比较好，比较讲信用，比较义气，还有比较勤劳，所以好多长辈呢都很信任他。
0: 潮州人有句谚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在同乡的帮助下，年轻的郑志勇加入了泰国华人商会，做起了木材、米行、印刷等生意。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最终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那时，西方商船垄断了东南亚的远洋运输业。为了与外国人较量，郑志勇在泰国创办了一家华人轮船公司。一次，一位客商要紧急运送一批货物到北方，那时正值太平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在这种时候远洋航行，随时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笔订单，郑志勇觉得这是一次证明中国人实力与胆量的机会。
2: 国内整个华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但是郑志勇先生呢，他就不一样。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一个就是他对家乡、对国家那种情结。
0: 家乡的水土赋予了郑志勇闯天下的勇气。他喝下同胞们的壮行酒，带着几十名勇士扬帆北上，开启了那段九死一生的航程。经过大海沟时，一艘货船遭遇风暴袭击，就在即将倾覆之际，其他船只迅速赶到救援，危机才得以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

0: 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阿及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靠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商业传奇，也让潮商的称号享誉世界。
1: 在潮州，像郑志勇先生这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是到海外去创业也好，去拼搏也好，再远他的根都是在老家，所以当家乡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建设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都会捐款捐物。
0: 像郑志勇一样，那些历经风雨飘摇后乡音不改潮风依旧的海外游子们，会把拼搏半生的财富带回故乡。他们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创办工厂，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古城的发展。清末到民国期间，古城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兴起，潮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第二大商业中心。如今在韩江东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与古城遥相呼应。潮州也由原来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城，发展成14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这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古城中的潮秀礼服店，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选择礼服。潮州的新娘在结婚那一天都会穿上当地最具特色的潮绣龙凤褂。
2: 这衣服呢都是手工的，特别的细致，而且都是金丝线。然后潮州的潮绣其实也挺出名的，就想把这么好的作品呢能在我们婚礼上穿出来去展现，也是非常荣幸的。
0: 龙凤挂上的吉祥图案象征着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寄托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于唐代的潮绣已经伴随着潮州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时光。过去潮州有着家家摆绣框，户户有绣娘的说法。清代时，随着潮商的脚步，潮绣走向了世界各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绣。佘可燕从小跟随母亲学习潮绣技艺，如今在古城中经营着一家潮绣礼服店。
3: 这件衣服呀，是单靠一个人来做，得做多久？
4: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几百个小时去计算，那一个月也绣不了一件上身啊，像可能一个星期也绣不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把这一套衣服做得这么精致，在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穿着一袭，把它设为她一生当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寄托。所以这一套衣服是代表着一个女性当中就几个重要的时刻。
0: 潮绣嫁衣对于潮州女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着一个女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过去在潮州，一般女儿长到11、12岁时，母亲便会买来红色布料，开始为女儿绣制嫁衣。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绣出手掌心大小的一小片。母亲把对子女的爱意倾注在一针一线里，在嫁衣上绣上对晚辈满满的祝福。小小的针尖不仅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满，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图案与服饰，做工精细的潮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当时很多绣娘为了生活，无奈只能被迫转行，
4: 只剩下少许的订单，市场的需求也那么少了，他们就没办法呀，就有投入到一些像工业的制作，比如说那么就去做车缝啊，我们像制衣行业啊，其实我们是解决温饱的

0: 情况。
1: 一次，一位外国商人来到潮州，询问是否可以在西式礼服上添加潮绣的元素。佘可燕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借着这次机会把传统的潮绣与现代服饰相结合，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生机。
0: 我觉得是市场是肯定是会非常好，做一些比如说图案的一些改变呢，以及技艺的这种工艺的这种能够更适应于未来，适应于当下的这样子，来让它更好的去流传。
1: 然而有些绣娘却并不认可，认为这样做会失去传统潮绣的韵味。从小喝着寒江水长大的佘可燕执拗地想试一试，在他看来，只有融入时代的浪潮里，才会在波涛中不断前行。渐渐的，绣娘们也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开始去服装学院进修现代服装设计。
0: 可能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做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尝试。后来用了潮绣的这种底色的东西，对它进行一种新的创作。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很时尚的、觉得很国际化的这些礼服，其实上面用的都是我们潮绣的技艺。
1: 如今，彰显着东方美的潮绣在融合创新中走向世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独具匠心的潮州婚纱礼服在世界服装界声名鹊起，古城也因此有了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的美誉。临海而居的古城人有着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今天的潮州古朴中多了一份现代与时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游客们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而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更喜欢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壶功夫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古城往事，这便是潮州人最为享受的惬意时光。
2: 喝茶已经就是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只要你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你基本上无茶不欢。
2: 啊，很不错的，有点淡淡的苦味儿。
5: 现在这个茶香在
6: 生活中一样辛苦后甜，让你去体味生活。
7: 好，井水也好，从山里面。
1: 在潮州人看来，人生如茶。不经过沸水的浸泡与熬煮，就无法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只有苦涩过后才有回甘。每天喝过早茶，廖以明会打开客栈的大门，开始一天的营业。这家店已经经营了十年，是潮州城里的第一家民宿客栈。廖以明的祖上是下南洋的潮州商人，他年少时也曾像先辈一样离开家乡外出闯荡。2009年，在外工作了近十年的廖以明回到家乡潮州，他发现曾经居住的祖屋已经破败不堪，这里有着他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长大后，随着家人搬迁到新城，老宅渐渐空置下来。那一刻，廖以明决定把祖屋重新翻修，改造成具有潮州特色的民宿客栈。这样既可以保住老宅，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文化。但那时，民宿客栈还是个新鲜事物，廖以明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首先是对整个家族的一个情感，就是潮州人这种特点，你在外拼搏，家里守灶，就是守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对整个院子来讲是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那我们把它修缮好了，那大家回到这个院子，就保留了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情。
1: 在恢复老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廖以明想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古城文化。

0: 匠人就用那个瓷片。
1: 他把潮州九福圣民的木雕、嵌瓷等工艺融入其中，每一块木雕和瓷片都镌刻着他对家族和故乡的美好祈愿。
0: 那个是一个石榴
2: 啊，
0: 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
2: 多子多福。
0: 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这些嵌瓷的，这都是很有寓意的，就比如有博古啊，有花鸟啊，瑞兽啊，啊这些就是也是寓意的这个家族要兴旺啊，要平安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1: 2011年，老宅修复改造完成，成为古城中第一家潮州风格的民宿。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因为这栋被修复的老宅，2016年，许多海外的廖氏亲属，在离乡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潮州，回到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3: 那是我所想要，就是大厅是所回家。你所想是唔晓得咯，所以这你到这行来行唔晓得，但是所回家就为滴硬噶，即非常宝贵嘅物件。其实两个人在计划就是爱来自我厝边，无咩个，就爱我哋做亲家，亲人是做亲人，这三就够了。
1: 多少次梦回故乡，泪水浸湿眼底。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勾起了亲友们心底最温暖的岁月年华。故土家园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是海外游子血脉相连的根之所在。奔流不息的寒江水孕育出潮州古城的大气与从容，也赋予了潮州人勇闯天下的豪情与壮志。历史上一代代下南洋的潮州商人白手起家，在异乡打拼出一番天地。如今更多的海外游子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梅陕高铁、揭阳机场、潮州港让古城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而新型电子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滨海古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了。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6: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

前，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涤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河南卫视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的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搭档，来自澳大利亚的著名的搏击赛事的主持人彼得林卡先生。 Welcome to 唐山。
1: Thank you 关峰。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tonight in Tangshan, China, along with all the fantastic fight fans that have gathered here for the 2025 Wulin Fung Global Kung Fu Grand Festival. And I am also very honored to be working with my co-host, the one, the only, the amazing Guan Fu!
0: 盛典，世界高手云集，舞美全新升级。我们用当下最前沿的 AIGC 技术，为您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WF Max 63公斤级、70公斤级两条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让这个夜晚承载起中国搏击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0: knockout and 6 losses. He is a Thailand Bangla boxing gold belt winner. Fighting out of Zhengzhou, China, the wonderful boy, Ginger
1: Zhang. 在这个擂台上两次卫冕 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升级别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跻身世界排名第二，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日本搏击王者，他是日本赵九一贯。 有请场裁牛草旺。
0: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the action begin!
2: 有 hand, 有 elbow, 有 stop, 有 stop, black, set back.

0: 战场，预备，
1: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这里是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王彦博老师。
2: 哎，燕儿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武林风的跨年盛典。
1: 是的，祝大家蛇年行大运啊！
2: 哎，祝各位新年新气象。这也是一开场的王炸63公斤级的 A 组，朝九玉贵呢已经在自己的小组战胜了张景涛和朱帅，而吉志泽在输掉比赛以后，由于顺利的退赛而再次替补，充满了各种的悬念。
1: 对，在比赛开始之前哈，我们也一直和这个吉志泽俱乐部的胡总在聊哈。俱乐部对吉志泽是信心满满，觉得是备战挺充分的。
2: 没错，其实吉志泽在输掉自己的那个小组赛之前，他是一波8连胜，武林风的6战全胜。那么输给了这个对手之后啊，吉志泽在这一次比赛里边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整个的团队为了吉志泽做了整个全套系统训练。大概的内容是准备拿拳课朝九的腿。
1: 对，而朝九玉贵呢，在升重到63这个级别之后啊，依然是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有很大威胁的一位日本运动员。
2: 没错，他在他的小组里边战胜了朱帅，也是在赛前我们最被看好的一位中国选手。
1: 是，
2: 朝九现在比当时在小级别力量更好了，体能也好了，而且更黏了。
1: 对，
2: 虽然朝九不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但是他连续的进攻能力让很多中国选手无法恢复气息，到了中后段以后啊，中国选手会越打越吃力，就有点像被拖进了泥潭里啊。
1: 哎，
2: 吉志泽来了，左手的干打，后手摆拳，但是朝九这个抗击打能力是久经考验的。
1: 对，
2: 漂亮，朝九的这个腿啊，如果让朝九顺利的把自己的腿踢弄出来以后啊，作为日本传统空手道的选手，对于中国选手来讲，你近身就很难。
1: 是，我们直播间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顺利退赛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啊，个人原因退赛了。因为我们知道顺利也是这个湖南省队体制内的一位运动员，有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2: 对于吉志泽来讲，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虽然在赛前呢，目前赵重阳应该是最被看好的中国选手。
1: 是
2: 啊，对于又一个干打，吉志泽的左手平勾，对于朝九玉贵，如果能够多次这样清晰命中的话，朝九的后期体能会被压制得很厉害。哇，朝九又来了。
1: 朝九的腿法也是比较厉害的。
2: 对，而且他的打击节奏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踢拳节奏，
1: 是
2: 他是那种很传统，有点看起来别扭，让防守者也压力很大的那种。他节奏并不稳定。好拳。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是今天 WIF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从第一回合两位的表现来看，彦博老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觉得吉志泽在这场比赛里针对的比朝九当时在 C 组的时候的这个针对的更好啊。那朝九的左腿横扫以及或者说我们说到的蹴击

对于中国选手来讲压制力很强，招九式基本上刺拳和左腿扫踢都是轻击，你看，但是吉士泽每次在进攻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关键来进行反击，这个干打也是吉士泽这场比赛专门准备。

0: 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了，这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
1: 好悬啊，齐志泽上来以后尽量不给昭九出腿的机会，哎呦，一个高位的前蹴扫踢左右的摆拳。齐志泽在上一个比赛日的时候，他在 D 组就是硬度比较好的一位选手。
0: 是的，这位年轻的小将比较敢打。
1: 这个赛前我们听摄影老板也说啊，这个他认为他的新的一批好的选手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
0: 对，比如说这个刘梦阳，
1: 对，
0: 在继杨卓金之后啊，他觉得新一批这个年轻的小将也已经登上了这个数字赛的舞台，而且表现还非常好。
1: 对，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啊。这个左右腿的蹴击加上拳，昭九的左腿基本上相当于刺拳，他等于有两个刺拳，这也是很多中国选手特别不适应的原因。昭九并不是那种硬度特别高的选手，特别是在升了体重以后，他的打击的效果会变弱一些。吉之泽的手一直拿得很高，这是不错的。对于昭九来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朱帅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疏忽，
0: 是的，所以说让昭九也复仇成功了。
1: 对，
0: 其实目前为止在这个中国运动员当中啊，昭九玉桂也就输给过两个人，一个是朱帅，另一位就是金英。
1: 对，
0: 好，我们先
1: 金英已经输给了赵重阳。
0: 对啊，
1: 不知道齐志泽会不会是下一个能战胜昭九玉桂的选手。我自己认为如果想要战胜昭九玉桂，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级别还没有那么适应。
0: 对，他是今年刚刚升动到63这个级别。
1: 齐志泽在第二回合打得稍微吃点力了，昭九慢慢的掌握住局势了。哎呀，哎，好拳加膝。其实大家这么多年武林风的老粉们已经能看出来，在踢拳的比赛里边，如果你不是腿法极好的这种选手，拳法是最重要的能够打破对方防御的东西，而膝法则是最重要的干扰。赵九多有一个摆拳空了以后，马上往对方的腰腹下面去进攻，这样的话齐志泽不能进攻他。哦，打佛。第二回合的吉志泽打得略微有点紧。
0: 对，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吉志泽还是有点等啊，第二回合在等昭九的进攻下打反击，这个对于很多中国选手都吃过这样的亏。昭九玉桂的进攻和防守的节奏呢，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你如果等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你等不到他的那个点。反而如果你打得更快，就像朱帅打得更快，找到机会以后就去输出，相信自己，当然机会会更大一点。不要等，不要等，哎。因为昭九是一个以腿击为主要进攻手段的一名选手，如果你中了以后再想打回来，这个由于对方腿的力量加上腿的距离，你很难去打出方法。
0: 所以说还是不能等得太多。
1: 后手其实昨天往前压了，好的，挂档了。高膝，我天，大家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拳腿进攻的时候，我们会讲究中轴理论，就是你的中轴是固定的。

0: 然后这样的话才会带来力量。但朝九一直在进攻的时候，他的躯干和头部一直是在左右移动的。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
1: 等，
2: 前卷放出来，对他们这个前卷要放出来，别收前卷。放，
0: 哎，
2: 好嘞，回去别要去了。
0: 吉尔德挺能下来，
3: 对，
2: 加油加油，吉尔德。
3: 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吉志泽这边的体能就出现疲态了。
0: 是朝九的拳啊，他大多数抡出来以后，他整个的躯干会跟着走。
1: 给他翻了，
0: 所以如果你朝着他当时躯干的那个位置，一般是打不到的。
3: 这是 W L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啊。
0: 吉志泽左腿应该是有点受影响。
3: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赵重阳对阵乔治马拉尼亚的比赛。
0: 对，没错。如果赵重阳能够取胜，那朝九这场比赛取胜的话，那么两个人将开启自己的四番战
3: 、也开启了这个赵重阳的另一场复仇之战。
0: 是、
3: 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
0: 从基本功上来讲，吉日泽的基本功非常不错。
3: 对，在年轻一代当中算是基本功比较好的一名。
0: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边第一回合我觉得打得非常不错，第二回合以后等待的比较多一点。
3: 对，体能也出现了下滑。
0: 是
3: 啊，也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0: 迎击。
3: 好，比赛结束了。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及四强选手当中，有我们唐山本土的运动员，你们开心吗？来吧，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他来自唐山文旅小旗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神拳太保赵崇阳。

0: 好的，这是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了啊，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就是褐色暴击机朝九玉桂。这场比赛赵重阳啊戴黄色拳套，乔治戴的是黑色的拳套。
1: 这场比赛乔治马兰利亚本来就是63公斤级的变数啊，当时战胜了张兰佩和薇薇阳。那赵重阳呢，也是这次63公斤级中国选手里边的夺冠大热。
0: 对，
1: 而且在赛前的那个制作片，我觉得武林风团队真是用心了，大风起兮云飞扬，那猛士气守四方。
0: 就当那个片子出来的时候，王彦博老师已经被震撼到了，
1: 完全被震撼到了。这是当时我们，如果赵重阳这场比赛能够拿到这个金腰带，就相当于在擂台上的封狼居胥，也就是大汉朝霍去病的最高成就，武将的最高成就。
0: 其实正如各位全民朋友们预测的一样哈，朝九玉桂已经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区了。那我想此刻赵重阳的心里应该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是想着在决赛当中和朝九玉桂来碰一碰，实现自己的复仇之梦的哈。那当然得先过乔治马拉尼亚这一关。
1: 乔治马拉尼亚是这场比赛外国选手里最小的，
0: 对，和武林风同岁。
1: 没错，他战胜了这个韩天祥、张兰佩、魏薇阳啊，目前在两榜都进了前十。
0: 对，乔治是长得比较有欺骗性的一位运动员哈，
1: 对，
0: 他长得像邻家男孩，尤其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啊，擂台下我们看到他还没有擂台上这么的凶狠。
1: 是的，是的。对于赵重阳来讲，乔治马拉尼亚只是他的一战，但不是终点啊。那他的目标呢，是在第四次跟朝九玉桂的比赛里边战胜朝九。
0: 是。那我们来看这场比赛赵重阳的表现。其实乔治啊，也没有那么的好对付。乔治其实他比较敢打敢拼啊，
1: 对，而且
0: 敢于打近身。

0: 征战。
1: 对，没错，这选手呢，他会一直贴在你的身边，啊，打破你的气息，而且他的进攻呢，相对于昭九来讲，我个人认为单一的全职比昭九更高。赵纯阳这个赛前宣传片一出来，我觉得不进到决赛啊，我都会觉得这宣传片浪费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导演组的一番心思、
1: 啊、真的是啊，这个当年武将的最高成就功劳俱虚，我也希望赵纯阳能在擂台上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腰带。
0: 是的，赵纯阳也是这个中国乃至亚洲区哈、啊首位拿到 Fusion 世界金腰带的一位运动员。
1: 是，我真希望赵春阳以后可以把大风歌当成自己的这个出场的 BGM， 非常的契合。如果可以的话，别穿那个明朝的衣服，穿上汉朝的更帅。
0: 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啊，可以公屏刷起来，为赵春阳和乔治都加加油啊！希望赵春阳能够进入到决赛的，大家可以这个打一波加油啊！想看赵春阳与昭九这个四番战的朋友，哎，打一波加油！
1: 就像燕儿姐说的啊，乔治马拉亚直接近身开始打赵春阳，连续暴击到什么脚边啊？赵春阳真的扛住了！哇，
0: 这个刚好第一回合时间结束。
2: OK， 再给大
0: 家 Ready Fight。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我和王彦波老师呢也专注比赛。确实，第一回合我们这个扯闲篇有点多了。嗨，
1: 这个相对于七十来讲，六十三本来就悬念更大。
0: 是的，
1: 七十我们有三席，但是六十三我们有两席，但吉志泽还是临时顶替。
0: 对。
1: 第一回合的赵春阳打的稍微有点吃亏，对方的拳更密，
0: 对，后来有点打得有点乱了。
1: 赵春阳的重击呢力量好，但速度相对没那么快。
0: 对，拳重是可以
1: 的。对，
0: 而且赵春阳不要上头，其实这场比赛针对乔治他也是做了充分的备战的。
1: 马拉尼亚在第一回合打得更好，乔治的前手刺拳想逼赵春阳后退。
0: 对，
1: 赵春阳前摆来了，大家还记得他跟金庸的比赛。乔治马拉尼亚还是在使用着自己擅长的 X 进攻来了，组合。赵春阳是身体素质很好的一名选手，
0: 是
1: 硬吃乔治马拉尼亚之后进行反击，只是反击的密度不够大。上钩来了，对方的前摆又返回去。赵春阳现在完全敢于跟乔治去吃拳换拳。
0: 对，
1: 乔治也一样。这场比赛相对于上一场比赛，两个人多数在中远距离，这场比赛全部在中近距离。
0: 对，其实这个距离啊，也是这个乔治特别喜欢，
1: 是
0: 擅长打这个，
1: 也是赵春阳喜欢，
0: 对，赵春阳也
1: 喜欢，非常喜欢。
0: 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赵春阳在这样的一种打法下，他容易上头。
1: 没错，
0: 还是要保持冷静，
1: 千万不要上头。另外，增加自己的进攻，大家可以看赵春阳两个肩膀也很硬了、啊，这整个的身体紧起来了。
0: 对，
1: 还是要放松，相信自己的拳。赵春阳必须要建立优势了，否则这一场比赛比较难打了。
0: 乔治更放松一些，
1: 对，因为乔治没有太多的
0: 心理包袱。
1: 对，没错，对于赵春阳来讲，全村的希望，六十三公斤级，大家都在指望他能拿下这个腰带。
0: 是的，
1: 哎呦，不两拳，再来，
0: 比到围城角。来还一拳，
1: 赵春阳现在想吃着对方的拳进行反击，但运动太大了，你看又被反击了。赵春阳不要想一拳可以打爆对手。
0: 对。
1: 赵春阳
0: 挨了不少拳，
1: 被迫架了。赵春阳体能下来了。乔治，哦，上钩。

0: Six. OK.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回合了。
2: 赵饶拼了，赵饶上去拼了。
1: 哇，乔治这边也气势也上来了。
2: 赵饶还是要防守，
1: 对，防守要做好。好，两个人啊，贴身肉搏，拳拳到肉。
2: 赵饶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改节奏，乔治会非常不适应。
1: 对，
2: 哎，没错，把节奏缓下来。
1: 好 ，Max 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是日本的赵久玉贵。
2: 赵春阳大概的想法是啊、要用重击把乔治马尼亚一波拿下，但是这个比较难。
1: 是的。不过他也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赵春阳也必须是这个破釜沉舟一下了，在这个回合。
2: 对。对方躲开了，又躲开了。乔治马尼亚的前刺。
1: 乔治的这个拳法真的也挺优秀的，他的频次还比较高一些。
2: 对，没错，比较快。
1: 对。
2: 他不太追求一拳一脚的效果，
1: 对，他就是这个频次比较高，
2: 对，
1: 他有点像之前精英，有点像精英的打法。
2: 其实已经进到哦，双飞。对啊，现在的有劲儿没处使啊，很多的重击都打空了，这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
1: 哎呦，又是一拳！其实这样的打法的话，会让赵重阳的这个信心丧失不少。
2: 对，赵重阳很喜欢的是对方跟我站在这儿对拼。
1: 对，
2: 但乔治马利亚在 一吸，
1: 还好。
2: 再撞，左右摆拳倒了。
1: 哦，一个独苗。
2: 对，这场比赛如果赵重阳不 K 掉对手，已经没机会赢了。再来一次，哎。如果不 K 掉对手，没机会赢。
1: 好，
2: 裁判叫停。
1: 看一下，对，时间暂停。
2: 场上医疗监督要上去看一下伤势。
1: 乔治·马拉尼亚在2024年整个赛季啊，他打的都挺顺风顺水的，尤其是这个小组赛当中，大家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哈，他能够这么顺利的这个出现。
2: 对。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他的时间和机会只剩下30秒了。被击倒一次以后，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他最好的成绩是个平局。
1: 对，
2: 在前面的表现来讲，他这场比赛平局的机会并不大。63这个级别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中国选手来争取冠军的一个局面。
1: 对。朋友没有时间了，比赛结束。
3: 这一场的晋级者将在决赛当中与日本的朝久玉贵相遇，会是谁？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6-30，蓝方胜。
4: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 Georgi Malania, 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63kg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Final.
3: 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到来之前，我们再为大家奉献几场明星战。你说过瘾不过瘾？率先出场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据说他可是。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他来自唐山万里小旗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瑞麒麟周家强。

0: 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我们的解说嘉宾是万延博老师。
1: 哎，观众朋友们好，一二姐好。那么这场比赛是明星赛啊，所以压力没有那么的大。
2: 对，我们从刚刚那个血脉奋战的比赛中先抽离出来一会儿啊。周家强对阵来自日本的青木洋辅。
1: 对。
2: 2024赛季呢，周家强的比赛不多啊，因为七月份在备战的时候受伤了啊，打了一场数字赛，击败了泰国运动员金童江通猜。
1: 对。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周家强来讲，这场比赛的青木洋辅没有上一场比赛的江通猜的战绩那么彪炳。
2: 对，
1: 他是 WBC 泰拳的日本统一战的冠军。但是我们知道 WBC 这个级别的比赛，特别是泰拳赛道的比赛，跟这个伦皮尼和拉德门相比，含金量还是相对不太一样。
2: 对。
1: 日本的选手这个擅长于粘着性打法，我们也很熟。

我们有大爱。哇，在中国功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也太快

0: 的，正在直播的是武林凤2025全球功夫盛典。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场比赛原定的中方运动员是李凯文，但是降重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有五部卡斯木来替补出战，
1: 临危受命啊！但是也是今天场上应该星光最亮的边角啊，这个张明阳和柯南两个人作为他的边角。
0: 没错，今天五部卡斯木对阵的是来自日本的当麻光弘。宁波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麻光弘。
1: 最近三连胜，但是他从2019年就一直很低迷啊。这个选手在拿到修斗冠军以后，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典型的日式选手啊，以缠斗为主，战架是空手道战架。这个维吾尔族的选手在 MMA 的比赛里不是那么多。
0: 对，
1: 这个我们还是挺期待五部卡斯木的。

0: 卢卡斯莫的比赛频率是挺高的，但胜率呢比较平均。
1: 对，他属于这个战绩喜忧参半，我们老讲，一直站在武林龙舟队的擂台。但是这位运动员呢，他把这个综合格斗当做他的事业。比赛前一天，如果比赛结束不出现身体任何状态，在第二天就会投入到训练当中。
0: 这个努力一直都是天赋的一部分。
1: 对，
0: 连续命中两拳，都是后手，都是前手，右手拳。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本届全球功夫盛典的重头戏了。
0: 没错，
1: Max 63公斤级的金腰带以及70公斤级的金腰带的决赛。
0: 是。
1: 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哈、采访这个阿豹和欧阳锋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全民朋友都炸了哈，尤其是韩文豹的粉丝，说我不应该说韩文豹是这个欧阳锋的手下败将。
0: 曾经输了三回。
1: 曾经真的是输了三回。我们也希望今天韩文豹能够这个。复仇成功啊！
0: 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阿豹这场比赛从性格上我们看，他依然是很低调内敛。
1: 嗯，
0: 但是在那个内心里，我能看着他眼神里边对于胜利的渴望和那股劲儿。当然了，欧阳锋成王已久啊，现在这种这个王者之气还是在的。
1: 是，
0: 哦，护持掉了。
1: 哎，张明阳，
0: 护持掉了，裁判。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没有那么稳定的阶段。你看这个日本选手啊，当麻一直是这个空手道战架，两个腿差的比较远，然后身体站的比较直。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冲上去双抱腿的话，啪，高扫，中脸了。顶膝，左手右手摆拳，但是在拳法的命中上，刀马更重一些，而且更准。
1: 干嘛？出宝一直
0: 接地面，对方很快起身，想做一个坚持没成功，被反扫。于代反加上木村锁，木村的右手，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方已经在办防了。这个手但凡打开就是一个木村。所以目前五卡斯木是把头抬着，尽可能让对方不转南北。刀马想把五卡斯木头摁下去，而且放了木村这个把位。小心手臂三跳啊！头在这个五卡斯木的腋下，小心手臂三跳啊！往南北转了。这个时候武卡斯木的这个对于对方颈部的控制，实际上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危险。砸肘了，把头拿出来，想要往上骑没成，给一肘，再来一肘，连续的砸肘耳根。对于武卡斯木来讲，现在保护好自己，尽可能的回到自己的位置啊！好，翻身起身，大膝没成，顶膝，再顶，挂裆了。
1: 铁钢老师又提示，
0: 冲到绳脚边上，但是目前由于武卡斯木的胯离对方比较远。他目前在战力上的优势明显了。
1: 对，我们看到过往的比赛也都是以这个战力打击为主。
0: 但这选手的缠斗不差。
1: 对。
0: 哎。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板凳，板凳。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综合格斗规则。擅长逆风翻盘，
1: 没错。
0: 其实第一回合在地面的那一个阶段，两个人的战斗，对替补出战的乌卡斯莫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是的 ，TKO。而且两个人在换拳中，乌卡斯莫是占据着比较明确的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不停地扩大。
0: 对，
1: 这是当麻没有想到的。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红方在第二局26秒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历时半年的角逐，我们终于来到了决赛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四位进入决赛圈的运动员都是在20岁之前踏上武林风的擂台，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一路成长，我们更为他们此刻的巅峰和荣耀而感到骄傲。首场63公斤级的决赛，我们要有请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朝久裕贵，红方选手格鲁吉亚金童乔治蒙。

0: Jet time, ready, fight!
1: Yo, Mats New.
2: 好的，进入到 WIF 63公斤级的决赛了啊，朝九。

0: 游走并不是因为他身体条件差而消极，而是因为他身体条件足够好，他完全可以承担在高速移动之后所带来的体能差距。乔治马利亚必须得找到稳定的输出的距离，
1: 漂亮！
2: 哦，一个读秒，
0: 前排。
2: 乔治这个机会抓的是真的
0: 好准啊！
2: 对，
0: 招就正好往下降手，
2: 是。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这就手台的。好，赵九不移动了，这样的话是乔治马拉利亚喜欢的
2: 跳膝，
0: 还是要移动打佛。哇，乔治马拉利亚这拳值真高啊。
2: 对，
0: 再撞，赵九贤腿抬不起来，乔治马利亚压得很近，连续暴击倒了两次，击倒，同一回合倒了两次，再有一次
2: 就要结束比赛了。
0: 比赛时间还有一分钟，
2: 这情形不妙啊。
0: 对，
2: 我们看到了赵九荣誉队的父亲
0: 乔治马利亚冲进来，还是不让赵九起腿，赵九开始搂抱了。赵九全腿的连击是需要大幅度的空间的，现在要扛不住了。
2: 对，乔治不给他这个空间，
0: 当时乔治马拉利亚
2: 不要搂抱。
0: 对，这是外国选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乔治马拉利亚
2: 刚刚过了自己21岁生日。
0: 是的，
2: 赛前也说能拿到金腰带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0: 正刀近身前摆前后摆，
2: 周九这个状态不对啊，上来
0: 连续被击倒两次，谁都很难维持自己现在的清醒和理智，这就打不动啊。乔治又进来了，两拳倒，
2: 结束比赛，
0: 结束了。乔治马拉利亚轻取包九玉桂，新的黑马出现了，63公斤级的王者乔治马拉利亚，连续战胜了张兰佩、魏巍阳、赵重阳以及赵九玉桂，拿到63公斤级的冠军。
3: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级决赛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2分54秒。蓝方 TQ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远山，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看，
12: 我忘了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的黑洞。 守住钱袋。

0: 子，护好幸福家。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倒霉吧。
0: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0: 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网络端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那今天晚上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我们谁先比呢？
3: 既然我们上回赢了，那我们这回还是率先出场，拔得头筹。
0: 来，有请第一位选手。

0: 你的基本功很棒，像我是12岁进学校，所以我是12岁之后才练的功，所以我这一次来到梨园春，发现这么多小孩这么小基本功都特别扎实，真的非常高兴。我觉得1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特别有舞台缘，就是他一上台之后，我们所有人的眼光就真的是被他吸引了，所以我觉得他在我这儿，我觉得他就是没什么可挑剔的，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1: 哎，今天给我感觉就是这个小朋友特别自信。其实我们孩子们学了戏以后啊，他们的这个都会提升他们一种自信感。为什么？他们在亲戚啊、朋友啊，在他们这个老师面前表演的时候啊，他们会对不怯场，会感觉到非常的自信。所以这个戏曲带给孩子的有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孩子学了戏以后啊，他带动了整个全家人来学戏、来听戏。曾经我遇到一个孩子，他喜欢这个某个名家，他就带领全家买票去支持那个老师到剧场去看。啊，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戏曲的票房，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就是戏曲进校园。
2: 两个孩子啊，基本功继续的用功的练习啊。小杨，如果说你的幅度大，我教你转过来一点点，它的一个法则是什么？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不论在舞台上哪个角度，眼神也好，身段也好，永远是这三个角。如果出了这三角，就拧了，就过了。你比如说，你最后一个亮相，你怎么亮的？对，就这一下，你看过了吧？你出了三角了吧？再回来一点点，
3: 回飞，
2: 声音使劲的往外放出去。你声音整个是听不见的，好不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五位老师啊，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小朋友在大象新闻客户端获得了多少观众的支持啊。杨希文72.7分，
3: 胡一菲27.3分。接下来请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2: 杨希文得到了55.6分，
3: 胡一菲获得了44.4分。
2: 接下来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1: 好，我把票投给我们的这位朝阳沟的小朋友
2: 杨希文，加上50分。刘艳丽老师，
3: 老师，
4: 哦，我也投给杨希文，
2: 再加50分。张宝英老师，
5: 我投给1号。
2: 杨希文加上50分。蓝天老师投给了胡一菲，应该是。
3: 王老师，
0: 杨希文，
2: 杨希文，所以祝贺我们的杨希文进入到复赛，
6: 祝贺！

0: 铲下，两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是。
1: 好，有请我们内部评审团。
0: 我们双胞胎姐妹花
2: 六位
1: 啊，五六三十分。
0: 好，我们向上获得了十二票。
1: 请我们的现场评委老师二选一，
3: 双胞胎小姐妹。
2: 鲁向上。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好听好好，再加五十分。
4: 然后小男孩。
0: 向上再加五十分。
5: 鲁向上。
0: 向上再加五十分。
1: 我们来看一下两组选手最后得分情况。
0: 恭喜向上成功进入到复赛。
2: 恭喜。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
1: 我们的田牧阳得到了55.4分，
0: 焦逸阳获得了44.6分，
1: 相差不大。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二选一。
1: 擂主评审团为田牧阳打了61.1分，
0: 我们逸阳获得了38.9分，
1: 我们的五位专业评审，
2: 焦逸阳，
0: 焦逸阳加上50分，
2: 谢谢王老师，
3: 田牧阳，
1: 田牧阳再度领先，
4: 田牧阳，
1: 田牧阳
0: 再加50分，
1: 保持领先，
0: 艳丽老师，
2: 焦逸阳，
0: 子佑老师，
1: 子佑老师，
5: 啊，我的分数投给焦逸阳，
0: 焦逸阳，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1: 焦逸阳最后得分233.5分，田牧阳216.5分，
0: 让我们恭喜焦逸阳成功进入到复赛，
2: 焦逸阳。

0: 下，这一轮你们觉得两个孩子表现怎么样？
1: 一挪假挪都不错，小鹅婆我演的还蛮成功的。哎，小诸葛亮这不得了，三岁半了是吧？三岁半唱那么长一段，而且气质非常壮，我很受感动，继续努力好不好？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吧？
2: 这个马一诺，他在台上呢给我感觉到特别的成熟，以后真的可能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
3: 谢谢王老师。
4: 这两个孩子首先是心理素质特别好，完全不把我们这个比赛场地当成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哈。
0: 你看人家把糖玩的
4: 啊，该唱的唱，该玩的玩，就这样。就这样，这个心理素质非常好。有的演员你看，一到这个比赛场地呢就紧张的发挥失常。两个宝宝，我特别喜欢你们。
5: 知道了。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老师们的精彩讲评。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是
0: 李佳诺57.1分，
3: 马一诺42.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请选择。
0: 来看一下擂主评审团，这边李佳诺17.6分，
3: 马一诺82.4分。
0: 五位评审老师，
6: 我特别喜欢这个乐调的这个小朋友，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我把票投给他。
3: 好，恭喜一诺加上50分。燕丽老师，
4: 马一诺
3: 再加50分。张老师，
4: 马一诺
3: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7: 马一诺
3: 再加50分。最后王老师，
5: 马一诺
3: 再加50分。
0: 最后的总分，
3: 马一诺375.2分，恭喜马一诺！
5: 谢谢大家。
3: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3-1保持领先，是不是？
0: 3-1领现。结合上一场4-2，现在是5-5平。
3: 来，有请下一组的小朋友。
2: 有请。

0: 小栗一和演的很有那个样子，真是展示了那个李易和那个精神。你能一边学习一边能把自己这个艺术能练这么好，我给你点赞。小女孩小乖乖，
1: 英文，
0: 您唱的也不错。给你提一点小建议，那个哭着唱啊，不能一直哭着，真哭着，即使哭你还得哭，你还不能把那哭音太多了，你就把那个字给压了，听不清楚，知道吗？有那么带一点点那个哭声如果多了，就整个把你这段唱都给影响了，知道吗？你们俩都很棒，
1: 看了你们两个的表演真的很高兴啊。这个男孩子小乔手眼身法步都挺规矩到位，注意啊，你已经很棒了，小细节

0: 你看一出场的时候有个吐舌头，这些都不要，那小姑娘才可爱呢，我很喜欢这小姑娘。那简介里面的男孩好多啊，好几行。
1: 对，
0: 这小姑娘只有四个字
1: 哦，
0: 书法猫步。南林老师再给你加一个表演，你的表演我给你点赞。
1: 好、
0: 啊、好孩子，加油。
2: 先接下来看看两位选手在网络端的得分情况。
3: 乔潘月97.5分
2: 啊，英文2.5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
3: 看一下擂主评审团给乔潘月打了66.7分，
2: 哎，英文获得了33.3分啊，你们暂时保持领先，
3: 乔潘月领先，
2: 是的。
3: 来，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4: 你的对手太强大了，啊，所以呢，我把这票投给我们的乔潘月，
5: 我这一票也是投给这个乔潘月。
3: 好，
2: 好，谢谢艳丽老师，
6: 叫李玉和，
3: 李玉和乔潘月再加50分。
0: 好，乔潘月
7: 想投给马英文，给他鼓励。
2: 马英文加上50分，
3: 乔潘月最后得分364.1分。
2: 嗯，恭喜乔潘月。

0: 孩子也是各有所长。这个赵铁贤一看这孩子都是非常内向，但是这个唱起戏来还是有滋有味的，就是情绪不够高亢。哎，你看这个刘胡兰，他一到舞台上，他把这个整个舞台，他就给搞活了，满台飞，满台都是他，所以说他容易调动这个观众的这种情绪。所以说这个赵铁贤孩子，你这方面稍微欠缺了一点。
1: 刚才艳丽说那个，我也赞成啊。那个赵铁贤呢，就是声音不错，你性格上有点没放开，以后注意点啊，乖乖。你再把那表演再放开一下，我相信更好。这个小刘胡兰呢，上场就带入戏，这一点特别好。
2: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
3: 观众为王腾阳打了29.5分，
2: 我们李新哥获得了70.5分。哦，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来二选一。
3: 好，这一轮擂主评审团给王腾阳投了22.2分，
2: 李新阁77.8分，目前李新阁的总分是148.2，暂时保持领先。
3: 当然，五位老师还没有投票啊。
2: 是的。
3: 好，我们这一轮还是从子悠老师开始。
4: 我把这个票投给咱们的小刘胡兰吧。
2: 哇，新阁加上50分，艳丽老师。
0: 刘胡兰。
2: 胡兰啊，我们的新阁再加50分。
5: 刘胡兰
2: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6: 好，王腾阳
3: 加上50分，
2: 恭喜。
7: 李新阁，
2: 新阁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王腾阳101.8分，李新阁348.2分，恭喜新阁。
7: 这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2: 梦想成真了。

清明时节，潮州古城里很多人家都要制作破子果，用米粉制成的果品软糯香甜，是老一辈古城人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历史上下南洋的潮州人总会带上母亲蒸的一笼破子果，它饱含着家人的期望与浓浓的乡情，小小的破子果也就成为一代代外出打拼的潮州人对故乡最深的记忆。

0: 往东省东部的潮州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环水抱，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临海而居的古城多了一份灵动与秀美。如今的潮州依旧保持着明清时期外曲内放的街巷格局，唐代的开元寺，宋代的驸马府，明代的广济楼，与一座座造型独特的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彰显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侨乡风情。
1: 这个骑楼，它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应于热带地方，它能起到一个避雨，还有就是防晒。夏天来的时候太阳很晒啊，下雨天的时候啊，这边走人卖东西，哎，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商业中心的。
0: 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记录着潮州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往事。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潮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大海的辽阔赋予了古城人博大的胸怀，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1: 我们潮人乘这个红头船到今天的东南亚，它中途又经过这个大海沟，啊，这个海沟就是那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一个裂缝，海水非常深，水下有一个暗涌，船到这个地方很容易翻船，很多人都有经过九死一生这样的经历，才能平安到达东南亚。
0: 一首忧伤的过帆歌，饱含着家人送别时的不舍和亲人的思念与牵挂。
2: 一条一波可归还。

0: 每当唱起这首歌，李哲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和他讲的先辈们闯南洋的故事。
1: 这个是我曾祖母，然后这位是我奶奶，我们这边叫阿嬷，这边这四位姨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合照。那为什么这家族就是这合照没有男人？因为当时的曾祖父还有家里的那个全部的男人都去了新加坡，就我们这边说去过番，所以当时很常见的一个潮汕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里都是剩下女眷在家里，五成以上的男人都去了南洋去过番。
0: 七成石帆畔，三成靠唐山，这是二十世纪初流传在潮州的一句谚语。那时古城人的生活来源大多靠桥坯来维持，桥坯也叫银杏，情系故里的海外游子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定的财富，便开始委托回国的亲友或者民间机构捎带银杏，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这种把家书和汇款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作桥坯。一封薄批，几句叮咛和问候，远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
1: 这个我阿妈留给我的算是他唯一的一个遗物吧。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姻缘的来历，这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始打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个航线又断了嘛，然后我的曾祖父就从那边说寄来最后一批桥坯了。
2: 这一块银元一家能用多久啊？
1: 从老人家的聊天上讲，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如果很辛苦的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一个银元，那可能就一个银元就是一个家的生活。
0: 跨越山海的披星，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头是羁旅异乡久未归家的海外游子，一头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故土亲人。

0: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不久之后，中国沿海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几百万潮州人赖以生存的邮路被迫中断。当时潮州又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古城一时陷入困境。
1: 那时候大饥荒，然后又没有钱，就家里就没有米了，没得吃。你没有桥皮来，基本上就断了粮食。
0: 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桥皮，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的无尽乡愁，也记录着当年的一段段往事。当时在越南经营桥皮业的陈志芳，见到家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便决心开辟出一条新的汇路，以解万千桥眷的燃眉之急。然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开辟新汇路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2: 陈志芳单身匹马去那边，本来想的是那边原来还有可以汇入，也可以从那边进到昆明，将来汇款进来。但到了那边大失所望，已经发现那个小镇已经被战争给破坏了。然后他又跑到广西平祥，现在叫友谊关这个地方，发现那地方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些裘皮的汇款。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志芳走遍了云南、广西和广东的边境口岸，结果都无法实现通汇。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停下艰难跋涉的脚步。
2: 因为有些家庭断了外汇啊，这些没有，家庭都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所以很多家庭真是在生命线上在挣扎。当年就是说，他们是把家乡人民的生命挂在自己的心上，也是在这种力量上推动他们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把这个汇路给打通，最后呢跑到东兴这个地方，他就试探的汇了2笔款汇过来。
0: 令人兴奋的是，半个多月后，陈志芳收到了家乡的回批，这证明他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输送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从广西东兴出发，进入广东，到揭阳，再到潮州、汕头、梅州，甚至远到福建，这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汇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潮汕人民一条重要的资金通道。古城外这条崎岖的山路就是曾经的东兴汇路一段。为了躲避日寇盘查，陈志芳和其他送批人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们走丛林，避野兽，穿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为潮州人送希望。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东兴汇路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2: 当年每个月至少有1000万越南币的外汇汇进潮州，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侨汇救济了这些家庭。除了这些钱是汇进了这个潮州地区啊，解救了这些侨眷的生活来源之外呢，其实还另外有一个东南亚地区呢，有些支援我们中国抗日啊，那些物资，这条汇路的开通，它也使得这批物资啊，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秘密的运进我们潮州地区啊，起到了支援抗日的作用。
0: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一封封漂洋过海费尽周折的桥皮，不仅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与牵挂，更饱含着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清明时节，潮州各个家族都会举行祭祖仪式。每年这一天，来自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相聚在祠堂屋檐。

之下，逐一次缅怀共同的祖先。这一天，海内外的郑氏后人齐聚郑家祠堂，祭拜先祖郑志勇。

0: 泰国谋生。
1: 他刚死到南洋呢，是做脚夫，就是给人家搬东西，过得很苦很苦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人缘比较好，比较讲信用，比较义气，还有比较勤劳，所以好多长辈呢都很信任他。
0: 潮州人有句谚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在同乡的帮助下，年轻的郑志勇加入了泰国华人商会，做起了木材、米行、印刷等生意。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最终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那时，西方商船垄断了东南亚的远洋运输业。为了与外国人较量，郑志勇在泰国创办了一家华人轮船公司。一次，一位客商要紧急运送一批货物到北方，那时正值太平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在这种时候远洋航行随时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笔订单，但郑志勇觉得这是一次证明中国人实力与胆量的机会。
1: 国内整个华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但是郑志勇先生呢，他就不一样，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一个就是他对家乡对国家那种情结。
0: 家乡的水土赋予了郑志勇闯天下的勇气，他喝下同胞们的壮心酒，带着几十名勇士扬帆北上，开启了那段九死一生的航程。经过大海沟时，一艘货船遭遇风暴袭击，就在即将倾覆之际，其他船只迅速赶到救援，危机才得以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按时到达目的地，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从此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如今海外有1000多万潮汕籍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靠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商业传奇，也让潮商的称号享誉世界。
1: 在潮州，像郑志勇先生这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是到海外去创业也好，去拼搏也好，再远他的根都是在老家，所以当家乡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建设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都会捐款捐物。
0: 像郑志勇一样，那些历经风雨飘摇后乡音不改潮风依旧的海外游子们，会把拼搏半生的财富带回故乡。他们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创办工厂，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古城的发展。清末到民国期间，古城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兴起，潮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第二大商业中心。如今在韩江东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与古城遥相呼应。潮州也由原来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城，发展成14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这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古城中的潮秀礼服店，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选择礼服。潮州的新娘在结婚那一天都会穿上当地最具特色的潮绣龙凤褂。
2: 这衣服呢都是手工的，特别的细致，而且都是金丝线。然后潮州的潮绣其实也挺出名的，就想把这么好的作品呢能在我们婚礼上穿出来去展现，也是非常荣幸的。
0: 龙凤挂上的吉祥图案像

0: 征着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寄托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于唐代的潮绣已经伴随着潮州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时光。过去潮州有着家家摆绣框，户户有绣娘的说法。清代时随着潮商的脚步，潮绣走向了世界各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绣。佘可燕从小跟随母亲学习潮绣技艺，如今在古城中经营着一家潮绣礼服店。
1: 这件衣服要是单靠一个人来做，得做多久？
2: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几百个小时去计算，那一个月也绣不了一件上身啊，像可能一个星期也绣不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把这一套衣服做得这么精致，在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穿着一袭，把它视为她一生当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寄托。所以这一套衣服是代表着一个女性当中就几个重要的时刻。
0: 潮绣嫁衣对于潮州女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着一个女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过去在潮州，一般女儿长到十一二岁时，母亲便会买来红色布料，开始为女儿绣制嫁衣。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绣出手掌心大小的一小片。母亲把对子女的爱意倾注在一针一线里，在嫁衣上绣上对晚辈满满的祝福。小小的针尖不仅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满，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图案与服饰，做工精细的潮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当时很多绣娘为了生活，无奈只能被迫转行，
2: 只剩下少许的订单，市场的需求也那么少了，他们就没办法呀，就有投入到一些像工业的制作，比如说那么就去做车缝啊，我们像制衣行业啊，其实我们是解决温饱的情况。
0: 一次，一位外国商人来到潮州，询问是否可以在西式礼服上添加潮绣的元素。佘可燕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借着这次机会把传统的潮绣与现代服饰相结合，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生机。
2: 我觉得是市场是肯定是会非常好，做一些比如说图案的一些改变呢，以及技艺的这种工艺的这种能够更适应于未来，适应于当下的这样子，来让它更好的去流传。
0: 然而有些绣娘却并不认可，认为这样做会失去传统潮绣的韵味。从小喝着寒江水长大的佘可燕执拗地想试一试，在她看来，只有融入时代的浪潮里，才会在波涛中不断前行。渐渐地，绣娘们也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开始去服装学院进修现代服装设计。
2: 可能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做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尝试。后来用了潮绣的这种底色的东西，对它进行一种新的创作。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很时尚的、觉得很国际化的这些礼服，其实上面用的都是我们潮绣的技艺。
0: 如今，彰显着东方美的潮绣在融合创新中走向世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独具匠心的潮州婚纱礼服在世界服装界声名鹊起，古城也因此有了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的美誉。临海而居的古城人有着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今天的潮州古朴中多了一份现代与时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游客们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

0: 而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更喜欢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壶功夫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古城往事，这便是潮州人最为享受的惬意时光。
1: 喝茶已经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习惯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只要你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你基本上无茶不欢。
1: 啊，很不错的，有点淡淡的苦味儿。
4: 像我们生活中一样辛苦后庭，让你去体味生活。
3: 好，井水也好，从山里面。
0: 在潮州人看来，人生如茶。不经过沸水的浸泡与熬煮，就无法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只有苦涩过后才有回甘。每天喝过早茶，廖以明会打开客栈的大门，开始一天的营业。这家店已经经营了10年，是潮州城里的第一家民宿客栈。廖以明的祖上是下南洋的潮州商人，他年少时也曾像先辈一样离开家乡外出闯荡。2009年，在外工作了近10年的廖以明回到家乡潮州，他发现曾经居住的祖屋已经破败不堪，这里有着他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长大后，随着家人搬迁到新城，老宅渐渐空置下来。那一刻，廖以明决定把祖屋重新翻修，改造成具有潮州特色的民宿客栈。这样既可以保住老宅，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文化。但那时，民宿客栈还是个新鲜事物，廖以明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 首先是对于整个家族的一个情感，就是潮州人这种特点，你在外拼搏，家里守灶，就是守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对于整个院子来讲是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那我们把它修缮好了，那大家回到这个院子，就保留了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情。
0: 在恢复老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廖以明想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古城文化。他把潮州久负盛名的木雕、嵌瓷等工艺融入其中，每一块木雕和瓷片都镌刻着他对家族和故乡的美好祈愿。
5: 那个是一个石榴啊，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
1: 多子多福。
5: 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这些嵌瓷的，这都是很有寓意的，就比如有博古啊，有花鸟啊，瑞兽啊，这些就是也是寓意的个家族要兴旺啊，要平安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0: 2011年，老宅修复改造完成，成为古城中第一家潮州风格的民宿。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因为这栋被修复的老宅，2016年，许多海外的廖氏亲属在离乡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潮州，回到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6: 那是我所想要，就是昨天的小回家，我所想是不要的。所以这里头就行来行，不要打理收回回家，就为这硬噶，这非常宝贵的物件。其实两个人在计划就是爱来这个厝里，无咩个，就爱我哋做亲家，亲人子做亲人，这生就够了。
0: 多少次梦回故乡，泪水尽湿眼底。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勾起了亲友们心底最温暖的岁月年华。故土家园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是海外游子血脉相连的根之所在。奔流不息的寒江水孕育出潮州古城的大气与从容，也赋予了潮州人勇闯天下的豪情与壮志。历史上一代代下南洋的潮州商人白手起家，在异乡打拼出一番天地，

如今，更多的海外游子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梅陕高铁、揭阳机场、潮州港，让古城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而新型电子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滨海古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化。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我们要向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好。
1: 受阻！
2: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出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司令官，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

0: 周书记，周书记，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洪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牺牲了，
1: 。
2: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1: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4: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5: 对。
6: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7: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8: 在
7: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9: 全体集合，
10: 全体集合，
11: 快点，
10: 快
7: 还愣着干啥？这真命令！
12: 是。
13: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7: 可以，行，走。
14: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5: 冈村队长，
1: 嘿，
15: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师兄，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我说啥思路都没去哪里打大三九代的，我说啥思路都没去哪里打大三九代的，不可以开，不可以开。

0: 跟着他们走，就能趟水过去。好，跟着老百姓下水，朝天开枪，跟上，走。
1: 田中，
0: 给他们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是。
1: 我来，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君らは向こうへ捜査せよ。我々は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
2: 開來。走，走。
1: 站住！你是什么人？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飞虎队在哪里？太君，
2: 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太君，我不知道。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2: 好，我得带路。走。
3: 三军队，诺木诺达，哈呀库多给！
4: 哎呦，太君，太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干嘛？

0: 来，
1: 老红，
2: 老红，
1: 老红，
2: 老红，
1: 老红，
2: 老红，
3: 嫂子，
0: 房里嫂，凤山娘别怕，
3: 嫂子，
1: 小坡，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3: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
1: 啊，哎，都撤出来了，
0: 都撤出来了。
3: 我去警戒。
0: 哎，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1: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
0: 哎呀，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1: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0: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1: 哎，
0: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1: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0: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1: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0: 你就放心吧。
1: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0: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
1: 哎，
2: 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
2: 哎，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0: 飞虎队是没消灭的，
4: 没消灭的，
3: 谢谢
4: 的，
3: 请。
2: 走了，堂堂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几点？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役。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以网打尽。

0: 来。
1: 哎呀，是吧？
0: 好大声，别瞎说，
1: 别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啊，多神呐、啊，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0: 说得对，
1: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0: 说的没错。
1: 哎，别说了，别说了。
2: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3: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呀、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2: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3: 你给我住口！
2: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3: 明天你马上回国。
2: 叔叔，
4: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5: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6: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4: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6: 张司令，我明白了。
4: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6: 是是。
7: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2: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8: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2: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8: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2: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
8: 哎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2: 好。
8: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2: 为什么？
8: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2: 英子。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 拜托了，英子，英子。

0: 吃一点，你先吃。
1: 带伞了，花伞。带伞了。
0: 慢点吃啊，别急。
2: 哟呵，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
3: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3: 走！
0: 放开我！
3: 快走！走！走！
4: 张队长。
2: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4: 我还能干什么？
2: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4: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2: 好，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3: 快走啊你！

0: 小心，快走！走不动了，
1: 。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疯子，
3: 狗汉子！
4: 方林嫂，方林嫂，
0: 冯大爷，
4: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4: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0: 这行吗？
4: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0: 娘好。走。
4: 慢点。
5: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6: 好，
5: 来，请。
6: 好，谢谢您。
5: 请。

0: 随便用啊，生鱼片请你尝一尝、啊、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嗯、
0: 好、啊、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1: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0: 好，快来，我们再一杯。来，
1: 太君请，太君请啊！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0: 是吗？好，好。印华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1: 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0: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1: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0: 是是，
1: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是不是？
0: 好，
1: 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
2: 是，
1: 你们去那边。走。到这儿了。
2: 谁呀？
3: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2: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4: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2: 是真心，是真心的。
4: 来，走，
5: 走啊！
2: 哎，
5: 走啊你！
2: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5: 走！
2: 哎，
5: 哎，
6: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5: 走，过去，看，快点！
1: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4: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统统枪毙。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
0: 哎，
1: 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0: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啊，
0: 十几年了
1: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
1: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0: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
1: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5: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5: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
5: 哎，
0: 你也想捣乱？
5: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6: 大娘，大娘，
7: 齐裁缝啊，
6: 方里嫂呢？
7: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6: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7: 哦，
6: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7: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6: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呀，
7: 谢谢你了 啊！
6: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7: 哎，
6: 我出去看看啊。
7: 哎，小心点，
6: 别着急
7: 啊。哎，
8: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

0: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1: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4: 我得记账。
3: 记账？记啥账啊？
4: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3: 哦，那都是谁呀？
4: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今儿真够了，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集合。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6: 我那边也敲不开。
7: 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8: 这事可就怪了。
9: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10: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11: 他会开门吗？
7: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6: 好，去你堂兄家。
9: 走。
11: 快快快！

0: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 长官，
0: 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0: 大哥，你，
2: 老田大哥，既然有人。

0: 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1: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2: 刘子，走了。
0: 就这样。
2: 瞧你这熊样，哼！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尾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沿夺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匪虎队。
1: 老乡，别走啊！老乡，快走，快走，就糟了！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3: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老乡！
4: 怎么样，回事？
5: 林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回来了。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1: 是。
2: 好。
6: 老胡，撤！
7: 赶紧追！
6: 这可怎么办？
7: 怎么办？
1: 大队长，你看。
4: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8: 快！快！快！快！

0: 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老秦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3: 好，去吧。
4: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

0: 你好。飞虎队这一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人虎不逢，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盐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战力，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你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6: 暖和暖和。
5: 来喝。慢点，来来来，
6: 喂，亮子，
5: 亮子，你也喝一口。

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

0: 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呦，
1: 六子，受累了。
2: 政委，
0: 到点了，该换包了。哎，弟兄们，准备下，马上换满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我下去。
0: 政委，
3: 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2: 身体弱就别下，上。身球的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再水里多泡一会儿。
4: 小苍蝇，
0: 没啥事啊，
3: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
0: 洪哥，上来吧。
5: 上，
0: 政委，快！
5: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0: 慢点啊，慢点。
5: 哎呦，
0: 好，好，好，上上上，快！上来，
5: 走，
0: 上来，
5: 哎，
0: 来，
5: 喝一口。
0: 哎，好，暖和暖和。
6: 老黄，
0: 跟我喝一口吧。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6: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0: 党员都过来。好，
6: 哎，党员，党员，党员。
0: 洪哥，
6: 来一口。
0: 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 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7: 我同意，我同意。
8: 俺也同意，老炮子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7: 哎，
0: 只要上岸，我们就安分了。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我们上岸。
9: 我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0: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8: 老黄，你说怎么办？
0: 现在唯一的办法。
8: 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10: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8: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
10: 嗯，老洪说的在理儿啊。 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8: 不行，这样太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
8: 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1: 老洪，
0: 俺看行，
11: 哎，对，
0: 这是，
11: 对，同意，这是。
0: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11: 哎，放心吧，
12: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3: 大公马上就要告成了。
12: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3: 哎呀，你想的很周到，可是我能做得下吗？
12: 哎，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 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呦，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啊，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路，啊，开路！
5: 哎呦，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7: 别动，别动，别动！
5: 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
7: 走走！
5: 哎呦！
9: 哎，老爷，
5: 进去！
8: 大爷，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瓷器活。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2: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3: 对，不走了，
14: 我们就常住着，
12: 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12: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
3: 哦，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10: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3: 哎，
6: 快走，
8: 走。
12: 你来了。
1: 你们高司令呢？
2: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1: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是是。
1: 走。
13: 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4: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
13: 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4: 一定，一定。
11: 高景斋，哎，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
14: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11: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4: 哦，不，不敢，不敢。
11: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4: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0: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1: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0: 啊，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0: 游击队缺钱。
1: 高景真，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0: 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1: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0: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吧。
1: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0: 哎，那你们？
1: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0: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这可怎么办啊？
1: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0: 哎呀，
1: 可是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
1: 高景真，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你小孩子。
2: 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住房，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

0: 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1: 是吗？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1: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2: 严团长，
0: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1: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
0: 啊，
2: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3: 哎，
1: 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
3: 哎，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1: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3: 我就这意思，咋了？
1: 俺觉得不中听，
3: 这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1: 好了，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

0: 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哎，没错没错。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
2: 哎呀，严多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1: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2: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0: 哼，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1: 好吧，高景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0: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1: 咋了？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1: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3: 来，快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友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1: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0: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1: 了。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
1: 快去！
0: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是。
2: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3: 这回，咱可是把高静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4: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2: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啊。
3: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2: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3: 朱保长，
5: 哎，
3: 房里早有消息了
2: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3: 好
2: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6: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7: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6: 哦，
7: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6: 好吧，
7: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6: 哎，行，
7: 赶快去吧。
6: 嗯，
7: 路上小心点啊。
8: 走啊。
6: 嗯，
7: 哎，
8: 去采访我娘呢。
7: 啊，在屋里。
8: 娘，
9: 哦，回来了。
8: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

0: 团的人。
1: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0: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0: 您别瞎想，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早寒见识。
2: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岗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岗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4: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哎，虎哥，就这么些了。
1: 我观见这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哎，咱们这个小组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啊，嗯。

0: 大队副，
1: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1: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0: 那边。
1: 醒醒！
0: 大队副，
1: 王虎和柱子呢？
0: 刚才还在呢。
3: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这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2: 你吃啊。
4: 来来。
5: 王队副，王队副，
1: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5: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4: 强哥，
5: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
6: 来，吃包子。
5: 啊，不，
6: 吃。太君，吃包子呢。
1: 虎子，
5: 太君，
7: 你的什么事情？
5: 我，
1: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
6: 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7: 八个丫头！
1: 毙了你！
5: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1: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5: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1: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5: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1: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0: 来，吃包子，
8: 对呀，
0: 来，
8: 拿着吃包子，
0: 来给。
1: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0: 来，给你，
1: 来，拿着，过来。
0: 来，吃，
8: 又喝酒又喝水，我噎着了。
0: 来，
8: 休息。
1: 你咋带队员的？
8: 再来两个。
1: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王虎过来。
0: 大队副，
1: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嗯。
0: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5: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9: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5: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

0: 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1: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0: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2: 哎，来了。
1: 哎呦，吃不了了。
2: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1: 大娘啊，你看吧，撑的。
2: 吃。
1: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2: 你是鲁汉
1: 啊？俺就是鲁汉。
2: 你真的是鲁汉
1: 啊？
2: 你这个畜生！
1: 哎呀，大娘，
2: 畜生！
1: 大娘，
2: 你畜生！
1: 大娘，
2: 你把吃下去的，
1: 大娘，
2: 给俺们吐出来！
1: 哎呀，大娘，
2: 喂猪喂
1: 猪！怎么了，大娘？大娘，大娘，
3: 大娘，老伴儿，
1: 大娘，大娘，
3: 老伴儿，
0: 你
3: 别急呀，
0: 你听我说，哎，老伴
1: 儿，大娘，
0: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4: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4: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5: 大娘，大娘，
6: 我的闺女，
5: 大娘，大娘，
1: 大娘，
2: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
1: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马飞车那么高的墙，逃不出那个炸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3: 哎，
2: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4: 别虎子，
2: 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
4: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2: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3: 那是啊。

0: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1: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行啊，走走。
2: 来
0: 来来，虎子，
2: 道上。来，没了，
0: 没有了。
2: 哎，
3: 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哎，好。
1: 哎，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4: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哦，那就行。
4: 来，小波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3: 小波哥，来
4: 来。
1: 哎，舒服。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4: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4: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4: 快去快回啊！
1: 哎，
4: 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4: 来喝。
5: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6: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7: 没有没有。
6: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7: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6: 大哥，
7: 哎，
6: 走。
8: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6: 怎么，你怕了？
8: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6: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8: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6: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8: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6: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8: 好，
9: 起来。大队长，哎，大队长，
10: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9: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10: 没想当叛徒，黄二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9: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9: 大队长，
10: 你给我跪下！
9: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10: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9: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10: 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2: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

0: 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1: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去吧。
2: 老黄，最近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
3: 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4: 你，
3: 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4: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
4: 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
3: 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龟孙子敢于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4: 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走，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
3: 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说吧。
4: 你咋知道的？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3: 对呀，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5: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 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3: 原来是尹局长。

0: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1: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鲁汉，赶快撤！
1: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0: 别放炮！

武汉。

0: 我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林哥，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林哥，拿上我的枪。
1: 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同年同月，同日死了，来世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
1: 睁开呀！
0: 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0: 六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 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
2: 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
3: 兄弟，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

0: 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1: 你这话啥意思？
0: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患，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1: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0: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冲是咋死的？
1: 你说咋死的？
0: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1: 我不同意。
0: 为啥？
1: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

0: 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环境。
1: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0: 有啥可疑的？
1: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哦，
2: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0: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1: 老黄，我怀疑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0: 那咱们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1: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嗯，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1: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0: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1: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
0: 炸毁整个列车！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1: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0: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1: 宋卫军，你误会了。
2: 那不是傲慢，是冷酷。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3: 为啥？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
2: 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我担心的正是这个。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4: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2: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5: 出发。
6: 是。
2: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7: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6: 你。
5: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0: 这个老胡。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族包围。
1: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引华

0: 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冈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洪。

0: 我去蛇头，一群战狗。
1: 好，
0: 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 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伟，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1: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0: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2: 对，也得报啊！
3: 报仇！报仇！报仇！
4: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2: 报仇！报仇！报仇！
5: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

0: 绝不宽容。
1: 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

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0: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一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2: 一千多人？对。
0: 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2: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2: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
2: 他们临早又把锣还给了我，我的就赶紧就。哎，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3: 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嗯，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4: 对呀，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5: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6: 政委，嗯，你们看谁来了？
2: 谁呀？
6: 兰妮儿，你从哪儿来呀？
7: 政委。 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

0: 啊，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1: 这丫头。
0: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2: 妮儿，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0: 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3: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3: 好，下面选举开始。
5: 政委，
3: 嗯，
5: 我说两句。
3: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6: 好，
7: 好，好，欢迎，欢迎。
5: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3: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8: 啊，小亮子吧，咱们啊，
9: 不。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王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1: 你是啊，王大娘吧？
0: 对。
1: 什么事儿，王大娘？
0: 有大事啊！
1: 咋了？
0: 耀红还活着？
1: 真的？
0: 来，在这边吧。哎，就是这儿。来，过来。
1: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2: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冯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冯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大红花。
2: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3: 谈啥？有啥好谈的？
2: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3: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2: 说说吧，
3: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2: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儿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3: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2: 为啥？
3: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2: 你呀、啊。哎，我说你

0: 你呀，是这儿有问题呀。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冯他娘。
1: 啊。
0: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1: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蓝玲妹子，蓝玲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找我干啥？
0: 哎，给我，给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

0: 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2: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3: 啥我都不想听。
2: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3: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行了。

0: 行了，打鬼子出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1: 我怎么了？
0: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0: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1: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0: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0: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0: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奶奶，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0: 咱等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4: 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3: 歇会儿。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4: 来，坐。
5: 有烟没有？
6: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3: 考虑啥呀？
6: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3: 怎么，后悔了？
6: 没有。
0: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6: 不是，
0: 王虎，
3: 犯不着这样，啊！这，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0: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田六子。
3: 好小子，
0: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3: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0: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3: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0: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3: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0: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3: 别逼我！
1: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六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3: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7: 六子哥，我跟你拼了！
3: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

0: 走，我毙了他！
1: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0: 滚！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可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大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游侠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大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
1: 啊，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是啊。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好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
2: 嗯，
3: 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哎，
1: 我哎呀，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看鱼多新鲜啊！啊，
0: 嗯，
6: 哎，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
1: 哎，
6: 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峰哥，
1: 小宝，
0: 峰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们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哎呀，
1: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哎，先讲点，
9: 叫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2: 有敌人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0: 快，快撤！
11: 撤，快！
1: 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0: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0: 来，大娘坐。
2: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啊！
3: 你以为呢？哎呀，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儿？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3: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呐！
3: 哼，走
1: 走。

0: 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大家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
0: 点。去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不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

0: 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2: 走，快走，快点！
3: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3: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3: 啊，
0: 谜底没有认出来？
3: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4: 撒谎！
3: 没有，
4: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3: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4: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0: 就是高司令
3: 啊，太君，
0: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3: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5: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3: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老爷。
1: 36条人命。
0: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0: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1: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好。
2: 谁？你们是谁呀？
0: 刘红。
2: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4: 去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0: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0: 方亮子，情况咋样？
1: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0: 哦，来来来，坐下
2: 来。
1: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0: 哦，
1: 啊，你们看，岗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0: 哦，
3: 哎，嫂子，坐。
1: 谢顺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岗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4: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0: 对。
1: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0: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0: 你说的对。
4: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啊，
3: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0: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3: 嗯，
2: 巧打。
0: 对，
3: 红哥，怎么个巧法？
0: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3: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长孙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好。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4: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せんだかい。
1: 行きます。
0: こい。
1: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0: ここだよ。
2: ああ
1: 、ね、
2: よしよし。

0: 長官、タバコいかがですか？
1: きつくない。どうも。どうも。
2: バカ者、ここはお前らの居場所じゃないだろう。全部出て行け。出て行け。何者だ。寒いね。
3: どうも寒いね。
2: そんなこと。
3: もう俺らのことはなんて思うの。
2: 行け。
3: も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你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6: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6: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啊，
6: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8: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

0: 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3: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3: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3: 那是当然的，
2: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3: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3: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2: 没错，
3: 挑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2: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3: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3: 哎。
2: 它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3: 对，
2: 非常的好吃，
3: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2: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4: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

0: 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

0: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出，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良计良法进田间，科技特派跑地头，河南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河南元素亮相2026年服贸会，新应用新场景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河南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技术推广到人才赋能，河南推动农业新技术扎根田间，引导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9月10号，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观摩培训在鹤壁市浚县举行。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网络直播形式，吸引全省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观看学习，旨在以科技助力玉米、花生等秋作物单产提升。
2: 说到单产提升，很多朋友啊会觉得是不是种的越多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上呢是不同品种的这个玉米的一个种植密度的一个情况。5000到5500的这个种植密度区间当中呢，这个玉米的长势呢是非常的好，也最有利于种植的。
3: 在我们河南地区，播种密度可以从以前的4500提高到5000到5500，特别耐密的品种可以再稍微增加，但是不要超过6000。
1: 合理密植是单产提升的重要支撑，但是种植密度增加后，玉米倒伏的风险加大。对此，专家强调，技术的关键是要在拔节后尽快进行化学调控，把玉米从瘦高个调成矮壮墩。
3: 化控过的下边呢是茎杆比较粗，气生根比较多，根量也大，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果穗儿比较低，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化控它抗倒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4: 这个玉米滴灌技术啊，我已经运用了4年，现在目前预测它都在1600-1700斤以上。
1: 根据规划，15-5期间，河南将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

0: 探索形成粮油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河南模式。
1: 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厅啊，将加大技术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技术的到位率和覆盖率，让农民朋友啊真正掌握单产提升的关键技术，来保证我们农户种粮的收益。
2: 这个过以后呢，一定要增收有机肥，增粮舒适，都是要做好清园，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0: 眼下，商丘宁陵县的万亩苏梨迎来丰收，科技特派员杜华忙着指导果农采收后如何管护果树。这段时间，在梨园服务的县级特派员有40多人，他们和梨农成了老熟人。
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技特派员，要把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为梨农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方案。
0: 目前宁陵县已构建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围绕梨产业覆盖品种选育、田间管护、深加工等全链条技术服务。今年当地梨种植面积达22万亩，预计产量13亿斤，产值达20亿元。科技特派员制度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难题的关键一招。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选派的科技人员，带着技术成果扎进农村基层一线，搞创业、送服务、促转化，让科技真正服务三农。今年全省各级派出4920名科技特派员，178个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覆盖所有县域，提供科技服务。
3: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送到田间地头，看到农民朋友真正受益，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们将继续走进乡村，深入一线，常态化开展科技服务。
0: 9月9号，全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在商丘市宁陵县召开。会上明确，15五期间，全省将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把服务领域拓展到加工、文旅，同时完善评价、经费保障与激励机制，进一步畅通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创新闭环，构建多方联动新格局。
4: 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落实落地，打通上下游各环节，贯通研产供销的创新发展体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南科技助农样板，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硬核根基。
5: 9月9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到平顶山市调研教育、秋粮生产、社会治理等工作。
0: 张威首先以人大代表身份来到鲁山一高教育系统人大代表联络站，了解人大代表履职、教育教学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他指出，要聚焦教育领域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听取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研究治学，涵养仁爱之心，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鲁山县汇源街道大王庄村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张威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加强田间精细化管理，抓好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及早做好三秋收获准备，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特色品牌，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在镇河区综治中心、鲁山县汇源街道大王庄景网融合工作站等地，张威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平台共建、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警网融合机制，统筹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命案防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治理等重点工作，筑牢平安河南建设根基。
5: 9月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焦作沁阳市和济源示范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到济源天坛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进站履职活动。他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六张网建设为重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增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发挥好代表联络站阵地作用，切实增强基层治理。

0: 理能力，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深入人心，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势更加彰显。
1: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开幕式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先后参观巡视河南展区及玉器展台，了解我省服务贸易领域涌现出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场景。河南以数链中原、外包全球为主题设立形象展，突出展示我省在数字服务、智能制造、文化旅游、健康服务、服务外包等领域的特色优势与发展成效。大会期间，河南交易团将积极参加经贸交流活动，以会为媒展风采促对接，积极链接全球资源，发掘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现开放新姿态。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上，河南元素格外亮眼。我们的记者用一天时间在这儿交了一圈朋友。
2: 2026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今年是有1800多家企业在此参展。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交朋友，跟我一起走吧。来，我们首先当头炮。
3: 第一站，我和机器人下了盘象棋，输了。第二站，一块屏幕给我设计了一件带洛阳牡丹的衣服。朋友就这么一个一个加上了。
2: 欢迎回到老家河南，今年河南企业是非常的亮眼啊。
3: 像河南投资集团旗下的循环集团，4年时间就做出了3个全国第一。
4: 再生塑料的品质呢，在国内也是率先实现了，从家电到家电，从汽车到汽车，从屏到屏，这样一种完整的一个闭环。嗯，这也是这两年呢，我们能得到服贸会，绿色服务典型案例的一个主要的亮点和优势。
3: 在河南展馆，除了展示河南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新应用、新场景，还积极探索健康加旅游融合路径，将药膳、中医文化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独具东方特色的健康体验。
5: 我一进去就感觉，首先一个就是文化元素，有很多的文旅的一些产品，这个是一个特色。服贸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香港呢可以发挥它的超级连接、超级政治人的作用。希望以后呢，我们跟河南可以多合作。
3: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首钢园永久会址落成后的首届盛会，更是含473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参加的超级秀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资源。
1: 9月9号，副省长刘玉江到周口市接待来访群众，调研督导分包信访案件化解、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和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纠治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加强物业服务制度建设，有效引导约束经营主体，探索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要守牢法纪和安全底线，坚持治旧控新，强化分类处置，全力实现交房即办证、群众无过错即办证。要抓实信访问题闭环化解，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保障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6: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河南各地组织多种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向广大教师送上节日祝福。
1: 由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师德第一课直播活动正式开讲，6位来自特殊教育中小学和高校的老师分享一线教育实践、育人思考与成长感悟。
7: 踏踏实实做好孩子身边的每一件事，就是能为乡村的孩子铺就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1: 作为全省首次师德主题教育公开课，本次活动用一线育人故事传递师者力量。
8: 这些优秀教师用亲身经历和育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也让我更深切感到师德之风就是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
1: 在周口郸城县第3实验小学，同学们用稚嫩的线条、明亮的色彩，将与老师相处中的感动融入画中。洛阳市的中小学生们向老师送上鲜花和手写感恩贺卡，老师回赠毛笔，勉励学生以笔为耕，勤学不辍。
9: 收到了孩子们制作精美的贺卡，更让我开心的是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可和尊重。
1: 洛阳应天门及城区各大屏幕也滚动播放老师您辛苦了等字幕，向教师表达节日问候。
10: 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让感恩、崇敬、奋进的美好情愫浸润到了人们心中。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1: 河南90后小伙马超群把中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故事、社会热点话题融入舞蹈编排，让孩子们触摸历史，感悟家国情怀。今年他获得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
1: 近日，马超群正带领学生排练全新主题短片《站在太阳下》，期许每个孩子都能找寻属于自己的光芒。此前春天，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先放一放》刷屏网络，镜头里孩子们在麦田田埂间起舞，劝慰满心焦虑的大哥马超群，用孩童的纯粹快乐治愈了众多网友。
2: 也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破解一下这个家长啊，对于孩子们的这些焦虑。对孩子们，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每个人闪光点也不一样，我们没必要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
1: 马超群从小热爱街舞，2016年从健美啦啦操专业毕业后，来到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任体育老师，推动学校组建啦啦操社团，带着孩子们跳舞健身。2018年参加全国啦啦操创意展示大赛，需要拍视频，让他萌生了跨界创作的想法。
2: 我说加入点剧情，然后我就借了个相机，然后就带着学生们拍了。当时对迈出了那一步，课间10分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视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边在跳舞，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
1: 自此，这位体育老师多了一个跨界导演的身份。没有专业设备，他就自费购买二手相机；不懂编剧剪辑，他就对着网上教程一点一点学，熬过无数通宵打磨作品。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马超群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啦啦操微电影《最可爱的人》火爆出圈，播放量近7000万。孩子们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用身体修起一座浮桥，以舞蹈动作致敬抗美援朝英烈，被网友称为儿童版金刚川。
3: 当时就是出演了一些片段就已经很累了，但是对于先辈们来说就是微不足道，很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不容易，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洗礼。我们要珍惜先辈们打下来的和平，珍惜这些的美好生活。
1: 马超群认为，体验式教育远比说教式教育更直击人心。他把红色故事、历史题材、现实议题等融入微电影，吸引孩子们跟着他玩，打造行走中的思政课。这几年，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的国防教育片《向后转》《五四献礼》《青春》，致敬劳动者大禹，反校园霸凌《星光灿烂》等10余部正能量短片，先后推出问世，也都引发广泛关注，全网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扎根讲台10年，马超群最早仅有8人的啦啦操社团，如今已经壮大到近100人，成为激励更多孩子们强健体魄、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平台。
2: 这个称号我觉得是属于很多人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我的热爱，那样我是有激情的，也希望能感染到孩子们吧，希望孩子们怀着他们的热爱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4: 乡村教师缺少教研同伴，优质教学资源难以下沉乡村，如何破解？今天的这一站阳光校园，一起到周口沈丘看看。
5: 快点快点打猪卡！
6: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能够翘起地球。”那县域乡村教育的支点又在哪里呢？之前很多乡村教师说备课只有一个人，遇到难题没有人商量，而现在周口沈丘一批学科教研基地正在改变着这一切。这一站有点赞，我们先到课堂上去看一看。你看，这儿是沈丘初中化学学科基地的一次线上教研，在这里呢，基地校的老师可以集中地分享备课思路，而屏幕的那端，全县各乡镇的化学老师都在自己的学校共同研讨一节课。
7: 我是湖山镇实验学校的化学老师周赛文，我想问一下，这节课该怎么上才能不那么空洞？
8: 像这样的线上教研，我们每周一次，我们还会有每月一次的线下主题教研，主要是解决老师们在课堂上真正卡住的问题。像有的乡镇只有一位化学老师，但我们全县有78位老师，这样他们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
4: 一个学科教研基地串联起本学科的全县老师，备课有人带，精品好课有的参考，好的教学方法全县推行。
9: Gently one up, please. Your name is famous.
10: I've been away from my home for 12 years. 这场花木兰是我们要打造的精品课，在我们基地哪所学校出了好课，我们老师都会一起看，一起学，一起进步。
11: 我们发现孩子们计算初心，

0: 审题困难，老师们干着急没办法。我们数学教研基地推行了每日三题闯关和读题四步法，学生们回答问题就非常积极，都抢着举手说我来我来，城乡学校的数学成绩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我最喜欢上数学课，数学课上有非常多的解谜小游戏。
2: 县城的教研网络搭起来了，但能不能真正落到乡村呢？还得看账。沈秋的送价下乡主打一个按需配送，乡村的学校缺什么就自己点单，基地接单送课上门。
3: 上学期这样的活动我们总共举行了三次，现场呢我们不仅送去了我们的课，同时呢我们还听取了他们的课，和他们进行沟通交流，
4: 让他们也能去细读文本，抓住这些文章。
5: 专家这次又来听我的课，指出了一些之前我没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课堂上的节奏把控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6: 三年19个学科教研基地，就是19颗火种。基地打磨了360多节精品课，培育了280多名骨干教师，订单式送教下乡累计开展210多场，覆盖沈丘县70多所乡镇中小学。
7: 我们坚持把学科教研基地建设作为撬动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抓手，以学科基地为教研主阵地，聚焦备考研究、课堂体制、资源共享、骨干引领，充分发挥基地辐射带动作用，为我县今年中高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跻身全市第一方阵提供了坚实的教研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地建设，以教研之光照亮每一所学校。
8: 9月9号，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来到位于江西赣州的瑞金机场。从洪都到首都，从苏区时期的沙子壤机场到如今的瑞金机场，这片红土地用近一个世纪完成了飞行接力。
9: 在赣州瑞金机场，旅客们携带行李陆续走进航站楼。这座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设计理念的支线机场，通航刚满一年，却已悄然改变着老区人民的出行方式。
10: 上海，
11: 那以前去上海怎么走啊？
10: 坐火车啊，25、26个小时。现在的话都是只要2、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就什么都是更方便了。
9: 而早在中共苏区时期，飞行的梦想就曾经照耀过瑞金。
12: 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缴获了2架飞机。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提出，要把飞机开到瑞金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飞行队伍。消息传回来，瑞金9个区3000民众在沙子岗奋战了6昼夜，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但是飞机最终因汽油和备件缺乏，未能持续飞行。如今我正站在江西赣州瑞金机场的大厅里，这94年前的梦想啊，完成了。
9: 历经13年筹备与建设，赣州瑞金机场2025年9月28号正式通航。这座总投资17.2亿元、按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目标设计的4C级支线机场，拥有2600米跑道、8个停机位和7637平方米航站楼，辐射江西、福建两省3个地区680万老区人民的出行。
13: 开通了北京、上海、广州、遵义、南京、成都6个城市。去年通航到今年，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瑞金机场这个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9万。
9: 瑞金机场通航及稳定运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节约了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更让瑞金市第一次有了立体的交通网。
14: 112234，建成了这么一个立体交通网。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有这个航空，还有一个幺呢，就是我们瑞金现在建成了这个瑞金国际陆港，可以跟这个水运海港直接对线。那么2个2呢，就是我们目前瑞金有2条铁路，有2条这个高速公路。3就是我们瑞金还有3条国道，那么4个就是我们瑞金现在目前的这个农村公路，4号农村公路。我们全市现在有3111公里的农村公路，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瑞金的立体交通网，交通区位优势，这个非常明显。
9: 9月10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赛。本届省残运会参赛运动员1305名，在7天的时间内将进行田径、游泳、乒乓球、龙人篮球、

0: 盲人跳绳等15个项目、370个小项的角逐。9月10号，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六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赛事活动将于9月13号至19号在濮阳举办，将集中开展赛事比拼、精品展演、学术交流、惠民演出等系列活动。9月10号，高阶前沿科普河南行首场活动在河南省实验中学启幕，多位科学家及院士走进校园，开展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3场前沿科普报告。后续省科协还将在河南各地校园组织开展24场高阶科普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投身科技创新的远大理想。9月10号，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开幕。本届文博会设置文化产业综合展区、文体旅商融合区、文创休闲体验区3大展区，同时联动浚县古城等6个分会场，并同步举办多场专项产业活动，吸引1000多家企业参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河南分会场活动在周口市举行，共销毁烟草制品、日用百货盗版出版物等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80.49吨，货值7295.84万元，有效打击制售侵权假冒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9月9号，玉梨飘香合作共赢2026年梨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打通政府、商业渠道、种植主体、媒体等多方力量，建立超市、商贸企业和种梨企业长期合作渠道，拓宽河南梨产品销路。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夜幕降临，河南多地地标建筑次第点亮，璀璨光影辉映夜空。节目最后，向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祝福。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蛋。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9月9日下午，由河南省餐饮食材业协会会长吴祖兴带队，省内30余家餐饮企业负责人走进金星啤酒集团，开展参观交流活动，进一步搭建餐酒对接平台，助力御餐御酒融合发展。金星啤酒扎根中原，深挖本土文化，持续推进产品创新，推出毛尖茶啤、茉莉花茶啤、冰糖葫芦等一系列中式精酿，将地方特色食材融入啤酒酿造工艺，打造独具河南特色的国潮饮品。其中明星产品毛尖茶啤2024年上市后，仅10个月销量便突破1亿罐，受到广大消费者认可。交流团先后参观企业文化展馆、生产长廊及智能化酿造车间，详细了解品牌发展历程、生产工艺及新产品研发布局。座谈环节，各餐饮企业代表围绕餐酒场景融合、渠道共建、产品适配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此次走访交流有效拉近了本土餐饮与酒水企业的距离，为深化产业联动、拓宽消费场景、助推御企抱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9月9日，盛浩篷车安全守护上学路公益捐赠仪式在洛阳偃师蔡伦小学圆满举行。活动联动政企校媒多方力量，盛浩篷车现场定向捐赠10台家用校车 A 加文曲星01、600顶小黄帽及各类体育用品。活动创新开展趣味安全教育课堂，组织孩子观看《呼噜地球奇遇记》，通过公益动画为学生普及出行安全知识。此次捐赠的家用校车 A 加文曲星01搭载多重安全防护技术，适配孩子上下学接送场景。企业表示，将持续深耕儿童出行安全领域，以优质产品和公益行动，安全守护千万孩子上学路。
2: 我们此次捐赠10台小黄车、家用校车 A 加文曲星01为起点，希望能传递一种理念，把被看见升级为被保护，安全守护上学路。造好车是盛浩的本分，但种下安全意识才是更长远的守护。
1: 近日，2026母婴文化艺术展在郑州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聚焦家庭全周期健康，吸引众多孕产家庭到场观展咨询。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参展亮相，展示叶酸全系列产品，向现场群众科普科学孕育相关知识。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强介绍，品牌源自40余年中美科研项目，持续开展各类公益项目，即为备孕孕期家庭普及孕育常识，也面向中老年群体开展脑卒中风险筛查，践行普惠健康理念。
3: 这次参加第二届中国母婴文化艺术展，我们的参展主题是斯利安为爱前行，健康三代人。我们希望借这次展会把科学预防的理念带给千家万户，让更多家庭认识到健康是全家人的事儿，是可以提前规划、提前守护的事儿。预防永远走在治疗前面。
1: 秉持为爱前行、健康三代人核心理念，品牌覆盖长辈、育龄家庭、婴童后代全链条健康守护。下一步，斯利安将深耕科研与公益，推广科学预防理念，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3: 未来，斯利安会继续以科研为根基，以公益为底色，把预防出生缺陷的知识带给更多家庭，守护好妈妈、孩子和长辈的健康，为健康中国贡献企业应有的力量。
4: 近日，修医师公益型01强基工程高质量发展峰会暨经方大课第6期精研班在华药集团总部圆满落幕。活动由华药集团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医师齐聚一堂，围绕经方临床实操、五运六气活用、基层门诊运营提升，展开为期3天的深度精研。华药中医药研究院院长、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龙旭阳亲临授课，系统讲

解肝系与肾系病症的经方辨证逻辑，拆解五神汤配伍思路与临床实战应用，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基层医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会议期间，临沂强基工程同步常态化云端公益课堂，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现场还为一批扎根基层、口碑出众的优秀医务工作者颁发了荣誉奖牌。华药集团长期深耕中医药领域。

0: 二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政企之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是芝顿区域的负责人杨丽华老师，非常欢迎杨老师做客我们栏目。
2: 梅子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您看杨老师，现在呢大家这个亚健康呀，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都非常普遍，平时大家也很忙，有应酬加班，有时候会疏于对自己心脑血管的防护。那您推广的这个芝顿，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一定的这个防护作用的，那您讲讲它的特色吧。
2: 梅芝老师，芝顿诞生的初衷就是希望打破重治疗轻预防的固有思维，做专业的血液血管养护预防，变成普通人居家都可以体验的健康服务。
1: 杨老师，我们也了解到咱们芝顿呢拥有210余项的专利啊，那咱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这个技术研发也是咱们品牌的核心底气。那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品牌的这个核心技术优势，它究竟体现在哪？
2: 专利不是数值，是我们对产品严谨态度的具象体现。芝顿核心的西欧之光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采用650纳米低能量激光，通过鼻腔桡动脉双通路体外照射，依靠光生物效应作用于血液细胞，辅助改善血液粘稠度。我们坚持不走捷径，不贪心，一切用效果和结果说话的价值观。
1: 那其实我们还听到您身边的朋友讲到，您不光是工作做得好，这个家庭生活照顾得也非常好，尤其是把您婆婆照顾得非常细心周到。那您是如何平衡您的生活、家庭还有工作的呢？
2: 我觉得孝老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人都有老的时候，婆婆也是妈，家有一老就有一宝。我婆婆今年已经90多了，她早年也经历了几次的病痛，现在状态非常好。
1: 刚刚呢，我们通过跟杨老师的交流呢，我们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啊，预防大于治疗，健康大于一切。同时呢，杨老师在孝道方面呢，也给我们大家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0: 近日，珀里施曼智能切磨工厂投产仪式在郑州高新区中部智慧港举行。仪式以出彩中原光耀世界为主题，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齐聚，共同见证产业发展新篇。致辞环节，珀里施曼总经理宋震表示，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品质制造为根基，推动培育钻石产业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3: 与传统加工模式不同，珀里施曼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把先进激光加工工艺融入生产全流程，真正实现了培育钻石切磨的标准化、规模化、高质效生产。我们会在年底来达成100万克拉加工级的智能化工厂，来在全产业链中达到上游。
0: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秘书长孙兆达，上海钻石交易所总裁助理洪亮，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慧群等发表贺词，并表示将持续搭建交流平台，完善行业标准，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主题报告环节，钻石观察创始人朱光宇、广东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钱代树博士分别做培育钻石产业发展现状、金刚石智能切磨技术研究进展主题报告，分享前沿成果与行业洞察。投产仪式环节，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为工厂剪彩，金剪齐落，详师点睛吐服。随后，与会嘉宾前往珀里施曼智能切磨工厂参观指导。
4: 这个企业主要做金刚石的加工，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是从材料到应用的一个桥梁。我们河南省是金刚石材料的生产高地，通过这个项目可以串联上游材料制造与下游珠宝工业应用场景，助力区域超硬材料产业集群能级提升。

0: 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